0: 他说是今天晚上是黄瓜鸡蛋饺子，嗯，就是馅儿里面是黄瓜鸡蛋的是吧？
1: 哎，我感觉应该很好吃哎。
0: 嗯，我从来没有吃过那个饺子里面包的是黄瓜这个东西。
1: 哎，但你可以尝试一下，我自己是有吃那个，胡瓜鸡蛋。
0: 胡瓜啊，这样子。嗯，
1: 对对对。哎，
0: 他这个是说把那个黄瓜或者是你的胡瓜那抽成丝儿呢，还是说剁成碎的呢？
1: 应该是抽成丝儿吧。
0: 哦。
1: 剁成碎的话，那咋吃啊？
0: 那抽成丝儿的话，那咋吃？
1: 剁成丝儿就是拌在一块儿啊。
0: 哦，拌在一块儿，
1: 跟鸡蛋碎儿拌在一块儿。
0: 哦，那剁成碎儿那不是跟肉末似的了吗？
1: 但是你蔬菜剁成碎儿的话，可能口感不好。
0: 哦，真的。
1: 对，
0: 我就无法想象它里面包的是黄瓜，或者是你说的那个胡瓜。我觉得我没办法想象啊。
1: 挺好，还原汤化原食。哎，我很好奇，大家就是吃饺子啊，你们喜欢吃汤呢，还是干的？
0: 干的。我喜欢吃干的。因为我老觉得，但是呢，煮出来的那个是汤的，不是说那个干蒸出来的那种啊。干蒸出来我就觉得它太干了，可能不太好。我们家都是用放在水里面煮熟了之后捞上来就是一盘子都是干的，全干的。然后呢，你爱自己直接吃就直接吃，或者爱蘸着吃就爱蘸着吃。唯独饺子我可能不太蘸着吃，其他东西我可以蘸着吃。
1: 好吧，提醒大家吃早餐了啊。
0: 嗯嗯。
1: 另外的话呢，关于我们的话题，来问问大伙儿，就大家出门旅行的时候，你们更愿意带自己觉得舒适的这些旧的衣服，还是你会为了拍照打卡买一些新衣服呢？其实我觉得这可能跟景点有关哈，不同的地方可能是真的会有不同的穿搭。
0: 还有跟人可大关系了
1: 啊，对，人也有关系，
0: 老大关系了。我跟你讲啊，哎，我们平台上有好多不都男性同胞。你可以说说你们家爱人吗？哎，这东西要让我家属来说的话，那真的是可以说一本诗一出来。
1: 哎，我跟你说，只要但凡他是专门买了衣服的，那他对出片就是有要求的。
0: 对，哎，你知道吗？就是最近几年会变成什么呢？明明比方说这趟行程啊，明明就是你有日常的很多的服装，其实都是符合他要求的。假设嘛，我们去一些古镇啊之类的嘛，你说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不是有很多的，比方说有点古风的衣服吗？就是
1: 没有吧，有很多。那我可能看每个人的那个服装喜好，
0: 国风吧。
1: 我好像就没有。
0: 你没有是吧？
1: 没有。
0: 我还蛮多的。但是呢，我如果是真的假设今年我再去一趟，比方说这种古镇，我还是会为他去买新衣服的。
1: 刚好借着这个机会
0: 啊！对对对对对，就是我这么觉得吧。嗯，你看以前都喜欢穿水墨画的，要不今年咱们试试，比方说大红大绿的一些那什么，或者是你看平时都穿长的，要不我这回我换个短的，就是会有各种的理由去为了这趟行程买一些新的，哪怕是添置一些新的服装也好，或者是什么饰品也好，或者是包包也好，反正就是，我感觉这趟行程我一定要为它添置些什么东西，
1: 我们来看一下微信平台上朋友们的留言哈。来看一下阿凯，说他们家的这个另一半哈是什么个情况。他说我对象啊，这个偏爱买一些这种平价的衣服当旅行的穿搭。
0: 我也偏向这种，
1: 主要是专门适配于景点，然后拍完带回去不想要了，扔了也不心疼。主要是有
0: 出片氛围感拉满，
1: 对，有出片的这个可能。
0: 对对对，我觉得拍完之后嘛，就是你扔不扔倒是另外一回事儿。你可能比方说像我这样子啊，我觉得可能我下回还会去一些类似于这样的景点，我还能穿，但可能这个只是可能下回可能去的时候还买新的。
1: 哎，但你们知道
0: 我不会随便乱扔的啊。
1: 现在有一些地方真的当地的那个市场也很好逛，比如说当时去那个哈尔滨，就他们去哈尔滨，就我们家里人去，他说。我们很多南方小土豆哈，在去哈尔滨之前都是自己买什么各种衣服鞋子，然后呢雪地靴。他说其实到了当地，哇，那个非常便宜啊，就专门为我们这些南方，可能也不是专门为我们南方小土豆啊，就是他们卖的那些什么棉鞋，一个是质量又好，而且又很便宜。
0: 我去当地嘛，
1: 对，
0: 那不是来不及吗？
1: 我家里人就说，他说其实你就带一套，觉得厚一点的就行了，因为我们专门买那种可以抵御零下十几二十度的衣服，
0: 羽绒服吗？
1: 其实挺贵的。
0: 哦，真的很贵，
1: 而且又很厚。然后他们又要那个放在那个行李箱里头，又放不下。他说你到当地你去买，你会发现其实当地的那个价格又很划算，比网上很多。

0: 都便宜。
1: 会不会有那种大红花袄、花花的？
0: 也有，但是它也有正常的，嗯，然后什么雪地靴啊之类的。
1: 哎，那我会觉得我心里不安，哎，就是我明明只带了一套衣服去，够穿吗？还有就是，
0: 主要是你做好了攻略呀。
1: 我会不会遇到像你所说的那种，就是有地方买那种什么
0: 就所以我的意思是说，要做好攻略。嗯，就是像他们，像我们家的几个年轻人出去玩嘛，嗯，他们就会提前做好攻略。比如说我要去哪一家店买衣服，
1: 嗯，
0: 他都能够做好攻略。然后到时候下了飞机就直接就去了。
1: 现在年轻人确实啊，就是攻略真的能做到这样。就是我上回跟我们家妹也是去那个去广州玩，就是她真的可以定位到我要去哪家店买奶茶喝。我的天哪，我狂奔在40多度的广州大街上面，就为了一杯奶茶，我们穿越了半个小时的大街。我说我没中暑，真的是太幸运了。
0: 包括像我们当时去云南买的那一套衣服也是，就是也是一家挺火的店，然后呢价格也很便宜，真的很便宜。我觉得作为那种次抛拍照衣服还是很划算的，
1: 就是一定要去买这些，是吧？ 对对对，你如果是男听友的话，你也可以说说呀，你们家比方说女儿啊或者是爱人呐，有没有老妈还讲究这个的，也可以跟我们说。因为我觉得老妈这一辈人都不太讲究这些，但是我会给她买一些带有国风的衣服，但我发现她也不怎么穿。因为我觉得啊，就我们的眼光跟他们的眼光真不一样。我有的时候买衣服会故意买一些什么呢，比方说棉麻的特别舒服的，或者是颜色有点做旧的那种，我觉得那种穿起来高级感还是不错的。但妈妈一拿到说，哎，怎么这么旧，是不是二手？哦，我的天哪，我说我还买特贵呢。后来我确实发现她不怎么穿。
0: 我们再来看一下那个萤火虫，说我们都是带一些快淘汰的衣服，然后出去以后带就不带回来了，把它丢在当地。
1: 哎，我会里面带这些衣服，哎，什么内衣裤啊之类的，或者袜子之类的，我会带这种即将淘汰的。
0: 然后
1: 穿完直接
0: 就丢了。
1: 对，但是外衣我可讲究了啊。
0: 我当时去外面旅行的时候也是，我们就有一个团友。他们的东西就越来越少，越来越少。问他，哎，怎么东西怎么都变少了？
1: 扔了，穿完
0: 一路走一路丢。
1: 哎，好多人是这样，就是我听说就是那个妈妈那辈的人，就他们都是这么教我们的，就出去穿，就出去的时候一定要穿那种不太新的那种衣服。然后呢，就是边走边扔，边走边扔，到后面呢就带一些什么手办呐、啊，或者特产呐、啊，或者当地的文创啊之类的回来了。
0: 我们再来看看，还有阿哲52，说他和太太都是属于不太爱拍照的啊，所以呢也不会为了玩买衣服。
1: 哦，那你们就属于那种边走旅行箱边亲的人吧，应该是。
0: 就带一套自己觉得舒服的，就也不会专门去买跟当地文化相近的这种衣服哈。
1: 就是不会买跟那个出片相关的嘛。
0: 但我当时在那个贵州，在那个苗寨，他那个扎染的衣服我觉得好漂亮
1: 哦，这样子。
0: 而且那一段时间就是好像是有风，去有风的地方，还挺火的，就那种扎染的衣服看着还挺好看的
1: 哦。那
0: 有很多的小姐姐会买那样的衣服来穿。
1: 那种的我觉得是得看气质，我觉得不是所有的人都能穿得来。
0: 但是就是他在那个景区里头，你就觉得哎呦，那个衣服跟景区好搭哦，
1: 就融为一体了。
0: 对，
1: 哎，我倒是没有，就是拍过这类型的。
0: 好吧，关于话题，各位还可以继续来说，然后呢，可以来说说大家出去旅行的一个习惯哈。你会不会为了一趟旅行，专门去买相关的这种
1: 饰品也好，服装也好，
0: 衣服，对对对对，或者说我们说次抛衣服也可以哈。
1: 是是，或者说你是什么习惯都可以告诉我们，或者是你自己，或者是你爱人，或者是你们家娃呀之类的。

0: 好嘞，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各位好，我是詹小莹。
1: 早上好，我是郭玲。
0: 关于我们今天话题，各位还可以继续来留言哈。我们今天说到关于出去旅行，你会更愿意带自己觉得舒服的这个旧衣服呢，还是为了当地的这个拍照出片的情况买一些新衣服哈？
1: 还是说咱们要去租衣服呢？哎，我觉得这个是最高境界了。哎，这个真的在我眼里。
0: 你有租过吗？
1: 我有租过，不是我自己孩子租过，
0: 小朋友。
1: 对对对，主要是为什么你知道？因为跟孩子有过几次，比方说有点像研学之旅的那种，或者是毕业旅行那种，就是孩子妈带着孩子一块去到什么地方玩个两三天时间的那种模式。然后呢，孩子之间就是穿的那种算是民族特色的一些衣服，他们自己玩得很开心的那种啊，这种我参与过。但你如果让我就是利用那种旅行的时间拿出来那种三四个小时去旅拍，我会觉得很心疼，因为我旅行的时间实在太宝贵了。
0: 哎，可是我觉得拍照也是旅行的一部分。
1: 我知道我知道，但是我现在还没有就进化到这个境界啊。
0: 我租过那个熊浦村的那个熊浦女的衣服。
1: 哎，我女儿也拍过。
0: 那
1: 哎，我刚才就是我就是想说这个，就是泉州那边的那个熊浦。
0: 对。
1: 哎，她拍过，她也拍过。哎呀，你看看，就是你做的事跟我女儿做的事就很像。
0: 然后还有那个是苗寨。哎，我当时好像反正
1: 苗族的，我女儿也拍过。
0: 然后我当时是去云南，去香格里拉，拍过那个藏族的衣服。
1: 哦，那他没拍过，他拍过苗族的衣服。然后他也拍过那个当时不是一下子火起来那个脏花。
0: 哦，还有那个想起来了，在大唐不夜城，在西安，拍过那个公主的衣服，
1: 那个好有特色。那个衣服是一定要在当地去租的，你自己去买可能都不是那么的，因为它有发饰嘛。我觉得那个肯定是要当地买才行，不是当地租才行，买的不行。
0: 但说实话，其实拍照还是挺累的，就如果要是为了出片，真的也是真的挺累的。
1: 不是在抖音上面会经常刷到吗？就是比方说你去什么西安呐、那种地方，就我真的觉得你要在那边出片的话，就不要自己去买了，你还是当地去找个旅拍，
0: 对，找个地方
1: 租，对，然后找他的专业的摄影师，因为他很适合那种什么呢？就是那个后面那个裙摆呀、飘带呀，要好长好大。
0: 但是我现在会有一种什么感觉？就我身边有朋友哈，他们是每一年生日，他会给自己拍一套写真。然后呢，我觉得像我这样子，就是有的时候，比如说去到一些地方旅行的时候，我拍一些这种当地的这种民族特色的衣服，其实也挺好的，作为一个旅行的纪念，然后也作为这个阶段的一个纪念。
1: 那我以前倒是会啊，以前就是我是希望说一年都拍一次全家福，但自打妹妹出生以后呢，
0: 就暂缓了是吧？
1: 就只给他们姐妹俩拍，然后我们俩就是加进去就拍个象征性的几张的全家福。就你知道吗？就是变得事儿多了，然后呢，也可能也是因为拍多了，也没有那么多的新鲜感了。倒是欠妹妹好多全家福了。
0: 我们来看看静姐哈，静姐说常年出去旅行都是带那种日常的旧衣服，她穿着比较舒服自在，然后呢走路玩也不累，随手抓拍生活照其实也很耐看啊，她觉得。
1: 其实我跟你讲，这个就每个人的就对于照片的要求不一样了嘛，对不对？对，要求不一样，肯定也是不太一样的啊。像那个我们再来看一下啊，那个上面有一个小橙子啊，他说我出门旅行都是只见那种旧衣服啊，见这么多人都是旧衣服吗？就只有我一个人，很奇怪嘛。他说省钱又省心啊，随随便便拍出来的也很自然，完全没有必要特意去买那些新的衣服来折腾了。大家都喜欢穿旧衣服呀。
0: 看人，确实看人。反正我觉得我当时在那个三亚，在海南买的那两套也挺划算的，就买个一两套，然后怎么说呢，融入当地拍一些照片。
1: 那个你看那个小冉也说，他说价格无所谓啊，只要版型啊配色适合当地的那个风景就给我下手。他说好看是最重要的，贵一点少一点那都没有关系。拍照
0: 贵一点少穿几次也值。
1: 对对对，他说拍照上镜啊，那是硬道理啊，我跟你讲。
0: 好吧，关于话题各位还

0: 猜她应该是个年轻的女性，嗯，是不是？一看就知道了，就没有关系，没有关系，贵一点没关系。
1: 我们看还有木木呢，木木说，选择
0: 租衣服旅拍，
1: 比如说像是民族裙啊，特色的汉服呀，要租一天其实很划算的，哦，不用囤一堆的闲置，
0: 还有一种
1: 拍完归还就可以了。
0: 对，还有一种啊，就旅拍现在其实它是出了非常多的套餐，算是搭配啊。
1: 对，
0: 比方说你只租衣服是一个价格，然后呢租衣服加他们的服装那个化妆它又是另外一个价格，租衣服加他们的拍照又是另外一个价格。哎，我比较偏向于那种就是租衣服自己拍那种，就是因为自己拍那种你可以穿很久，你比方说你可以穿一整天，你可以带它走，比方说在某个那个什么建筑群那边你可以玩一整天时间，你怎么拍都是你自己的事情的。我比较偏向于这种，
1: 我觉得挺好的。租的话像他讲的行李也比较轻松嘛，然后拍完你就还，你也不用想着哎呦这衣服就是带回去啊还是怎么样啊。对，
0: 你是这个意思。
1: 对对对对对，
0: 对对对对，没错，就是相当于一天你就少带了一身的衣服。
1: 对，
0: 对不对？
1: 好吧，那关于话题各位还可以继续来留言哈。我们今天在微信平台上各位还可以继续来发送2026，我们给大家推荐好物了。
0: 对对对，咱们这回的好物呢是端午节滋补好礼，再加上咱们的6/8算是双重叠加了。关键是什么呢？关键是他们的那个满减不对，那个叫什么
1: 满赠
0: 活动应该是非常的给力的啊，是买赠福利加全场满额赠礼都是可以全部叠加的，一单呢可以享受到多重的优惠。首先是全场通用的那个阶梯满赠，全场呢所有的商品啊、美妆啊、滋补品啊，金额通通都是累积在一起的，还可以支持自由凑单，满618块钱直接送海蓝之谜的防晒霜，直接送2支哦。然后呢，满1288元是可以免费领取赫莲娜的黑绷带小样4支的。那满1688呢，是可以直接送兰蔻小白管防晒正装1支，满2188直接送雅诗兰带的小棕瓶的正装，你直接可以拿走。哇，这个好几百块钱呢，是不是？
1: 是，
0: 全部都是大牌的正装或者是正品小样，含金量十足的。如果说你喜欢，你就直接下啊！
1: 不仅我们的平台上有这些美妆的护肤的产品，我们现在还有很多的这种滋补好物哈，也是直接买一送一。比如说我们的这个身
0: 海参啊，
1: 是的，
0: 燕窝，
1: 包括像是我们的这个虫草等等哈，
0: 对对对，
1: 而且的话呢它是可以一起拼单的哦，可以同时拼单。
0: 对，我告诉你啊，可以怎么做啊，你护肤品滋补品搭在一块，比方说买黑绷带你可以搭个海参拼个燕窝，
1: 对，
0: 所有的金额合并计算也就是享受买单品咱们买一送一，并且呢燕窝是第二件半价，然后又能够同步领取到咱们的阶梯大赠品，买的越多省的越多送的越多，是不是？在我们平台上面您回复2026打开之后你好好看慢慢欣赏啊，里面有好多。
1: 好，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
0: 好嘞。
2: I love you.

0: 就这个 feel。
1: 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3: 暑假一到，朋友圈悄悄流行起水下憋气挑战。
4: 我在泳池能憋气45秒，
5: 我更厉害了，我能整整憋1分钟。
3: 小小年纪实力内卷确实厉害，但你知道真正最大胆的是谁吗？是那些觉得自己水性好，敢跑到野外河道、水塘里憋气玩水的孩子。泳池比的是谁憋气久，可野河从来不跟你比本事，只跟你比谁先慌张。
6: 救命！
3: 这不是玩笑段子，每年夏季溺水意外都是青少年安全的头号隐患。野外水域暗藏三大致命危险：暗流、水草、水温温差。同学们，真正的勇敢从不是跑到未知水域逞强冒险，而是懂得敬畏危险，主动对野泳说不。野游一时爽，隐患藏身旁，河沟水库不乱闯，安全时刻记心上，暑假玩水只去正规泳池，
5: 平安回来才是真正的冠军。
3: 对，平安回来才是真正的冠军。

0: 好嘞，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各位好，我是詹小莹。
1: 各位早上好呀，我是郭玲。
0: 我们今天来跟大家聊的话题啊，说到关于去旅行。你是不是那种要出片的朋友呢？你出去旅行会带自己觉得舒适的旧衣服，还是会去专门买一些可以出片的新衣服呢？
1: 对，特别适合那个当地的那种融入到当地文化特色的那些衣服啊，你都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跟我们来说。那个威力啊，我们回复的是2026。
0: 对。
1: 然后回复这个216是没啥回弹的，
0: 2026哈，
1: 对对对，他可能手滑了，是2026可以回弹到咱们的回弹链接，里面会有我们最近一期给大家上的，算是618叠加了我们的端午节好礼了，那个各种叠加，彩妆叠加，什么滋补品都可以，你可以买护肤品，再叠加一下什么海参，然后呢再叠加一下各种的那个燕窝等等等等，而燕窝据说第二个是半价的，
0: 是的，就是不仅是有吃的、用的、保养品，上头很多东西都还是很丰富的哈，对，大家可以来发送2026看一下哈，而且现在是各个品类之间它是可以互相拼单的，并不是说我都得买化妆品或者是护肤品，
1: 对，各种反正就是满赠的那个东西，只要你金额达到就可以。然后呢，我是建议大家啊，就是如果要满赠的话，金额达到的，我们下单之前先尽量找咱们的商城小助手，跟他说说清楚一下，然后咱们再下单。因为我们也不太知道说赠品是直接附送的，还是说您到手签收完之后。后他再另外发给你的，这个我们就不太清楚了，您可以找咱们的香橙小助手问问清楚啊。那另外咱们今早跟大家聊的话题，大家可以参与进来，像无所谓刚刚来的早上好，你今天来迟了，咱们今天聊什么话题再跟大家说一下啊。最近特别流行一个叫做刺抛衣服的现象，据说特别流行
0: 在我们的这个年轻人的圈子里头很火。
1: 对，什么叫刺抛呢？真的就是穿一次就抛了那种叫刺抛衣服啊。
0: 旅行7天啊，准备5件刺抛衣服，而且的话这5件价格也不会很贵，几百块钱200块钱可能就有5套了，每套价格可能不到40块，
1: 20-30，
0: 穿完以后还打算在二手平台转卖，这小雨的经历啊其实不是个例哈，就我们就看到那个在某电商平台上，数以百万计的廉价服饰被打上拍照专用、旅游出片神器的这样的一个标签，就是专门卖那种便宜的衣服，穿1-2次就丢了，直接就转卖，
1: 对对对，
0: 也行。
1: 对，我觉得下次我旅行的时候，我也可以去尝试一下这种衣服啊。
0: 但我最担心的是刺抛衣服的质量。那、
1: 你管它呢，好看就好了。
0: 不，我是怕的是不要等一下质量差的有一些怎么中途就裂了什么的。
1: 那不会。哎，你想啊，就是我们自抛的时候，就是会买什么呢？一定是那种饱和度特别高的那种，或者说是在大海边的，你所谓的穿什么吊带啊之类的，那就不可能是紧身的衣服啊，那可能都是穿的很宽松的，然后扎个腰带那种，那种衣服哪里会容易崩啊？
0: 那也有紧身的，
1: 也有紧身的。我咋的没想？
0: 就看每个人穿衣风格，他走辣妹风啊。
1: 哦，没关系，走辣妹风，
0: 但是不重要。
1: 露肚脐的。
0: 我们来看一下哈、就是他们说了，就是像这样的衣服吧、主要就是跟随着这个潮流，在特定的场合穿一下。
1: 对对对对对对，所以说，这类衣服经常都是什么时尚款呐、时髦款呐、颜色特别亮眼啊，很适合拍照或者是一定场合之下的用那么1-2次的啊。对于年轻人们来说呢，还是很有这个吸引力的啊。
0: 是的，那问问大伙儿，就大家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可以来说一说啊。好啊，接下来的时间咱们一起来关注资讯。
2: 清晨鸟儿叫醒城市，阳光开启希望，用海量资讯补充早间能量，全心全意全搜罗能量资讯站，新鲜资讯全知道。
0: 好啊，接下来一起来关注资讯了。我们首先来关注到的是我们的端午小长假。
1: 那我们要跟大家说一遍了啊，本周咱们。

0: 只上四天班，扣除今天还有三天，也就是端午节的时间其实是6月19号，就周五，本周五到6月21号，就本周六，那就是周五周六周天三天休息。
1: 本周天啊，对，
0: 本周天嘛，然后呢连休三天不调休的啊。但是端午节咱们的高速公路可是不免费的哦。
1: 就我们根据重大节假日免收小型客车通行费实施方案，在春节、清明、劳动节、国庆节四个国家

0: 姐是不是有点太近了啊？这么一看，是不是可以再挪一挪？你看看人家怎么放的啊？9月25号到9月27号放三天，是中秋节，共三天时间。27呀，我给你数数后面啊，28、29、30、31，哇，上4天班。然后呢，又国庆节了，10月1号放到7号为止，
1: 没错。
0: 然后呢，公房7天，关键是9月20号以及10月10号是上班的。
1: 嗯，
0: 哇，中间真的可以连成一个大长假，将近20天时间。我
1: 是的。而且根据我们这个国务院办公厅此前发布的关于2026年部分节假日安排的通知啊，今年放假的调休日期一共是33天，那我们2025年是28天，相比较而言增加了5天哈。我们在后头还有像刚刚说的端午、中秋、国庆，就这3个假期了。
0: 这后半年可能会比较紧张，
1: 时间过得也是真快。
0: 我还说这个后半年假期有点紧张，但是后半年假期有一个国庆节的好长啊。
1: 好吧，那各位还可以继续来留言，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后头发上您的，我们现在这个姓名和联系方式还有没有赠送啊？
0: 没有了
1: 啊，没有了哈。那好吧，
0: 我接到的消息是上周五为止，
1: 所以大家就是我们有活动的时候，大家可以多多参与哈。
0: 对，那没关系嘛，咱们再期待一下下一次嘛，谁知道呢？下次什么时候会来呢？
1: 那各位来发送2026哈，可以看到我们的好物平台，
0: 对的，
1: 给大家推荐好物哈，我们的保养品、化妆品还有滋补品，各位都可以来看一看啊。
0: 是，我觉得要买的时候呢，就一定要蹭我们这种就是又满赠又满减还有叠加还有什么第二件半价的时候来买，因为这样真的可以省不老少了。
1: 是，
2: 小姐，请问一下有没有卖半导体盒？
3: 有啊，你从前面右转的第二排架子上就有了。
2: 哦，好，谢谢。
3: 不会。

0: 好嘞，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各位好，我是詹小莹。
1: 早上好，我是郭琳。我们跟大家来更正一下，果果啊，果果是对的，果果非常认真啊。他说2026我都收不到回弹链接呢，我跟你更改一下好不好？叫6月8，不好意思啊，
0: 又改回去了是吧？
1: 对，又改回去了。
0: 好的，
1: 就是整天搞来老是搞来搞去，真的是618，
0: 把我们果果急的呀，我的妈呀，
1: 我都已经开始打劫了。我跟你讲，我这个打劫要是被扣钱的话，我找商家去，
0: 笑死！
1: 被扣钱的话，我不认啊。
0: 别急。啊，发618啊，发618，
1: 对，发618，然后你会得到一个回弹链接，也不是216啊，跟216没有半毛钱关系、啊。
0: 今天不发26了，发618又改回去了哈。
1: 是那个 WXPLYF， 我跟你讲，大概率是没有，王蒙版发的大概率是没有的。或者说我们可以去争取一下，看看小编能不能把它编进来啊，因为这个太新了，王蒙版本的，而且，我觉得主要是应该是没有的。
0: 换一首吧，给你换一首别的，好不好？好啊、那再跟大家说一下啊，如果想要来平台上看好物的朋友呢，可以来发送618啊、不是发送2026哈。
1: 对，主要是现在为了迎合618叠加了咱们端午节嘛。回复618得到一个回弹链接，里面的内容特别丰富。
0: 是的，
1: 有海报有链接啊。
0: 而且的话呢，我们这次的商品也非常的多哈，不仅是有我们的这个护肤品、保养品、化妆品，我们还有这个滋补品，我们叫做内服。外敷、
1: 这是要干嘛？
0: 双重保养啊。
1: 是，都是什么燕窝呀、海参啊等等啊。如果自己觉得太多了的话，其实可以找办公室小姐妹的，咱们来一块拼个单。主要是因为什么呢？凑单真的满赠的那个太诱人了，满赠那个你看第一个就送那个防晒霜，那真的是大牌的防晒了啊。
0: 是
2: 我聆听，所以我存在。
3: 我思考，所以我精彩。
2: 我讲述，所以我愉快。
3: 我的观点就是这么不可替代。
2: 今日 Topic Show， 我们需要的就是不同凡响。

0: 好啊，来到我们的话题时间，咱们今天来跟大家聊到关于这个旅行哈，出门旅游，你是会专门买这个拍照打卡的新款衣服，还是会更愿意带这个我们说的旧的舒适的衣服
1: 日常
0: 出去玩呢？
1: 甚至是可以旧到那种边穿边扔的那种。
0: 对，你是属于哪种类型的哈？我们来看看朋友们的留言。
1: 那个雨泽又说，他说专门网购一些低价的穿搭旅游用的，他说款式小众特别出片啊。你看有一个跟我们差不多，
0: 男生也会这样吗？
1: 你管他呢。男生会不会也是特别想要那种出片出大片那种啊？他平时穿的很突兀啊，就适合旅行打卡，穿一次丢掉也不觉得很浪费那种。
0: 所以他也是属于会专门买穿搭，
1: 他会
0: 供旅游使用的。
1: 他会不会是替他们家爱人说的？
0: 但男生也，我觉得也可以，
1: 也可以。我觉得尤其啊，如果是年轻人特别会玩那种啊，就是特别喜欢跟着自己的女朋友啊，或者是爱人啊，特别会玩那种，我觉得他们也是很会搞这些事情的，是不是？
0: 我们再来看一下，还有呢，妮妮，说他基本上出去旅行有什么穿什么，也不会去买新衣服。他说每次旅行箱是放一些常穿的舒服的旧衣服，随性拍照，他也不刻意
1: 哦，
0: 没有说专门去打卡，主打一个松弛感旅行。所以呢，他就没有这个穿搭这一块的这个打算哈。
1: 他说拒绝穿搭内卷。
0: 哎，
1: 但是呢，你知道吗？我以前我自己不搞这套的时候，我发现身边的那些小女生啊，特别会，比方说该吊带的吊带，该抹胸的抹胸，然后呢，该在太阳下面那个沙滩里面奔跑的奔跑。哎，我真的挺羡慕她们，但是我当时真的没那个心情去折腾这些东西。
0: 为什么那个时候年轻？
1: 年轻我没这个心情，你知道吗？
0: 没有那个兴致
1: 啊。对，我咋的也就越活越老，越爱折腾。
0: 挺好。不过我这几年旅行，我会更追求舒适，所以就是在过自己没有过过的生活，
1: 就大家都在往反方向的走，
0: 就是反正我以前但我好像一直也都这样，会原来可能会有纠结，但是呢没有说属于特别夸张的那种，会搭一搭，看看有没有合适的也好看的带走。现在的话，有的时候可能我不是把好看放在前面，是可能舒服放在前面。
1: 哎，没有，我现在是要跟景点适配，我放在前面。会为了一些景点的适配啊，去买很多很多的算是什么穿搭或者是装饰啊什么的，
0: 饰品。好吧，那关于话题各位还可以继续来留言，我们接下来一起来关注资讯。
2: 清晨鸟儿叫醒城市，阳光开启希望，用海量资讯补充早间能量，全心全意全搜罗，能量资讯站，新鲜资讯全知道。
0: 好，我们来关注资讯。我们首先来关注到的是福州地铁六号线又传来了好消息哈。福州地铁六号线的东调段工程档案顺利通过了专项验收，取得了认可文件。6月12号，福州地铁六号线东调段工程顺利取得了这个相关的意见书，标志着这个项目工程档案移交工作正式由福州市城市建设档案馆权威认可，为我们项目后续的竣工验收、还有竣工备案、初期运营安全评估等各项工作有序推进筑牢了坚实的基础。
1: 是，那咱们福州地铁六号线的东调段的工程档案内容呢，全面覆盖了什么土建工程啊、等等等等的一些系统的资料啊，同时包含纸质的一些资料，还有电子竣工图、深向资料、原生电子资料等等的多类型的归档素材。那项目呢是参建单位众多，施工工期特别紧张，叠加了档案门类比较复杂一些，那专业性也是特别的强等等的特点，给全过程的档案归集还有整理还有申报工作带来了不小的挑战呢。
0: 那下一步咱们福州地铁将会稳步推进项目的竣工验收、初期运营安全评估等等的后续重点工作，全力的提速项目建设收尾工作。
1: 对，
0: 那地铁六号线东调段其实全长是5.55公里，设

0: 5座的地下车站，串联起了滨海新城与我们的长乐中心城区，同时也是咱们福州东进南下沿江向海战略当中非常重要的交通支撑了。
1: 是，咱们期待一下6号线的东调段早日通车啊，为咱们带来更多的便利出行的体验啊，也向所有的建设者们致敬了啊。
0: 好啊，接下来咱们再来关注到的是全民健康素养宣传月啊。2026年的6月是我国的第3个全民健康素养宣传月。14号的上午，昨天啊，我们的健康中国我们行动暨福建省2026年全民健康素养宣传月活动，在我们福州福建博物院泽徐广场正式举办了。
1: 活动以提升健康素养，促进全民健康为主题，由福建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还有福州市卫生健康委员会来主办，省市区多家的疾控和卫健系统单位承办，还有很多的协办单位。它其实目的是在于将专业的健康知识送到百姓身边，来引导咱们群众树立一个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的这么一种理念。
0: 我们也来看这样的一组数据哈，数据就显示全省居民健康素养水平是已经连续15年稳步提升了。2025年是达到了35.71%，高出了全国平均水平2.02个百分点。那今年宣传月期间呢，福建省将会聚焦心脑血管疾病防治、慢性病管理等重点领域，推出万场的科普讲座以及我们的义诊活动。把专业的、实用的、健康的知识带到我们的群众的身边哈。好啊，关于我们的话题，各位还可以继续来留言。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

0: 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1: 北京时间9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0: 好嘞，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各位好，我是詹小莹。
1: 早上好，我是郭玲。
0: 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各位还可以继续来发送618，就可以看到我们给大家回弹的好物了啊。
1: 对对对，咱们这回呢主要是618叠加了咱们的端午节，所以说呢赠品还是真的相当之丰富的。这个海报弹出来之后，你可以直接添加客服了啊。
0: 是，我们有大牌买一送一，然后呢也有我们的这个护肤品、保养品、滋补品，大家可以来看一看哈。另外关于我们的话题，我们今天来跟大家聊到关于这个出门旅行，你是属于什么风格的呢？你是喜欢穿自己的这个舒适的宽松的旧衣服，还是会想要去买一些符合当地特色的新的衣服或者刺抛衣服呢？
1: 可以说说你们家爱人嘛，对不对？我们平台上有好多一大半可能都是男士们啊，你们家爱人是属于哪一种呢？趁机吐个槽。
0: 一般就是我们说在着装上比较有心思的，他可能对出片的要求也会比较高。
1: 然后呢这会儿就是给那个同行的搭档，就是所谓的老公，造成了不小的影响。
0: 那不好说，我们当中也许有一些朋友们很会拍照呢。
1: 大家这绝对是少部分。是吧，就是你让他拍个几张他是可以的，但你要让他一直拍。但我跟你讲，对于这种人会甚至会自己带服装的，他对于照片的要求，首先单张照片的质量要求一定很高，其次那个数量也一定要有达到一定的量。对不对？如果没有一定的量的话，你说我买这什么漂亮的衣服干嘛，他就是。我太理解了，就是双方矛盾就争执不下。
0: 好吧，那关于我们的话题，各位还可以继续来留言。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资讯。
2: 清晨，鸟儿叫醒城市，阳光开启希望，用海量资讯补充早间能量，全心全意全搜罗，能量资讯站，新鲜资讯。

0: 信全知道。好啊，接下来咱们要一起来关注这个事情啊，喜欢爬山的朋友要看过来了哈。
1: 嗯，
0: 最近呢有一个话题，建议爬山不要穿白色雨衣，冲上了热搜，引发了网友的关注哈。
1: 嗯，
0: 那点开评论区，就不少的网友就表示，早该说了，这白色雨衣啊，就是不适合爬山。
1: 为什么呢？因为从视觉上面看啊，这白色雨衣呢，在大雾啊，或者是阴雨，或者是能见度比较低的环境之下，是不是很容易跟云雾还有天空融为一体，从而弱化了人体的整个轮廓，也就看不太看得见你，就这么一个意思，是不是？相关的航空救援研究数据显示啊，他说白色的衣服在航拍的镜头当中和云层雪地啊相似度高达到92%，在暴雨天气当中，白色雨衣呢还会产生类似于水面反光的那种镜面效果，这种反光呢会导致搜救人员判断为岩石反光，然后呢不利于搜救人员定位，一旦发生危险就很有可能会错过黄金的救援时间。
0: 是的，那另外还需要注意的是什么呢？部分的白色雨衣它的材质单薄，做工简易，只适合在城市通勤时短时遮雨，也不太适合徒步使用哈。另外的话呢，还有不少热衷于徒步攀岩户外运动的网友也还指出说，除了白色雨衣之外呢，户外出行迷彩系列的衣服其实也不建议轻易的尝试。
1: 你想想嘛，我们为什么会有迷彩？其实是那个就是军队在那个潜伏在森林里面的时候，
0: 对，
1: 那个迷彩，
0: 是的，
1: 它会有什么呢？迷彩啊，灰绿啊，还有深灰啊等等的这种色调，跟山林的环境极为相似，会相融在一起。那户外出行的时候呢，如果说不慎迷路啊，或者遭遇什么意外，是不是很难被及时发现？对不对？所以说穿搭美观固然很重要，但是呢安全永远都是户外着装的首要原则，尤其是面对那种极端天气的时候呢，这个要穿合适的着装更是保护自身的安全的关键啊。
0: 是，那到底户外出行我们穿什么样的衣服会比较合适呢？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哈。
1: 好，来看一下啊，首先户外的衣物要最好选择这三种颜色，一个是荧光橙，另外一个是樱桃红，第三个呢是电光黄。
0: 这都是
1: 什么意思呢？
0: 饱和度极高的三种颜色，
1: 就是那种有点那就叫荧光色吧，就是荧光色，对不对？
0: 黄眼，
1: 对对对，橙色那个高可见度颜色之一呀，在户外救援和安全装备当中常见。比方说，我们可以看到那个外面那个什么警察叔叔啊，什么协警叔叔啊，那些穿的那些衣服的那个身上的条纹色，其实就是很高饱和的颜色，那个是最安全的。
0: 还有像是什么呢？樱桃红，就在雾气比较重或者光线较暗的环境当中，它也是比较醒目的。电光黄就不说了，就是高警示的颜色哈，
1: 就有一些现在的书包啊什么的边边都会有那种荧光的一圈，就是能保证就背书包的人在比方说在暗夜当中或者是光线不好的情况下会被后面的车看见，你知道吗？就是尤其是那个灯一照的话，它就显得更加晃眼了，是吧？
0: 另外的话呢，就是如果大家在登山的时候，但我老觉得下雨天就不登山了吧。就选择雨衣的话呢，记住这三个细节。第一个就是反光条，第二个是最好选择那种分体式的雨衣，上衣和裤子分开，这样的雨衣它的防风性也比较好，也比较适合登山徒步。那还有一种就是牛津布哈，廉价一次性雨衣，它的这个材质比较薄，包括它的耐磨性啊还有防风性都是有限的，比较适合城市短时的通勤。那登山徒步的话呢，就建议选择厚实一点的牛津布的材质哈。
1: 那此外呢，我们也可以准备出行的装备的时候呢，将手机调成黑白的模式啊，这是啥原因啊？然后呢，将雨衣平铺，并且是平铺并拍照。如果说拍照片几乎看不见轮廓的话，那就说明说你选择的雨衣呢，正把你变成一个隐形人哦，就这么一个试验可能啊。所以说建议你就要立刻换雨衣了。我再说一遍啊，就是说你把那个手机调成黑白模式，然后呢，把雨衣平铺，把它拍照拍一下。如果说这个时候看不见轮廓，那这个雨衣可能就不合格。是吧？
0: 但是还是要提醒大家哈，就是户外活动其实这两年特别的火，很多朋友们喜欢去登山徒步哈。那我们在出行的时候还是有一些安全指南要分享给大家。第一个就是我们要及时的关注天气的变化，比如说真的有的时候这个 在山上天气不好，或者说是出发前就发现下大雨了，咱们就尽量不去吧。
1: 嗯，
0: 那如果要是突遇降雨或者是起雾的现象，可以先停一停，先不要那么快想着要往上走，
1: 嗯，
0: 到附近的观景亭啊，或者是休息台啊等等的这样的地方去就近的避险哈。
1: 嗯，另外就是备好，就是选好线路特别重要。
0: 对，是的，
1: 对不对，不要去那种危险的地方，咱们就最好就是沿那种正规的登山步道啊，还有些休闲徒步的一些环形线路啊等等等等，就是他们都会有一些比较完善的或者是标识特别明确的安全更有保障的那种线路出现，对不对，这个选对路线我觉得就确实是要保证安全的啊。
0: 还有就是备好物资，除了我们说的饮用水、能量这个零食包括纸巾以外，像创可贴啊其实也可以带一带哈。
1: 是是是，比方说防蚊喷雾啊，
0: 对，
1: 或者是比方说受伤了的时候要用到哪些什么扎的那些绷带啊等等等等啊，是不是
0: 另外的话呢，就是根据自身情况量力而行，尤其是一些户外的新手，我们就优先选择平缓的线路，不要贸然的挑战高难度的登山线路了。
1: 对，那尽量是结伴出行嘛，难道你第一次去的时候就一两个人去吗？我觉得人多一点比较好，
0: 是
1: 要带一些比方说平时比较有经验的人，就是老带新的意思吧。是不是，如果遇到险情呢，或者是迷路啊受伤啊等等的突发情况，要立刻拨打电话来求援啊。
0: 好吧，那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

0: 感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3: 中国象棋是起源于中国的一种棋戏，产生年代不详。象棋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在春秋战国时代文化名著《楚辞·招魂》中就有“必象棋，有六博兮”的词句，说明在当时已经有了象棋这个名词。司马迁在《史记》中也提到了六博，那时候的棋大概是一方为六子，叫六博。另据《说院》记载，当时在达官权贵和士大夫中已经很流行下棋了。棋盘里的和界又名楚河汉界，这个名称可能是受到了楚汉相争、韩信做象棋的传说的影响，传说无从考证，多半是后人附加的。南北朝时期，象棋已经在社会各界产生了普遍影响。根据《续藏经》记载，在唐朝之前的象棋没有炮，这恰好和中国古代军事技术发展相吻合，加炮之后的象棋才和现代象棋相近，或者说初步成为现代象棋的雏形。进入明清两代，象棋的发展有了长足的进步，名手辈出，佳作如云，涌现出了一大批周廷梅、王在岳、吴梅胜等出类拔萃的象棋国手大家，棋理棋士的研究也更加深化，促进了象棋文化的发展，是古代象棋史上的黄金时期。传说韩信被吕后陷害囚于牢中，为了传承自己的兵法绝学而发明了象棋。韩信之所以把车读作车，就是要以此来隐喻自己蒙冤受拘禁的事，但这也只是传说，象棋是不是韩信发明的，至少目前没有任何证据。实际上，在古代标准语音字典《运输》中提到，车子本身就有两种发音，而这两种发音也对应着两种稍有不同的含义。其中一个发音，古汉语发音是“掐”，即演变为我们现在“车”的发音；另一个发音，古汉语发音是“孤”，即演变为现在“居”的发音。当车子表示使用车轮靠车马牵引的交通工具时，通常读作车，也就是泛指所有古代带轮子的交通工具。而当车子只表示特定的战车时，则读作车。象棋中的车是用于战斗的，肯定是战车，所以就读作车了。不过事实上现在都无差别，普遍读成车。车只做特定使用，比如说象棋的车

如古西域的居尸国，比如新疆的沙居县，算是还保留着一些古音的痕迹。

0: 好嘞，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各位好，我是詹小莹。
1: 各位早上好，我是郭玲。
0: 我们今天来跟大家聊话题啊，说到关于出行、旅行方面啊，大家是什么样的一个习惯？问问大伙儿，就是大家会不会买那种刺泡的衣服呢？
1: 对，但其实刺泡的衣服，我跟你讲啊，真的穿起来真是美美的。但我们也有很多要讲究的地方啊，是不是啊？虽然说刺泡衣服现在在年轻人当中可能会非常的流行，但也有很多网友就表示了，这么廉价的服装造成一些资源浪费，可能还会有一些安全隐患啊。那对此呢，在那个咱们的四川大学的一些研究主任也说了啊，也是说，他说刺泡衣服的本质呢，其实是服装领域的一次消费性的一个产品，和市面上的各类的一次性的消费品的底层逻辑其实是一样的，就主打一个全新洁净、成本低廉，并且是契合短时间使用的一个消费需求。
0: 主要就是为了契合我们的这个不同的场景哈。
1: 对，
0: 你比如说像旅拍啊、聚会啊、社交打卡呀，催生了大量的这种特色穿搭的需求。
1: 对，
0: 那你说像这样的衣服，我要是去买一件专门就是或者质量比较好一点的吧，其实它可能也就这一个场合能穿，可能也就是穿这么一次，那其实也是一种浪费。那刺泡衣服的话呢，其实它能够满足你的需求，同时它还能够再转手，或者说是你也不心疼，因为价格相对来说是比较便宜的嘛。
1: 对的。
0: 不过呢，其实也有人觉得说这样的衣服它有一些隐患，比如说我们这个衣服流入到二手市场之后呢，不少个人的卖家因为缺少规范的消杀条件，所以呢我们的这个面料上是容易附着一些像汉字呀、彩妆啊之类的，会有存在的卫生隐患啊。但我个人觉得刺泡衣服怎么说呢，都已经刺泡了，就不要买二手的了吧。
1: 对，
0: 为什么呢？因为已经
1: 很
0: 便
1: 宜了。
0: 对，
1: 就如果说比方说我从那边买一件来，可能它的成本，假设你买了50块钱，我可能邮费我都要去10块钱了。
0: 我自己哈，在二手平台上买东西，我会有一个习惯，就是我会对比一下，就是正价平台上它的价格。
1: 如果差不了多少就不要了，
0: 没有差很多就算了。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其实二手平台也不一定就是便宜哈。像这样的这个刺泡衣服，其实在生活当中运用的场景还挺多的。你比如说像是生活当中，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到这样的场景，有一些演出呀，什么话剧呀之类的，它需要一些这种道具的衣服，那它其实基本上如果只是偶尔演出一两次，它也基本上都是刺泡了啊。
1: 对，没错啊，这个确确实实啊。像现在其实有很多幼儿园里面啊，比方说我们自己买的，然后老师会说，有没有一些家长喜欢做公益的，可以留在幼儿园？真的已经出现了。就比方说小孩买的那些古装的表演完了之后，其实我跟你讲，现在古装的比方说我们去个三方七巷，其实确实还是可以把它留下来拍照的，但是老师就会问到，有没有一些小孩就是比较不需要的，拿来做公益的，其实他是可以留给这些学弟学妹们的。但是话又说回来啊，如果说假设啊，一个班里面有15套，结果有5个人愿意捐了，那就捐了，那这个5个人那下面谁穿呢？大小合不合是呢？还有就下回跳舞的可能他是10个人，那是不是另外5个人又要再去买新的呢？能不能买到跟他一样新的呢？其实我跟你讲，问题其实也还蛮大的。是不是？
0: 好吧，那我们今天就跟大家聊到这儿吧。这种刺泡的衣服，就是大家在选购的时候还是稍微的看一看哈。二手市场能不能买，我觉得可以，就是提前沟通好。因为有的时候可能有的衣服到手他真的就是
1: 到手的时候可能挺失望。
0: 对，
1: 是不是？他可能拿原图给你看。
0: 因为像我自己在当地的一些市场线下去购买，我觉得还是挺放心的。而且我现在发现有一些这种线下的门店，它其实并没有说就特别贵，甚至跟网上的这个价格也差不多哈。
1: 是啊。
0: 好吧，那我们今天就跟大家聊到这儿，明天上午的7点半我们不见不散，
1: 拜拜。

0: 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活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此次活动以促进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主题是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1: 舅舅，你这个塑料餐盒里还有剩汤，这个玻璃瓶也没冲一冲啊。
2: 哎呀，店里这么忙，谁有功夫收拾那么细啊。
1: 舅舅，可回收物要清空，清洁后再投放，这个塑料餐盒得用水冲一下，玻璃瓶要把残渣倒空，这个废纸沾了水和油就不能回收了。
2: 哦，我知道了知道了。
1: 老师说福州主城区3400多个小区建了4800多座垃圾分类屋，现在还提升改造了146座智能分类屋，我们正确投放还能攒积分呢。
3: 阿强，给我来碗捞化，要加海蛎、豆腐还有空心菜。
2: 玲姐，怎么又这么晚过来呀？社区工作这么辛苦，您更要好好吃饭呢。
3: 社区工作有你们的支持啊，不辛苦。我来给你报喜了，你妈妈和蛋蛋这个月又领到大米和油了。咱们社区垃圾分类准确率从2019年的20%提到85%以上，你家呀可是明星户哦。
1: 玲玲阿姨好，我舅舅给咱们拖后腿了，您好好教育教育他。
3: 是啊，阿强，你今天这垃圾可没分类好，退步了。纸类要叠整齐，纸板拆开叠放，牛奶盒折叠压扁，瓶瓶罐罐啊要倒干净了。
2: 哎呦，今天实在太忙了，忙不过来，明天改，明天一定改。
1: 舅舅，今日事今日毕，今天是周末，我来帮你呗。

0: 你不上课外班呢？
1: 老师说，学习垃圾分类也是很重要的生活功课。废玻璃、泡沫箱虽然回收单价低，但也能再生利用。废玻璃能做成新玻璃瓶或建筑材料。现在，我们的再生资源分拣中心，连塑料袋、包装膜都能用低脂膜处理技术，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香呢。
2: 是是是，垃圾分类、垃圾再利用，学问大着呢。比如处理可回收物，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完一卡车的货物。塑料瓶可变成3A、5A 级再生料，做成衣服鞋子。你脚上这双运动鞋呀，哎，说不定就是垃圾变来的。
0: 我的个乖乖，
2: 咱福州可厉害了，全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提升到48%。
0: 那我这餐饮店也要积极为生活垃圾回收利用做贡献呐。
1: 舅舅有进步了。老师说，除了分类，源头减量也很重要，少用一次性塑料袋，自己带袋子去买菜。
0: 行，听你们的，从今天起，我一墙捞化店垃圾分类这件事儿绝不马虎，我一定会做得更细致更到位。
2: 好好好，人人分一分，福州美食分。咱们社区下周啊还要组织去分拣中心参观，阿强你也来。
0: 去，那必须去，我要好好看看我扔掉的塑料瓶是怎么变废为宝的。
3: 从随手扔到随手分，从垃圾到资源，福州的垃圾分类早已成为日常，而我们要做的是让每一份可回收物都物尽其用，共建绿色低碳美好家园。我们一直在路上。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5: 妈妈，我回来了。
6: 嗯哼哼哼哼哼呀，今天过得很开心啊。
5: 对呀，今天老师教会了我们如何保护自己。
6: 哦，那妈妈考你几道题好不好呀？
5: 好呀。
6: 一个人的时候不要进入什么？
5: 封闭的环境。
6: 嗯，走路要走什么路呢？
5: 大路，还要走有摄像头的路。
6: 背心内裤覆盖的地方
5: 不让人碰。
6: 陌生人给的食物呢？
5: 不能看，不能吃，不能碰。
6: 真棒。那自己和爸爸妈妈的名字呢？
5: 不能告诉别人。
6: 那陌生人说的话呢？
5: 不能信。
6: 如果外出找不到家怎么办呀？
5: 找警察。
6: 那要是找不到警察呢？
5: 找有穿制服的叔叔阿姨，让他们带我去警察局。
6: 嗯，真棒。
7: 增强未成年人安全意识和自我防范意识，为儿童健康成长保驾护航。

北京时间10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0: 刚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1: 北京时间11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2: 你听过荣城的声音吗？是老福州世代相传的乡音，是寿山石被匠心唤醒的清音，是软木画与毫厘勾勒的雅韵，是茶亭石帆荣城流淌的交响，是端午龙舟激荡闽江的豪情。这些千年荣城声韵正在慢慢变少。
3: 守护这些非遗回响，不必人人都做匠人，你只需路过之时多驻足凝望，耳闻之时不匆匆转场，闲暇在家多问询过往。
2: 你留心便传承福州非遗，共聆听，共守护，共相传。别让这些跨越千年的声音消失在时光里。
3: 春夏秋冬，子丑寅卯，福州十二时辰，珍藏每一刻，总有新发现。生动敏生活，每天解锁一个生活新技能。这一刻，这一刻，从福州出发。现代闽生活72世，闽江水阔，容岸风清。每逢端午，福州千里水网骤然沸腾，急促的鼓点划破江面，一条条龙舟劈波斩浪，两岸人山人海，欢声如潮。赛龙舟是福州端午最热闹的民俗。是扎根闽粤大地的千年传统，更是福州人团结拼搏、奋勇争先的精神象征。福州龙舟竞渡历史悠久，底蕴绵长。自古闽地水系发达，舟楫遍地，闽粤先民以舟为车，以楫为马。娴熟的水上技艺孕育了最早的龙舟竞渡雏形。历经千年演变，这项活动从最初祈福去灾、祭祀先民的仪式，慢慢融入百姓市井生活，代代相传，成为荣城端午最鲜明的文化符号。端午时节，沿江各村的龙舟队以舟为媒，以赛会友，跨江互访，礼尚往来。激昂的锣鼓是邻里的问候，往来的舟楫是乡土的情谊，让激烈的水上竞技变成了邻里联谊、守望相助的温情盛会。福州龙舟还分文武两类，风姿各异，独具匠心。文龙舟雕刻精美，彩绘华丽，搭配石帆古乐、闽剧唱腔，巡游江面，主打祭祀祈福，传承古韵，重在仪式氛围，不刻意竞速。武龙舟造型简约，船体轻便，队员配合默契，气势昂扬。竞渡之时，乘风破浪，全力争先，尽显闽人果敢坚韧的精气神。一文一武，刚柔并济，尽显福州龙舟的独特韵味。在诸多民俗中，长乐三溪夜赛龙舟更是全国罕见的特色盛景，传承已有600年。古人诗云：“自古龙舟日竞渡，独有三溪夜赛行。”旧时村民白日务农，唯有夜晚闲暇竞渡，久而久。

之形成独特的夜赛习俗。端午夜幕降临，三溪河面灯火点点，挂灯龙舟破浪前行，桨声鼓乐与人声交织，光影摇曳，意境悠远，成为福州端午最别致的风景。闽式生活第67弹，在福州端午也很好玩，岁岁端阳，闽江逐浪，龙舟飞驰的身影等你来捕捉。

0: 感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3: 中国象棋是起源于中国的一种棋戏，产生年代不详。象棋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在春秋战国时代文化名著《楚辞·招魂》中就有“必象棋，有六博兮”的词句，说明在当时已经有了象棋这个名词。司马迁在《史记》中也提到了六博，那时候的棋大概是一方为六子，叫六博。另据《说院》记载，当时在达官权贵和士大夫中已经很流行下棋了。棋盘里的和界又名楚河汉界，这个名称可能是受到了楚汉相争、韩信做象棋的传说的影响，传说无从考证，多半是后人附加的。南北朝时期，象棋已经在社会各界产生了普遍影响。根据《续藏经》记载，在唐朝之前的象棋没有炮，这恰好和中国古代军事技术发展相吻合，加炮之后的象棋才和现代象棋相近，或者说初步成为现代象棋的雏形。进入明清两代，象棋的发展有了长足的进步，名手辈出，佳作如云，涌现出了一大批周廷梅、王在岳、吴梅胜等出类拔萃的象棋国手大家，棋理棋士的研究也更加深化，促进了象棋文化的发展，是古代象棋史上的黄金时期。传说韩信被吕后陷害囚于牢中，为了传承自己的兵法绝学而发明了象棋。韩信之所以把车读作车，就是要以此来隐喻自己蒙冤受拘禁的事，但这也只是传说，象棋是不是韩信发明的，至少目前没有任何证据。实际上，在古代标准语音字典《运输》中提到，车子本身就有两种发音，而这两种发音也对应着两种稍有不同的含义。其中一个发音，古汉语发音是“掐”，即演变为我们现在“车”的发音；另一个发音，古汉语发音是“孤”，即演变为现在“车”的发音。当车子表示使用车轮靠车马牵引的交通工具时，通常读作车，也就是泛指所有古代带轮子的交通工具。而当车子只表示特定的战车时，则读作车。象棋中的车是用于战斗的，肯定是战车，所以就读作车了。不过事实上，现在都无差别，普遍读成车。车只做特定使用，比如说象棋的车，比如古西域的居师国，比如新疆的沙居县，算是还保留着一些古音的痕迹。

0: 表现态度。第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活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此次活动以促进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主题是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1: 舅舅，你这个塑料餐盒里还有剩汤，这个玻璃瓶也没冲一冲啊。
2: 哎呀，店里这么忙，谁有功夫收拾那么细啊？
1: 舅舅，可回收物要清空，清洁后再投放。这个塑料餐盒得用水冲一下，玻璃瓶要把残渣倒空，这个废纸沾了水和油就不能回收了。
2: 哦，我知道了，知道了。
1: 老师说，福州主城区3400多个小区建了4800多座垃圾分类屋，现在还提升改造了146座智能分类屋，我们正确投放还能攒积分呢。
3: 强，给我来碗捞化，要加海蛎、豆腐还有空心菜。
2: 林姐，怎么又这么晚过来呀？社区工作这么辛苦，您更要好好吃饭呢。
3: 社区工作有你们的支持啊，不辛苦。我来给你报喜了，你妈妈和蛋蛋这个月又领到大米和油了。咱们社区垃圾分类准确率从2019年的20%提到85%以上，你家呀可是明星户哦。
1: 玲玲阿姨好，我舅舅给咱们拖后腿了，您好好教育教育他。
3: 是啊，阿强，你今天这垃圾可没分类好，退步了。纸类要叠整齐，纸板拆开叠放，牛奶盒折叠压扁，瓶瓶罐罐啊要倒干净了。
2: 哎呦，今天实在太忙了，忙不过来，明天改，明天一定改。
1: 舅舅，今日事今日毕，今天是周末，我来帮你呗。
2: 你不上课外班呢？
1: 老师说，学习垃圾分类也是很重要的生活功课。废玻璃、泡沫箱虽然回收单价低，但也能再生利用。废玻璃能做成新玻璃瓶或建筑材料。现在我们的再生资源分拣中心连塑料袋、包装膜都能用低脂膜处理技术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香呢。
3: 是是是，垃圾分类、垃圾再利用学问大着呢。比如处理可回收物，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完一卡车的货物。塑料瓶可变成 3A、5A 级再生料，做成衣服鞋子。你脚上这双运动鞋呀，哎，说不定就是垃圾变来的。
2: 我的个乖乖，
3: 咱福州可厉害了，全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提升到48%。
2: 那我这餐饮店也要积极为生活垃圾回收利用做贡献呐。
1: 舅舅有进步了。老师说，除了分类，源头减量也很重要，少用一次性塑料袋，自己带袋子去买菜。
2: 行，听你们的，从今天起，我一强拉。

0: 消化店垃圾分类这件事儿绝不马虎，我一定会做得更细致更到位。
1: 好好好，人人分一分，福州美食分。咱们社区下周啊还要组织去分拣中心参观，阿强你也来？
0: 去，那必须去，我要好好看看我扔掉的塑料瓶是怎么变废为宝的。
2: 从随手扔到随手分，从垃圾到资源，福州的垃圾分类早已成为日常，而我们要做的是让每一份可回收物都物尽其用，共建绿色低碳美好家园。我们一直在路上。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4: 我不用一次性纸杯，也不用一次性筷子，我从不追求华丽的包装，只看重内在的美。我骑自行车上班，习惯无纸化办公。我拒绝使用塑料袋儿，用自己的购物袋儿挺个性的。我从不开着空调睡觉，这样对身体并不好。我喜欢看不插电的音乐会，因为那样听起来更真实。节能不等于抠门，环保不止在嘴上。我是谁？和你一样，就是个普通人。

0: 有一个又女不要给吗
1: 雾美丽叫马香女不要给吗多把马奥波面往塞女居女不要给吗

0: 虎脊味院内，虎脊味眼内，虎脊味乡音，虎脊味点点滴滴，那啊都爱给力。
1: 应酬虎脊。
2: 上彩记的应酬虎脊，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应酬虎脊，我是小丹。多你看你那年花博的虎脊味上彩形状表示端。汽油、云水、胡椒内一种的叫做蒜油，跟古卷内地洗马鞍创为做特，巧妙的将胡椒、胡椒、胡椒等上菜元素运于其中。其中在神武记有好之椒，是一只大量的胡椒，来自菜山的潮州四枣。胡椒令我梦为所觉，看西南晚照。其他那一只也有菜酸煮滑自制一项。今天的节目我们就带着您这一口了解了菜酸跟胡椒的古来。多宋代另外莫多胡椒量的南端，一块五块年秋菜酸互恩眼光，一又鲜又被酸开翁，都经意得一段长就来胡椒。宁我莫见楼归安嘴说落，西人去晒河万里正酸冬。宁我莫以说句酸菜酸丁马聚嘴，喜愿以玉灰撒了多相思三万之酸菜酸心端，被随我进回温暖数大洞。这片土里带一尼公做对一内三昂的总裁。菜酸曾经难除低胡椒，第一除是宋英宗庆历年安，应这时间是一款四五年到一款四七年，第二除是甲酉年安，应这时间是一款五六年到一款五百年。一款四五年但应胡椒低椒好，菜酸发现胡椒嫩把握摩托依恋，是靠新旧乌衣帮助。依旧挪能又旧乎的苦本端，拖草送达进屋半步。第一步端行一月婚居对照，太平性协婚，不强力胡椒霸人最新恩的名医和希盼。又所望内前贵爷念婚端，敬送内前令搞的内节，是哈胡椒动地约婚。台币立于胡椒胡节末，均名正松恩。一多胡节末色彩，写有技巧。临送命案聪明的居拿以后，不愿一个人走一拎。胡椒最在所属一流高傲技巧，一再去担心。菜酸惯在夏威农历到来，但你采低胡椒的时候，正待命案老师。菜酸转下胡椒木改用干改三套再回避，早为花莲半步又叫八人中秀，一不走搞命死女水，立逼共死于胡椒胡节末下，列草死女院八人最关心的大爷也命运禁止了，帝王阿姨坐走公过力欢恨绚丽跳打泪扫，可来就不用孤贼温屋天里已经没总裁了。早为胡椒胡爱光风华王，从代光做莫君酒光以及东六冠孙秀天禁忌霸人正义，从代光一地基大约多天里胡椒三女跟北大楼之间，之后蔡孙下令每年年末溃还从代光，农民镇

0: 蝶凤搭青笋花，所以开招魂君命有禄，表达了蔡孙与命动禄的美好心境。
1: 古月米都风流千古，这是我的荣城，
2: 崛起发展，和美幸福，这是我的福州。
3: 福天福地有福之中，这是我们的故乡。
2: 福州印象，印象福州。
0: 据了解，县里的胡椒酿用有十瓦木来内头内哦，只要不用二流往远流通，就从水我的状况也从上车的黑马应于生机支援生命。但是这个就为内一摆蔡松跟胡椒内二的关联，今天我是目前胡椒市区最东流密最广的上车内二，据说伊里来历可以对手搞射程太空三年，也就是纳马贝雷尼年，搞了北宋开播前年，也就是高瓦齐雷斯年，区域监狱修对胡椒微量多对莫为挖了塑料互相好。一款五七年蔡孙第二次的胡椒已经过时代考察后，下令要露右脚，也就是县里东奈路跟白头的高阶菜开始东宫发动工程，投宽静安二二道暖意南北贯通，向为连接胡椒南北的水路地通命恩。蔡孙故弄淮安的人换机多静安二孙卷了十三老脚换边个能过二，蔡孙古花东霸兰清理相区欧高暖向脑的狗掉欧句恋向一体形象内二嘴翁，最是古来胡椒想在眷恋的所愿带来。列位念好新恩胡椒地椒东宋北对家之爱的真君曾经总话描绘胡椒内二心境，庄下内外道路通达，老板偏薄恶语，交通更最丢失，就送你也穿梭于国家网后。宋代胡椒因为华大的乡区最爽交通，今夜欢迎素毛形成，被称为东南渡会。胡椒上来只老爷恶语网络协同保替了高瓦鬼念，至今依然是胡椒历史文化名相的祖像不亡。胡椒不清云相，今早上车随随可见炫耀，整个冬的时间以来各人都认为最炸多胡椒可丢军事炫耀的是地椒断病鱼，但是必要就为内一摆多一之性，蔡孙就已经创到胡椒属需高感广西炫耀一年多胡椒镇，故做梦没应要胡椒大年度搞波炼钻椒跟钻椒远度七八里亚老波面都镇算炫耀。应该说东北鱼是多蔡孙的基础上在那波花东工程西运落化，最后接恩太少田旭满纪律主理军事炫耀所恩接得所恩感回筹了落恩万象虚保断解优厚之招。如今胡椒量来炫耀片达杜牧内心令老街内心功，炫耀倾听的贡献捐给你接感黄毛的秋恩，就从蔡孙本应的下酒以命为本心血冲生恩被聚拢。想采集的应存胡椒，本期节目内容就为你介绍到这呢，感谢你收听，我是小丹，咱阿拉基再会。

姑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

0: 享绿荫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1: 北京时间12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2: 暑假一到，朋友圈悄悄流行起水下憋气挑战。
3: 我在泳池能憋气45秒，
4: 我更厉害了，我能整整憋1分钟。
2: 小小年纪实力内卷确实厉害，但你知道真正最大胆的是谁吗？是那些觉得自己水性好，敢跑到野外河道水塘里憋气玩水的孩子。泳池比的是谁憋气久，可野河从来不跟你比本事，只跟你比谁先慌张。
5: 救命！
2: 这不是玩笑段子，每年夏季溺水意外都是青少年安全的头号隐患。野外水域暗藏3大致命危险：暗流、水草、水温温差。同学们，真正的勇敢从不是跑到未知水域逞强冒险，而是懂得敬畏危险，主动对野泳说不。野游一时爽，隐患藏身旁，河沟水库不乱闯，安全时刻记心上。暑假玩水只去正规泳池，
4: 平安回来才是真正的冠军。
2: 对，平安回来才是真正的冠军。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你听过蓉城的声音吗？是老福州世代相传的乡音，是寿山石被匠心唤醒的清音，是软木化 与毫厘勾勒的雅韵，是茶亭十番蓉城流淌的交响，是端午龙舟激荡闽江的豪景，这些千年蓉城声韵正在慢慢变少。唉，守护这些非遗回响， 不必人人都做匠人，你只需路过之时多驻足凝望，耳闻之时不匆匆转场，闲暇在家多问询过往，你留心便传承。福州非遗，共聆听，共守护，共相传，别让这些跨越千年的声音消失在时光里。

数着日子，一个哑巴在一旁为他一见钟情。那天的黄昏

0: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福氏悦动正式邀请您下载体验，在这里你能第一时间掌握福州本地新闻资讯，直击时政现场，看权威热点解读，还能同步收看广电直播，点播精彩节目，更有舆论监督爆料维权通道，帮你解决身边事。现在就发送 APP 到本台官方微信平台，根据图片指示下载，一起解锁看得见的幸福。福氏悦动陪你一起关注福州，乐享生活。
1: 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2: 妈妈，我回来了。
3: 呀，今天过得很开心啊。
2: 对呀，今天老师教会了我们如何保护自己。
3: 哦，那妈妈考你几道题好。

0: 我好呀，
1: 好呀。
0: 一个人的时候不要进入什么
1: 封闭的环境。
0: 走路要走什么路呢？
1: 大路，还要都有摄像头的路。
0: 背心内裤覆盖的地方
1: 不让人碰。
0: 陌生人给的食物呢？
1: 不能看，不能吃，不能碰。
0: 真棒。那自己和爸爸妈妈的名字呢？
1: 不能告诉别人。
0: 那陌生人说的话呢？
1: 不能信。
0: 如果外出找不到家怎么办呀？
1: 找警察。
0: 那要是找不到警察呢？
1: 找有穿制服的叔叔阿姨，让他们带我去警察局。
0: 真棒。
2: 增强未成年人安全意识和自我防范意识，为儿童健康成长保驾护航。

0: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3: 中国象棋是起源于中国的一种棋戏，产生年代不详。象棋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在春秋战国时代文化名著《楚辞·招魂》中就有"必象棋，有六博兮"的词句，说明在当时

已经有了象棋这个名词。司马迁在史记中也提到了六博，那时候的棋大概是一方为六子，叫六博。另据《说院》记载，当时在达官权贵和士大夫中已经很流行下棋了。棋盘里的和界又名楚河汉界，这个名称可能是受到了楚汉相争、韩信做象棋的传说的影响。传说无从考证，多半是后人附加的。南北朝时期，象棋已经在社会各界产生了普遍影响。根据《续藏经》记载，在唐朝之前的象棋没有炮，这恰好和中国古代军事技术发展相吻合。加炮之后的象棋才和现代象棋相近，或者说初步成为现代象棋的雏形。进入明清两代，象棋的发展有了长足的进步，名手辈出，佳作如云，涌现出了一大批朱廷梅、王在岳、吴梅胜等出类拔萃的象棋国手大家。棋理棋士的研究也更加深化，促进了象棋文化的发展，是古代象棋史上的黄金时期。传说韩信被吕后陷害囚于牢中，为了传承自己的兵法绝学而发明了象棋。韩信之所以把车读作车，就是要以此来隐喻自己蒙冤受拘禁的事，但这也只是传说，象棋是不是韩信发明的，至少目前没有任何证据。实际上，在古代标准语音字典《运输》中提到，车子本身就有两种发音，而这两种发音也对应着两种稍有不同的含义。其中一个发音，古汉语发音是掐，即演变为我们现在车的发音；另一个发音，古汉语发音是孤，即演变为现在车的发音。当车字表示使用车轮靠车马牵引的交通工具时，通常读作车，也就是泛指所有古代带轮子的交通工具。而当车子只表示特定的战车时，则读作车。象棋中的车是用于战斗的，肯定是战车，所以就读作车了。不过事实上现在都无差别，普遍读成车。车只做特定使用，比如说象棋的车，比如古西域的居师国，比如新疆的沙居县，算是还保留着一些古音的痕迹。

0: 存是一种。
1: 第四届全国上册生活垃圾分类松动机活动，真的多愈活愈多的进行。本次活动以取证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做了谁回收换新生，分类新习俗。
2: 弟弟，你记得耶稣老穿阿弟里裤多泥通通呢？吃玻璃饼有没有穿了穿呢？
3: 哎呀，你又都没爱那了吧？有办法找去买油啦！
2: 弟弟，可回收物品多清空哦，清洁之后再倒货。记得耶稣老穿啊，多晒最穿了啊！玻璃饼里里也落做拿倒太个，故而话现在用了最干油就没来回流了哦。
3: 阿白了哈，当阿白了。
2: 西南宫五九左乡区三年西瓦贵野小区原老西烟北巴贵哦垃圾分类哦。现在古提醒该要老所娃写那座地内分类哦。能啊降考到过古可以贼激红哦。
4: 哎一卷啊老华丽了哇。家弟大澳过屋奶哈。
3: 林姐啊几把你在干我写不问啊。这社区更有几把辛苦刚刚都好好写不问啊。
4: 社区更有温暖更能一接替啊送你地都没辛苦。今天有好料理乱马干淡淡只让我的不多搞对面更要了。那个社区垃圾分类中考虑因为你看一高年包你力提高包不能够一说呢。你错了呀是明星好哦。
2: 明明以后我以为没认真分类你都好好的教育伊。
4: 这样呢也一句今天啊你讲垃圾没搬好是我哈多撇吧在呀多踏紧这哟在位也要铁亏了他无奈啊多铁问节还边边咯边边光光啊多倒塌一个
3: 哎呦听啊洗菜大爷过了啊面啊面啊做多少清楚啊
2: 一个哟今天一大爷今天就找我哦今天是周末我你带用你吧
3: 哎哈今天马上不用慢啊
2: 西南宫后世垃圾分类压力也对你为生活可怜哦莫来一波嘞泡沫霜催人回流到阿的不过啊也可以再生利用哦莫来一波嘞可以做上新一波的病后家是眷女在老原来那阿里再生军我奉给对您连书老来包容莫都可以在爹地莫处理记录连向树老旧东孙气整花龙
4: 将来将来垃圾分类垃圾在你人这些好用压了外比方说处理可回收物地面观赏机半年元就可以分给我做卡车的货物塑料印变相 3A 5A 的再生料都要做英文讲 A 绿卡的责任不能 A 啊没点啊就能垃圾便宜
3: 了啊怎么办啊
4: 那个护照也很厉害转车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经提升到100%了
3: 哦会我的一代也都找你间公园啊生活垃圾回收呢阿来忙呢
2: 一九你有进步哦西南宫对了后来我套给你也对你哦就来所谓数老来只要带多多的空的菜
3: 这样呢最近有道理都听你讲的总啊又给人开始我这一个人老话啊垃圾后来居然大爷总都要找更加亲入更加高位
4: 有有印印红色红胡椒米色红那个社区阿龙的话呀我住在可红景中间参观一个啊那么努力吧
3: 不会眼都看啊我都吹啦我过来用我出老命的先了转走啊变血为波
5: 又水秋歌搞水秋红又垃圾搞军墨胡椒以垃圾红类早已经向为你所那阿多早已新罗每所行可回收物都有正义恩眷眷落来得谈美好家伙那阿一滴在路上
6: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7: 暑假一到朋友圈悄悄流行起水下憋气挑战
8: 我在泳池能憋气45秒
9: 我更厉害了我能整整憋1分钟
7: 小小年纪实力内卷确实厉害但你知道真正最大胆的是谁吗是那些觉得

0: 己水性好，敢跑到野外河道、水塘里憋气玩水的孩子。泳池比的是谁憋气久，可野河从来不跟你比本事，只跟你比谁先慌张。
1: 救命！
0: 这不是玩笑段子，每年夏季溺水意外都是青少年安全的头号隐患。野外水域暗藏三大致命危险：暗流、水草、水温温差。同学们，真正的勇敢从不是跑到未知水域逞强冒险，而是懂得敬畏危险，主动对野泳说不。野游一时爽，隐患藏身旁，河沟水库不乱闯，安全时刻记心上，暑假玩水只去正规泳池，
2: 平安回来才是真正的冠军。
0: 对，平安回来才是真正的冠军。

0: 北京时间14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当一个小生命诞生，父母内心充盈喜悦，看着他一点点长大，父母眼中写满期待。
2: 慢点儿，别跑，
1: 漫漫成长路，鲜花与风雨，有掌声也有坎坷。
2: 作业做完了吗？怎么考这么差呀？
1: 每个孩子都是一颗花种，只不过花期不同，有的花一开始就灿烂绽放，有的花需要漫长等待。
2: 我不想写作业了。
1: 身体健康很重要，但心理平衡更重要。只有尊重孩子，以理服人，才能使孩子形成健康的心理。
3: 比起你能不能超越别人，我更希望你能找到自我的价值，用自己想要的方式去过完这一生。
1: 人生并不是短跑，也不是马拉松比赛，每个人出生时就处在不同的位置，也朝着不同的方向。与其过分苛责孩子，

bitch. Yeah, honey, honey, would you be mine?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1: 妈妈，我回来了。今天过得很开心啊。对呀，今天老师教会了我们如何保护自己。哦，那妈妈考你几道题好不好呀？好呀。一个人的时候不要进入什么？封闭的环境。走路要走什么路呢？大路，还要都有摄像头的路。
2: 背心内裤覆盖的地方，不让人碰。陌生人给的食物呢？不能看，不能吃，不能碰。真棒。那自己和爸爸妈妈的名字呢？不能告诉别人。那陌生人说的话呢？不能信。如果外出找不到家怎么办呀？找警察。
0: 那要是找不到警察呢？
2: 找有穿制服的叔叔阿姨，让他们带我去警察局。
0: 真棒。

0: 增强未成年人安全意识和自我防范意识，为儿童健康成长保驾护航。
1: 昨夜落寞，昨夜天，大厝环生暖爱共安，
2: 一奶花龙，一奶破脑，昨夜吹公仔天下水，
1: 精彩平话就多早海聚落。听众朋友，你个人好，欢迎收听早海聚落，多谢时间的你为大家播送的是中文平话，东南永和县，第内部有分小公报讲。
3: 看起来这个我完全拢拒绝拜年不安好诶，会取代希冀六技术，希望爱情帮助万古诺万将嘅越秘之计，我怕他们离开取代，接受世界嘅基因了，你好莫叫为难用，有机会来很很多嘅手术之，买有双脚就为双脚硬硬的动，太医，太医咪诶，嘛就半动住未。
1: 只是后生有手在先，让伊得了给你检查过去。来你一定搞惊啊！拜访过去的，讲完拜多令双脚，听完看伊，另一个就让到来用多边闹天机。还是天气没嘛就输讲的哦，说过说过，爱听爱的做点让你使点，搞到烈烈的个雷劈家乱处理哦，也中听。 当那用天狗公大，乱心气儿，怪应不，我个去黑。女人的谎言，马酒公不讲是那种马酒，为了讨女官，像你讲有马片的甩到当归啊，讲一乱的话，哎，马行，主播，这双眼狗我马酒会脸上的，到真心看说看，怕的就没爱。
3: 见我耶稣，头脑听到计，那用我不给麦去点了监督，够。和你买有个你的命到了，有监督吗？够压力的，给压力，压力。一个买有是天罗五开心，都那用是太白经历，两个人都天公之上，旧小红爱，生了你的金双姐妹，以后同讲话哈，复杂东西工商。
1: 我上见面竟然整个输水，就到来有一来没一来，煮了中王记啊！我看住也是有那个没那回，以前是我讲就那个名媛之后，却用个一面之交，却胜过多另一好友。女人的情人就来你，电话开头多变了，就老心的样了。哎呀，见有人打电话里回到给，对，对，单条命。 本该再去公屋，更加大众道理，快些我讲，太爷，主要是普通招来，本来太爷就惊啊，难道讲太爷爱你，普通不难就来不来吗？这，但对刁民更加充当本该来啊，专注刁民与我拖手，谁？以前两下那也都难谈到。
3: 到那用是马路和那乌乌上撞，全都塌到街都没带，那件啥背脊马路全都冻背，好乱扯，再要开根啪！那丢烂砖也拿回烂也冻热啊！哦，我丢天打乌嗦了，吕洞桥爬坡冻热，这熬僵坏马脚，哎，白钢管顶我开深度潮痕，工作就做。
1: 一旦你老顶我开会混打一抓住爱愁，女更有灾祸，一个难得输球，双脚就怀疑爱情债主，等于就头脑有觉悟，大了脑说过来去开结交你，娶你的命的，哎呀表妹，哎呀表妹，你双脚就哎呀表妹，假使让因说个个，聪明的有个天女，哎做活拿头脑就做劳顿，说天家话。 就摆马酒为家解恶，感应谁的？哎呀，表啦！哎呀呀，我连这外国半家无论三重巨罪，见那女我去哪再去双空，来来来，快去外国回转家庭，哎，谁端大？刚我那年早在我亲母，此外又爱离开就来。 对我开感应做到哎，马路恩，既然是马路恩表演，都来这样的何必客气？枪卡到咩仔说得对，本该系我真动多做经验，千人表演也衰到。跟我句难嘢，硬拖你睡会，来啊，快些添酒加菜，使。但嘛要看所看望靠贵嘢东嘢，跑多过咧就向向佢满心乱动个咯。哎，白见有一条空啦，佢准时就时衰到。直到那里乱准备钱又碰巧白到咪，当然一讲句我讲有因你为我太爷，在路之外延长贵宾。在小弟蓬荜生辉，只是丢我们片片，莫喝酒喝菜酒来。王高伟多少贵杯醉酒，已在怒家心爱。吕公这话嘛，酒衰衰会听出听，哎呀，竟许也输。讨我竟拍得酒命，你会死我脸，死我脸以前输没老死我死，实在天真烂漫少女，竟我死我脸。已经稳赚心血，谁可少女东东压起？回来要现闯个龙口，莫乎可以领酬输妹先咯。但是时间尚处两字那，假如讲轻而说难，以免你啊想笑我，必须在两千有你再讲。老李侬，今日嘛就要两双的，看见了。因为我只要死我呢，而那丢书莫送的二段应马招马哥哥，但是多虑算，我马龙亲哥务必严熬关度，一种有可能会相为干官左旋之兵，敢叫官都留下傲，哼，莫遮大，可能是时间算错两字那，让阿哥红说你，这里神圣错搞，多必须两千有你再讲。西安路必有罗星提的电话开见招来教来会也完全经招接查买要不得招来应你两所开时间电话开定背多见马上去以前都要莫看时间之处我说我多多害下以前的大爷相为过去已被叫嚣既然本该千岁恩打酒了，后生大爷突然间孙恩上路，太爷，后生定之才肝肠滑表。马老恩，本该见马老恩漂泊过乌龙仔天啊，世间二力之年，家中爱心家伙，本该家中有儿女，命还千秋，却也冇天与龙眼之珠，别我消化之余。但也精通轻机诸恶，半间之夜，而朝马龙恩走为断仓家产，做呢嘛最当要考。佢女少妇唱你香口乌君，女公姐我嘛就天搞奇怪，靠钱来算只狗官变戏，去帮忙安楼。新官你在外咬牙切齿中行，讲起难中为拖被搞住咧。被一杯从省仔住到军粮国到掌位的，哎呀，这狗官到了葫芦不到马旋了月，嗯，多给坦然到了为了旋了大爷做了啊派头还俗，过来要借到三红的酒哎，太爷，让大太爷看到马就青干呆哦，是谁？所谓马就一介行于仓促巨物而无所有，哪敢高攀太爷与令爱心情？哎，马老恩冤大车哎！哎，公先老哎无所有一介行于，说马老恩女基因天选转来就来兴起归光国家乱动代理，咋？拉来女大混水。半间波女三日之内出手吊定高官显著，嘿，太爷，后世乃有一处红昂之咽喉。马老爱，你不信？后世不信？好，不信马老爱女长卡，嗯。

鬼多那云你怕你我好你想好无惧地我爱公告永远的爱马就天高就爱哦但家会爱我那位孙后代的永远不给浑身攻击信托机啊只搞公共家教官说把人为正的八根只能让他长为孙高就爱是老秘密恨潮太爷西蒙太爷爱偶一女孙头之爷只是水宝超桥马照家段在文凭结合故意欢迎难以八人哦电文开那天公司哪里有做了是让我一双的我一谈的我水干马龙爷说马龙爷你给应天数给家段用文凭结合没得没得传说的女中王你好比书都有三车四车书啊这搞得你大人我小女子我都在偏梦在落泪中中马有天的事呢就叫官颇有高高啊可为了主要正地把经公干完主要人都可能做什么都干我太爷被人可以有三车四车但马就天生见高密俊而一俊欢迎难以答应哦马就外国女四宝在内基宝可死乖乖的答应昏睡以能敬酒饮些四花酒太爷马就没答应昏睡太爷绿大正语马就告诉你你都不敢做我指定而答应昏睡清河黄河做内出水丢定畏惧极品当今敢本敢为咬教世咬本敢叫官女个面莫神死鬼好吧与其想太爷动潮跟我马就远笑停去几怀吊我看罗小时老好个马就竟敢敢本敢对口来说马就恐慌起来啊会计啊是那成咬答应改屋女新婚成那成咬蹦一丑谁当年两名御龙师傅他高到做马就恐怖接来咬你的命多别闹给让你爱太爷欢迎之才不过明君取材我问太爷三岁以后是嗯绿色上的东西啊个绿色的猪架企我面前跟我告诉你乖乖的听我宣见捆女表达刚卡答应昏睡女那再抱着的冤山女水给女喊半间钟楼列绿都列车哎太爷外表达拉死东京昏睡信托之音公共债处难道绿间未靠心智吗圣子哎呀三个魂来王给你喊做主位不敢讲就你圣子听清楚吗给你讲这话等来用改革都没带给他硬直

都来用双脚就外双好啊，电光开，你不立马就门那个门到监狱来中央顾安住，怪怕到你这回军，高兴之的马就进军，吃了咬狗，你电光开在送路，都来用双脚就外过来搞门口给你去，哎呀，怪也着，双手开就要还是得坚固的没上，或者怪在一个记住。 假如讲这种话，写得艰难么？上街我会欺负谁？变相把自己忘，来摆脱你花钱归来的老师路，落木流落，顺心自己。到那用看我好，来闹里闹，谁看见啊？以往我马就可被干官所看，这样大多变闹俗气无才。这里我男人已经妹妹说来，但是乌云可数。 那我心目顺道，正好的心要拎些通一点，出得无心心有心。过于老林我顺心流落，到那用过啊，亏总还照了小半生的，哎，让大家搞到写的耳朵两度镜啊，这么少，过于女孩顺心流落，哎呀，女看我会他敢教导，女真噶。 不被顺心，咩马公班写照嘛，当然就多送钱。麻烦定啊，手上手，这也多少用住。我讲问，超度先的靠多钱，哎哦，大家给你去出军神啊，银票全部都啊，我你手的保安，多眼干会宝马官帮，只要算的红红句，我就会带出来参马乱话，我单的。 我讲有个老咩马公班写照送件，担心冇认准咯，自动到拉用计，女计个话哦，大大自动摸够腰间，而花言之啊，腰间乌挂数下汪洋鱼背，是那说摸真乌脑毛呢，老下准嘞，而你介绍你汪洋鱼背，女丁家四宝超桥。 在下出门出门，用住忘记带在身边。这个女仆会站起来的啊，免那呢，在下嘴中喷冷水话。

老林乱见这等女婆花冠穿拿，摆在黑色机顶莫敢接受。卡官，小大小半经验，但是卡官的曲曲之况，也好比意思计划。哎，莫只嘛莫有病，这边蛮多哦。等你下有机会又进来见我的妈，现在到你带路，可爱好的。哎，女人家来又预出到你小气女婆。再三不安，老李乱笑，老李乱摆好那再死音了。本来爱你爱可住到电话开没照关啦，我哎呀好那摆好那乱做我哩，到那用摆女的引力压力，过于感应终于不应爱老李乱笑的定价，好好保重再打告诉你。公安办起的双剑电话开，他敢高头站住。太医，喝水，哼，喝水。讲点样叫你忘记我哈？讲招来些就讲各种打字，那少你讲我没病哦，这少你讲。太医，虽然说给你两下耳的，是你硬拖硬背两下事，但做么讲丢太白的工啊？讲先啦，讲半间拖你先，还朝这里硬下的工路。个女士来住家，女上攞几个半间银汤银俾你食，简单咯，我正常啊。半间公屋花木木，哎，你当到两床。刚刚轻松边路，到那用剪锯剪剪，好，半床半床，剪你个左耳，我叫你床，好。太医，叫一点，不叫再也松路可以。只是四宝超桥，按住耳正大仔丝面。莫知，莫知，你拿到了地莫知。哦，除了发现之外，又干故事嚟，我养鱼背，摆只旧棍取之一只鱼背的，好吧？我哋再下只鱼背就捡起啲啊，鱼背头脑，定我系他咁教导，结果就不错，不错。中鱼背修正稳妥，睇。他单在也爱这样一条河，忘记啊，忘记啊，忘记啊，忘记啊！到那用跌步，到到一国之主爱这样每样都靠地下来骗用的。老早门口搞起话阿妈的，绿妈的啊，家里咬电话开着，没招司令不说的，没招说有花钱就被带弯弄去，摆谁好嘛？啊，去了，去了，去了，去了。太医，换药喝水。喝水，哈！个女在招财时所对多么讲，所你女婆也搞啲啊种话，只落俾妈妈闹落去再讲。到那用偏教做坏事，你拢只教官先有教杀。太医，只落俾妈死真也强哩，真也家段你处路都要旺，假如妈那听个叫真也可以回家，可以回家，冇乜闹乱啊！中意，好得。同那用双教做位教官，见波妙波见债处债，好闷到。太医，计此处则也空想招死。很悲壮。一宝，马听我死。随即一宝塔紧交到要同那用出的马听，但到那用水把马鱼背。买着停当的刻薄，你会豁然上下就了大多木弄一晒麒麟口。你麒麟口高大干官丢光开火的闹地就来绿灯家绿可地在。太医，美女开酒来轰轰消化喝醉之药。喝醉之药告诉你，所以在起两下刻薄嘛大薄一晒豁然吹卡。还算工资多取，外都欠欠啦。算在解起你女背死中屋，中屋万你人烧叫过口，看你间女背交友嘅半间大会叫你过口。太医，欠你牙虽有奴家不低，即使女背死你牙叫奴斩车曝光，明仔日多见书看，假你女背交草，明仔日叫奴可以回答，可以回答。明仔日顾晓伊安尼嘛，简单攞鱼杯都有。太医，出水怒家难以答应，哼，难以答应，好吧，来啊。

0: 今日要弄舒服被地又欢酸多鬼收拾到睇收拾预备。这预备前又很欢迎谁也都要被有睇收搞索口之我刚搞奇怪。结果我躺着躺索看。老师呢装意帮眼讲你书通可能去搞亏一坛我用做我没忘我女啊所以你要自卑紧紧正去参加令我最难慢神气功拽去叫做来做老师呢恐帮招待恐我大会计压死以前领下到你他到尊老的诺马就恐帮招了说红大段计压会空难女干修干亲友电网开机啊台地凹压双部多虑他们的欧元说你哎呀给南书间搞黑眼泪啊大伯欧克伯妈看下来说毛东东嗡呜声住去年一定是一般居才会给南妈去南阿克用女部一样多将来一定怀好在心好的没啊我啦我比较去逛也去都被都的去搞给被搞哎呀不用改没被动去搞了哦一步走来不休三步走给问题来啊还走高率谁听开时间比我要先从拦截对下今天你一年被人谁经验拦截卡开地王开四位圣宝愿多家顿看家护业天高护环被朝太爷不敌太爷何水红后难为教书所以你应跟随帮干事面对你既然就了是跑搞天灵牙越看待一千里处看出应是一般高才女你在大床并起跨床快马尴尬昏高压底见到处应欲去接班接班欲去好笑第两名公安家我见拦截高率被走大并起起快马超过对干太重力学名这样咬定我开大爷被你问托再算说说马就断为中偶机的和你马朝使东京天宇信托之意好的干到满茶马朝光阿干了他那你可以花应该和你后果浪一些双搬改就落搬家双搞就歪你生下朝为个人来心啊动哦当你起波水杯来来说马就老西洛
1: 北京时间15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2: 我不用一次性纸杯也不用一次性筷子我从不追求华丽的包装只看重内在的美我骑自行车上班习惯无纸化办公我拒绝使用塑料袋用自己的购物袋挺个性的我从不开着空调睡觉这样对身体并不好我喜欢看不插电的音乐会因为那样听起来更真实节能不等于抠门环保不止在嘴上我是谁和你一样就是个普通人。

0: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3: 中国象棋是起源于中国的一种棋戏，产生年代不详。象棋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在春秋战国时代文化名著《楚辞·招魂》中就有“必象棋，有六博兮”的词句，说明在当时已经有了象棋这个名词。司马迁在《史记》中也提到了六博，那时候的棋大概是一方为六子，叫六博。另据《说院》记载，当时在达官权贵和士大夫中已经很流行下棋了。棋盘里的和界又名楚河汉界，这个名称可能是受到了楚汉相争、韩信做象棋的传说的影响，传说无从考证，多半是后人附加的。南北朝时期，象棋已经在社会各界产生了普遍影响。根据《续藏经》记载，在唐朝之前的象棋没有炮，这恰好和中国古代军事技术发展相吻合，加炮之后的象棋才和现代象棋相近，或者说初步成为现代象棋的雏形。进入明清两代，象棋的发展有了长足的进步，名手辈出，佳作如云，涌现出了一大批周廷梅、王在岳、吴梅胜等出类拔萃的象棋国手大家，棋理棋士的研究也更加深化，促进了象棋文化的发展，是古代象棋史上的黄金时期。传说韩信被吕后陷害囚于牢中，为了传承

0: 扬自己的兵法绝学而发明了象棋。韩信之所以把车读作车，就是要以此来隐喻自己蒙冤受拘禁的事，但这也只是传说。象棋是不是韩信发明的，至少目前没有任何证据。实际上，在古代标准语音字典《运输》中提到，车子本身就有两种发音，而这两种发音也对应着两种稍有不同的含义。其中一个发音，古汉语发音是掐，即演变为我们现在车的发音；另一个发音，古汉语发音是孤，即演变为现在车的发音。当车字表示使用车轮靠车马牵引的交通工具时，通常读作车，也就是泛指所有古代带轮子的交通工具。而当车字只表示特定的战车时，则读作车。象棋中的车是用于战斗的，肯定是战车，所以就读作车了。不过事实上现在都无差别，普遍读成车。车只做特定使用，比如说象棋的车，比如古西域的居师国，比如新疆的沙居县，算是还保留着一些古音的痕迹。
1: 用声音记录城市生活，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城市声音日记，我是彭月，此刻为您采集属于福州的声音记忆，解锁现代闽生活七十二式。在上期节目里，我们为大家准备了一道和福州岐山有关的声音谜题，其中隐藏了一条关键线索，右岐左谷，全闽二绝。不少熟悉福州山水的老听众一听到这句赞誉，立刻就猜对了谜底，这份刻在本土记忆里的默契，隔着电波都能感受到。本期节目我们同样准备了一道声音谜题，现在请听声音。
2: 因为五柱三分的形状像五只老虎，所以大家都叫它五虎山。我们从右往左看，分别是白面虎、齐尾虎、回头虎，山的后面还有小虎、大虎。五虎山现在是国家级森林公园，五虎山登山道也成为户外徒步爱好者的经典路线。
1: 您是否已经有答案了呢？欢迎发送留言至901左海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下期节目我将为您揭晓答案。世间万千声音，最动人的永远是藏在烟火褶皱里的日常，用声音记录下蓉城的美好生活画卷。城市声音日记，期待您的参与。

0: 世界，中国上车生活垃圾分类送断酒活动，真的多，愈活愈多已经行。本次活动以取证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做了谁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1: 弟弟，你知道耶稣老穿阿迪里裤哦，躲你通通呢？加玻璃饼也没落去那去呢？
2: 哎呀，你又都没爱那了吧？我被我找去蛮有啦。
1: 弟弟，可回收物品多清空哦，清洁之后再倒货。知道耶稣老穿啊，多晒最去呢啊？玻璃饼弟弟也落做拿到太个，故我话现在用脑最紧要，就没来回溜了哦。
2: 阿白佬哈，当阿白佬。
1: 西南宫古旧左乡区，上烟西瓦贵也小区，原来西烟北巴贵哦，垃圾混类哦。现在古提新街哦，老少娃先来做地内混类哦。那阿酱烤豆腐，古可以最之好哦。
3: 哎，一娟啊，老华的了哇，家爹大奥古我问来哈。
2: 林姐啊，今晚你在跟我写不问啊？也社区工作真蛮辛苦，干干都好好些不忘啊。
3: 社区工作温暖个暖意接替呀，上你地都蛮辛苦。今日有好料理，乱码干蛋蛋，只有我噶不多搞对面讲要了。那个社区垃圾分类中考虑，因为看一九年爆你嘞，提高爆不嘞我一说呢，你错了呀，是明星好哦。
1: 明年以后，我以为嘛认真分类，你都好好罗教育伊。
3: 这样来也一卷，给男啊女将垃圾没搬好，太无哈多撇吧。再呀多踏紧这哟，再飞也落铁亏要踏。我那啊多铁问节爱边边罗，边边光光啊多打踏一个。
2: 哎呦，听那喜财大爷过来啊，面啊面啊做多找清楚啊。
1: 一个哟，给男一大爷给男就找问哦，给男是舅妈，问你得用女吧。
2: 哎哈。给他妈说不用慢啊！
1: 西南宫后世垃圾分类压力也对你为生活可量哦，莫来一波嘞，泡沫酸出院回流到牙的，不过啊也可以再生利用哦。莫来一波嘞，可以做上新一波的病，或者是眷侣在老。现在那阿里再生菌我奉给对您，连塑料来包容么？都可以在爹地么处理记录，变相塑料旧东酸，气整花乱。
3: 真嘞真嘞，垃圾分类，垃圾整理人，你哋好用一路玩。比方从处理可回收物，智能观赏机帮人员就可以分拣完所卡车的货物。塑料瓶变成三 A、五 A、A 再生料，都要找英文讲 A。绿卡的结论唔容易啊，买定啊，就连垃圾便利哩。
2: 啊？怎么呢？
3: 那阿福州也厉害，全车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经提升到100%了。
2: 哦，会我一旦也都找你间公园啊，生活垃圾回收呢？阿来忙呢？
1: 依旧，你有进步哦。新南宫对老妇女，我头家女也也对你哦。就来所谓数老来，只要带多多的看买菜。
2: 这样呢，最讲有道理都听你个呢。中午啊，又给人开书，我只一个人老话啊，垃圾妇女的专大爷，专多爱找更加亲友，更加高位。
3: 有有，应应红色红，胡椒米色红。那个社区阿龙那位啊，过了主日可风景锻炼参观。一卷啊，那么努力吧。
2: 不会挨多考啊，我挨多除啦。我过来用我塑料瓶了先啦。转走啊，变鞋为 boy。
4: 用水球哥搞水球风，用垃圾搞军网，胡椒以垃圾分类，早已经向为你所。那我都早已是我每所行可回收物都有整齐案，卷卷落来得谈美好家伙，那我一定在啰嗦。
5: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6: 当一个小生命诞生，父母内心充盈喜悦，看着他一点点长大，父母眼中写满期待。
7: 慢点儿，别跑。
6: 漫漫成长路，鲜花与风雨，有掌声，也有坎坷。
7: 作业做完了吗？怎么考这么差呀？
6: 每个孩子都是一颗花种，只不过花期不同，有的花 一开始就灿烂绽放，有的花需要漫长等待。
8: 我不想写作业了。
6: 身体健康很重要，但心理平衡更重要。只有尊重孩子，以理服人，才能使孩子形成健康的心理。
9: 比起你能不能超越别人，我更希望你能找到自我的价值，用自己想要的方式去过完这一生。
6: 人生并不是短跑，也不是马拉松比赛，每个人出生时就处在不同的位置，也朝着不同的方向。与其过分苛责孩子，不如肯定他们的成就和努力，尊重他们和别人不同的成长路径，让孩子自己找到生活的价值。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我不用一次性纸杯，也不用一次性筷子，我从不追求华丽的包装，只看重内在的美。我骑自行车上班，习惯无纸化办公。 我拒绝使用塑料袋，用自己的购物袋挺个性的。我从不开着空调睡觉，这样对身体并不好。我喜欢看不插电的音乐会，因为那样听起来更真实。节能不等于抠门，环保不止在嘴上。我是谁？和你一样，就是个普通人。

0: 用者。
1: 第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活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此次活动以促进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主题是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2: 舅舅，你这个塑料餐盒里还有剩汤，这个玻璃瓶也没冲一冲啊。
3: 哎呀，店里这么忙，谁有功夫收拾那么细啊？
2: 舅舅，可回收物要清空，清洁后再投放。这个塑料餐盒得用水冲一下，玻璃瓶要把残渣倒空，这个废纸沾了水和油就不能回收了。
3: 哦，我知道了，知道了。
2: 老师说，福州主城区3400多个小区建了4800多座垃圾分类屋，现在还提升改造了146座智能分类屋，我们正确投放还能攒积分呢。
4: 阿强，给我来碗捞化，要加海蛎、豆腐还有空心菜。
3: 林姐，怎么又这么晚过来呀？社区工作这么辛苦，您更要好好吃饭呢。
4: 社区工作有你们的支持啊，不辛苦。我来给你报喜了，你妈妈和蛋蛋这个月又领到大米和油了。咱们社区垃圾分类准确率从2019年的20%提到85%以上，你家呀可是明星户哦。
2: 玲玲阿姨好，我舅舅给咱们拖后腿了，您好好教育教育他。
4: 是啊，阿强，你今天这垃圾可没分类好，退步了。纸类要叠整齐，纸板拆开叠放，牛奶盒折叠压扁，瓶瓶罐罐啊要倒干净了。
3: 哎呦，今天实在太忙了，忙不过来，明天改，明天一定改。
2: 舅舅，今日事今日毕，今天是周末，我来帮你呗。
3: 你不上课外班呢？
2: 老师说，学习垃圾分类也是很重要的生活功课。非玻璃、泡沫箱虽然回收单价低，但也能再生利用。非玻璃能做成新玻璃瓶或建筑材料。现在我们的再生资源分拣中心，连塑料袋、包装膜都能用低脂膜处理技术，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香呢。
4: 是是是，垃圾分类、垃圾再利用，学问大着呢。

0: 比如处理可回收物，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完一卡车的货物，塑料瓶可变成 3A、5A 级再生料，做成衣服鞋子。你脚上这双运动鞋呀，哎，说不定就是垃圾变来的。
1: 我的个乖乖，
0: 咱福州可厉害了，全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提升到48%。
1: 那我这餐饮店也要积极为生活垃圾回收利用做贡献呐。
2: 舅舅有进步了。老师说，除了分类，源头减量也很重要。少用一次性塑料袋，自己带袋子去买菜。
1: 行，听你们的。从今天起，我一墙捞化店垃圾分类这件事儿绝不马虎，我一定会做得更细致、更到位。
0: 好，好，好，人人分一分，福州美食分。咱们社区下周啊，还要组织去分拣中心参观。阿强，你也来？
1: 去。那必须去，我要好好看看我扔掉的塑料瓶是怎么变废为宝的。
3: 从随手扔到随手分，从垃圾到资源，福州的垃圾分类早已成为日常，而我们要做的是让每一份可回收物都物尽其用，共建绿色低碳美好家园。我们一直在路上。
4: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立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北京时间17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八九三，
5: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6: 八九三华语 TOP 新歌榜，内地 TOP 10 FM 89.3，
7: 最新榜单第5名排尾后。

0: 89.3 Favor Radio
1: 这样洗澡不如这样，小水流奏响欢乐节水乐章，
2: 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
3: 来两个大塑料袋，
1: 这样购物不如这样，
3: 谢谢，我有环保购物袋。
1: 节能环保，举手之劳，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
4: 结束一天工作，踏上回家路途，打开收音机，锁定调频
5: FM89.3 福州音乐广播，
4: 把快乐开启。生活有万千姿态，你想它是什么样？89.3快乐下班路，生活有花样。
6: 欢迎大家来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各位直播的快乐下班路，
7: 生活有花样，
6: 我是陆欣，
7: 我静莲。
6: 哎，我觉得如果下班之路再开始下雨，尤其是开始下大雨的话，多多少少快乐会稍显有点折扣啊。
7: 这个雨真的是淅淅沥沥啊今天其实变化还是蛮大的，就是周一淅淅沥沥，
6: 哎呀，
7: 下雨惨惨戚戚这个大家下班路上啊，就可能是因为天气的原因呢，有一些路段会有一点拥堵其实每次下雨的时候，我们还是一如既往的提醒一下大家哈，就是稍微带一带，不要太着急。今天的天气呢，不出所料，雨水相伴。
6: 哇！
7: 哎，这个当然了，你以为这个雨是一阵吗？确实不是。未来几天呢，我们福州仍然处于龙舟水的集中影响期啊，马上也就要端午了。那今天就可以看得出来一个端倪，全市范围普降大雨，部分地区会有暴雨。那这一次呢，最强时段主要就是集中在今天到明天所以呢，大家如果说出门的话，特别是上下班的路上，我们提醒您啊，要密切的关注一下这段时间短时强降雨以及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那么从17号开始，雨水会逐渐的呈一个减弱的趋势，可能会转于小雨或者是午后雷阵雨。气温呢，到时候会明显的回升，最高气温呢，有望达到31度以上，所以今天你感觉黏黏腻腻的，总体来说还算凉，到时候呢还会切换为潮湿黏腻闷热模式。
6: 哎呀，另外这周其实我们也会迎来端午假期啊。
7: 是的，
6: 端午节期间呢，咱们福州整体是以阴雨天为主的，尤其是端午当天6月19号呢，天气是由雨转阴，气温呢可能是在26到34度之间，有点小风。你要说它冷吧，它也不至于冷，你要说它热呀，好像也没到前段时间那么的热，
7: 中等。
6: 哎，是，但是呢接下来咱们不是3天假期吗？次日啊，预计是有降雨出现的，气温会有一个小幅回升的过程，就开始闷热了。外出的时候还是要带好雨具啊。
7: 对。
6: 另外呢，如果咱们有朋友说端午节我还是想出门转一转的，出行的时候还是要关注一下当地的这个雨势，包括天气状态。如果说持续下雨的话，远离积水，尤其是你要上山啊，你要观察一下那个土壤。
7: 没错，
6: 还是要谨防一下像山体滑坡呀、泥石流这样的一些次生灾害的发生啊。
7: 哎，是的，而且每到这个时候，我们才会解除了当年我们的疑惑。就是这个除湿机的市场啊，在我们福建还是很好的，
6: 很火的嘛。
7: 防潮、防霉、防反潮。具体来看呢，今天的白天到夜里终于转小雨，东南风2级，最高气温28度，最低气温24度。明天白天到夜里终于转小雨，东南风2级，最高气温28度，最低气温24度。到了17号，也就是后天的白天到夜里，小雨转多云，东南风2级，最高气温31度，最低气温25度。
6: 是的，其实不仅仅是咱们福建或者说福州最近雨水比较充沛啊。你看，你放眼全国，6月15号到17号，广东大部、广西大部、福建中南部、江西南部以及云南西部和东部、四川南部、贵州西南部等地还是有大到暴雨的，甚至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出现。 现，而且像华南沿海的局部地区甚至可能会出现特大暴雨啊。
7: 哎，是的，所以呢临近端午，如果说您最近有要出门的计划的话，还是要看一下哈，特别是我们周边邻居省份的天气，打好提前量。
6: 是的是的啊，然后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因为今天在节目开始之前呢，笑嘻嘻是不是来跟我们分享上个周末他的一些感受啊。
7: 哎呦，感觉他很开心呢。
6: 首先呢他是这样，他是单依纯的迷妹，
7: 对，
6: 应该是铁杆粉丝了，
7: 天天上线跟我们聊纯妹妹。
6: 对，他说他上周末呢就是去了单依纯的演唱会，然后呢也是他第一次独自出行，回来之后感觉后劲儿特别大啊。
7: 是吧，
6: 就是看过演唱会的朋友都知道，就如果你坐那个地铁是演唱会专列，哇，
7: 好浪漫，
6: 上去之后你感觉好像演唱会还没有结束，
7: 歌迷都在一起唱歌，
6: 还有个返场的环节。
7: 是的是的，
6: 然后呢你可能在晚上睡觉之前，你的大脑中枢神经都是属于极度亢奋的一个状态，
7: 没错，
6: 脑子里一直在循环你喜欢的这个 idol 的一些歌曲，所以笑嘻嘻也是这样。他说呢，他说后劲儿很大之后他还想再去，然后呢老师建议他用盲文写一封信给纯妹妹，但是说主办方说不能送到他的手上，挺难的。然后呢当时单依纯在演唱会上

0: 啊，唱的是邓丽君的金曲串烧，唱着唱着就哭了。他我中途还认识了一个6岁的纯牛奶，这小朋友好厉害啊，单依纯全部的歌都会唱。
1: 哇，
0: 而且呢他还用自己的相机拍，帮我拍了很多照片呢，
1: 真好。
0: 嗯，
1: 纯妹妹说呢，想你时风起是最后一首歌，那后来呢他们一起大合唱了，唱完之后大家一起喊单依纯，然后又把他喊上了台，又给我们唱了5首。
0: 嗯
1: 啊，然后这个迷妹也分享了，说不仅是唱歌好听啊，而且呢就是连他的粉丝啊唱歌唱的也是不错的。
0: 嗯，
1: 感觉到笑嘻嘻真的很开心。
0: 是，
1: 就我觉得参加演唱会的魅力应该就是这份记忆红利可以持续很久。
0: 对，那笑嘻嘻跟我们分享的是他去单依纯演唱会的一些现场一些感受啊。嗯，其实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我最大的感受还真的不是世界杯，
1: 哦，
0: 是我们的闵超，尤其是福州主场坐镇咱们奥体，好多好多身边的朋友啊，
1: 哎，
0: 我都能感觉到他们在各个方位给我的镜头感，
1: 太棒了，
0: 就是从他们各个拍摄的角度，
1: 嗯嗯，
0: 就能让我感受到现场的那种气氛热烈。甚至我看到咱们的听友群里有人发，就是之前咱不是给大家留了个作业吗，就是如果你到现场的话，我很想知道一下，就是大家如果给福州队加油，他那个号子的那个频率是怎么喊的，
1: 拍一个照片或者视频过来。
0: 我看了，我看到他们拍的现场的那个了，
1: 哦，
0: 什么咚咚咚
1: 咚咚咚
0: 吼叫哑巴咚咚咚，就类似于
1: 哑巴咚咚咚，
0: 对对，就类似于这样的
1: 啊，很有节奏。
0: 哎哇，那个现场感太好了。
1: 哎，我人生啊有一个很大的遗憾，就是当时我为我们想的 slogan 叫福州鸭霸雄霸天下，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个 slogan 太过狂野，导致于没有被采纳。
0: 哎呀，
1: 呀，好难过，现场气氛还是很热烈的，
0: 是是是。你看看我们来到的是上个周末应该是常规赛的第7轮了，
1: 是的，
0: 在福州、厦门、漳州、泉州火热开赛，咱们福州就是对阵宁德嘛，
1: 嗯，
0: 厦门主场对阵平潭，漳州主场对阵莆田，泉州主场对阵龙岩，南平主场对阵3名。那当然说经过了大家火热的比拼啊，
1: 嗯嗯，
0: 战果可能大家也看到了，咱们福州队呢是2-0力克宁德队
1: 啊，哑巴，
0: 哎呦，厦门队是7-0战胜平潭队，
1: 哇，
0: 漳州队是0-2输给了莆田队，
1: 嗯嗯，
0: 泉州呢是1-1踢平了龙岩队，
1: 平手，
0: 对，南平队是2-0战胜了3名队啊，
1: 就是现场还是会有一些精彩的瞬间的，
0: 嗯嗯，
1: 不知道球迷们哪一个瞬间让你印象深刻啊？常规赛第7轮就是福州队主队和宁德队客队上半场的第10分钟，很多人印象深刻，因为福州队的10号吴晨通过点球率先赢得一球，
0: 2-0其实都是吴晨进的，
1: 哎，就是现场当时气氛非常热烈，
0: 嗯，
1: 然后那个鼓点就越来越响，第22分钟他又进了一个球，
0: 嗯，
1: 这个名字真的被我们福州的朋友们记住了，啊，
0: 是
1: 啊，下半场呢双方就是继续的开展了激烈的争夺，但是最后呢福州还是以2-0战胜了宁德队。
0: 对，因为我没有看到那个积分榜，目前积分榜排在第一的是厦门，排在第2的就是咱们福州了，
1: 嗯，哎呀，也很好嘛，是不是虎鸠鸭吧，啊，
0: 是是是啊，所以我们也期待他可以给我们带来更好的一些成绩啊。
1: 哎，是的，
0: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到现场去看，或者说您身边有没有朋友到现场去看呢，
1: 嗯，
0: 刚过去的周末感受到咱们你别说是足球运动员的激情了，我觉得更多的应该是球迷之间的激情啊，
1: 哎，还真是
0: 激情碰撞。因为有中签的朋友，当然也有没有中签的朋友，没有中签的朋友可能就会在第2现场来看一些直播，
1: 嗯嗯，
0: 来看一些精彩的一些瞬间，好像第2现场的整个气氛其实也是不错的。
1: 而且我发现就是很多没有到现场的球迷朋友们看直播看得非常爽，哎，
0: 嗯，
1: 就是手机的平台已经提前安排和预约起来了，
0: 嗯，
1: 包括说有的朋友们在现场啊也会就是把握住一切的机会给自己喜欢的球队加油，
0: 嗯
1: 啊，同时呢附近也会有一些这个闵超的周边，
0: 是，
1: 然后拿着这个票根去兑换一下福利，我觉得挺好的。
0: 哎呦，怎么这么好玩呢，
1: 这个夏天还是很丰富的，
0: 哎，来咱们福建不白来，都不白来啊，哎，当然我们也欢迎大家就是分享生活的一些方方面面，我觉得我们都是很乐于和各位第一时间去分享的，
1: 没错。
0: 所以呢你看节目开播了，893音乐广播901左海之声两个平台，有话想说都可以过来找我们聊一聊。
2: 我会永远记得你曾带给我

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智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0: 周公是谁？
1: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0: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3: 宰相肚里能撑船，这句俗语相信大家非常熟悉，它用来称赞一个人的肚量大，为人处事不斤斤计较，能以大事为重。既然此处提到了宰相，应该不是一种偶然，必定和古代的某位宰相有关。那究竟是指谁呢？他就是北宋名相王安石。说起王安石，他可是两宋时期响当当的人物，不但最高做到宰相的地位，而且还是古代非常知名的改革家、文学家，才华可与苏东坡比肩。当时妻子已经去世好几年了，他虽然已经年过半百，身体依然很健朗，也没啥大毛病，吃嘛嘛香，睡眠质量也很高。望着空荡荡的房屋，王安石感到些许落寞，难免回忆起过去，心情自然会受影响。为了摆脱这种境遇，在友人介绍下，王安石又纳了一个小妾，没有留下具体姓名，只是被世人称为娇娘。娇娘嫁到王府时刚满20，而且出身名门，诗词歌赋信手拈来，琴棋书画不在话下。娇娘之所以愿意嫁给比她大很多的王安石，并不是看中他的钱，也不是觉得王安石是当朝宰相，只是纯粹的钦佩王安石的才学。前一两年，娇娘和王安石恩爱有加，几乎是形影不离。后来由于王安石忙于朝廷要事，很长时间不回家一次，娇娘感觉自己被冷落了，内心苦闷不已，经常向家中的仆人倾诉。这个仆人和娇娘年纪相仿，朝夕相处的两人渐渐产生了感情，趁着王安石不在家时偷偷约会。这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娇娘与仆人相恋的消息很快被王安石知道了，他气得呀喘不上气来，本想把他们送入官府，甚至痛打一顿以发泄心中不满。然而王安石控制住了自己的情绪，认为这样做不值得，毕竟是堂堂宰相，岂能因为此事大发雷霆呢？而且还会影响声誉。王安石把娇娘叫了过来，语重心长地吟了两句诗：鲜花搂着棉蝉睡，撇下干将门外听。娇娘本身就是才女一枚，岂能听不出丈夫的意思？顿时感到心中有愧，扑通一声跪在王安石面前，哭着对了两句诗：大人莫见小人怪，宰相肚里能撑船。娇娘是告诉王安石，她现在知道错了，以后绝对不会再犯，希望能得到他的原谅。此处也有间接拍马屁的嫌疑，称赞王安石心胸如大海般宽广。王安石听完娇娘的诗句，心中感慨，觉得也是自己做得不够好，耽误了他的一生，决定好人做到底，就成全了娇娘和仆人，并且送给二人许多银两，从此留下了宰相肚里能撑船的说法。
4: 都市会生活，向往新主张，解锁柴米油盐之外的不同玩法，生活有花样，每天不重样。

0: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陆欣，
1: 我静莲。
0: MC 也说了，他说这周末真的看爽了，
1: 是吧？嗯，跟我们分享了一下哈，他说而且目前亚洲球队还没有输过球呢。
0: 哦，那他看的世界杯。
1: 世界杯，美超这周有没有关注？哎，对了，就是其实像 MC 这样的球迷，对他们来讲这个月真的很快乐，
0: 是
1: 就是闽超是一个，世界杯是一个，简直是实现了看球赛自由。哎，
0: 就是我友情提醒一下 MC。在享受体育竞技快乐的同时，不要忘记了照顾一下另外一半的情绪啊。不然你这一个月嗨完之后很有可能就没有另外一半了。
1: 哎，就是说啊，情侣之间，如果说一个是铁杆球迷，然后还有一个呢完全不懂球，就是特别是两个人刚谈恋爱的时候，或者是就是处在一个预备阶段，这个时候切记什么呢？资深球迷其实切记向另一方就是滔滔不绝的去传输一些球的这一块，就是因为有的女生可能很感兴趣，她因为对你感兴趣，她会
0: 爱屋及乌，
1: 哎，对，爱屋及乌，她愿意去了解你喜欢的事儿，但是有一部分的人呢，可能就是听着听着就开始嗡嗡嗡嗡嗡嗡嗡，
0: 在耳边真的吵死了。
1: 哎呀，总之啊，就是看球很快乐啊，这个六月份大家可以充分的享受看球自由吧。
0: 是是是啊，另外呢，如果说在户外第二现场看球的朋友，我不知道大家是什么血型啊，就如果是我的话，我其实蛮怕的，因为一场球你算下来几个小时要打底了，然后呢你再提前去占个位置，然后弄完了之后呢，看完了之后你是不是还得再复盘一下，
1: 是是，
0: 甚至说你精神比较愉悦的时候，你可能推杯换盏之间我还得耽误点功夫，
1: 一时半会儿反正也回不去，
0: 这一个晚上啊，我可能都肿了，不一定是吃肿的，有可能是被蚊子咬肿的。
1: 喜提名包，
0: 哎，
1: 大包，
0: 全身包啊。
1: 我们猜一下，我猜陆总的血型大概是B 型或者 O 型的其中一个。
0: 哦，
1: 我猜的，不知道准不准。
0: 你正确率是50%，再从这里头再挑一个
1: O 型。
0: O 型，
1: 真的是，所以真的是 O 型。
0: 是，
1: 哎，我跟大家讲，我真不是托儿，这个真不是我俩设计的桥段，这真的是静林蛮猜的
0: 啊。你怎么猜出来的呢？
1: 就是我不知道从哪里听来的一个说法，是说 O 型似乎会比别的血型更招蚊子，
0: 更吸引蚊子，
1: 更吸引蚊子。
0: 哦，
1: 这个事儿到底有没有依据呢？
0: 有没有科学道理啊？这烦人呐！
1: 就是为什么总有人招蚊子呢？真跟大家来分享分享，到底和血型有没有关啊？很多人都觉得说是不是 O 型型血更招蚊子，其实科学研究表明啊，和血型还真没有啥大关系啊，主要和哪些有关系呢？比如说新陈代谢，
0: 哎呦，
1: 碳排放，
0: 呵
1: 啊，然后包括说你汗液的乳酸呐、氨等物质也会对蚊子产生吸引的作用，包括说每个人的皮肤菌群不一样
0: 啊，
1: 有的皮肤微生物分解皮肤分泌物之后，可能它分泌出来的东西会更吸引蚊子，它的取决因素还蛮多的。
0: 哎，但是我觉得我是一个不太容易出汗的人。
1: 哎，是哦，那不是血型，不是皮肤分泌，不是新陈代谢。
0: 我新陈代谢也不快呀，不然你说吃这两口，那体重怎么蹭蹭往上涨呢？
1: 那就从衣服上找问题
0: 啊？怎么了呢？
1: 还有一些小细节哈，说黑色、深蓝色、红色这些颜色比较深或者对比度比较高的衣服更容易招蚊子。
0: 哦，
1: 看球的时候是不是穿黑衣服了，或者是不是穿红裙子？
0: 天哪！
1: 哎，和这个穿的衣服的颜色也是有关系的，
0: 跟肤色没关啊。
1: 肤色越白，是不是就越招蚊子呢？哎，所以就是我们听说的，说和血型有关的，其实和
0: 不太靠谱，
1: 不太靠谱啊，就是科学没有权威的依据，不知道大家是不是这种招蚊体质。
0: 是，而且往往真正的这种招蚊体质它其实不是单一的一个因素决定的，而是像刚刚我们分析的什么二氧化碳的排放啊，
1: 体温
0: 啊，出汗的情况啊，皮肤的气味啊，还有衣服的颜色啊等等等等，共同作用的一个结果。
1: 哎，是的。
0: 那既然招蚊子，我目前亲测过最好用的防蚊的工具是什么？
1: 是
0: 一个是蚊帐，就是我就是基本上一年四季
1: 安利过的
0: 都要用蚊帐，算是物理防护，
1: 一个滑盖。
0: 哎，还有一个是什么呢？ 风油精，
1: 风油精真的太管用了。
0: 我买了非常多的那种防蚊喷雾啊，甚至说就是孩子的那种防蚊喷雾。然后后来试了一遍，觉得说还是风油精比较管用。但风油精是这样，因为风油精它的刺激性是比较强的，就是如果说你要给小朋友点的话，不要点在他的皮肤上，
1: 要点在
0: 他靠脚踝的裤脚这边。袜子的边边，然后袖子的边边，就是你给它点一圈，就有点像驱蚊手环的那种感觉，就你尽量的不要去点在它的皮肤上。那大人的话就蛮去蛮去了。
1: 是，
0: 通常我是怎么做的呢？我往哪一坐，孙悟空给唐僧画那个圈儿，大家知道吧？
1: 三打白骨精那集，
0: 我那个风油精啊，就点点点点点点点
1: 画个圈儿，
0: 画个圈儿。
1: 师傅，然后蚊子精就不敢靠近了。
0: 对。
1: 然后也有朋友说了，说自己家里尝试过用那个大蒜驱蚊哈。
0: 啊。
1: 那是蚊子，不是吸血鬼。大蒜驱蚊，包括说那个维生素 B1 这些偏方呢，其实也是没有相应的科学依据支持的
0: 啊，它不一定管用。
1: 对对，但是目前我们所尝试的这个风油精啊，或者是一些品牌的驱蚊水啊，哎，还真的可以慢慢试错，找到一个适合你的。
0: 哎，是，然后甚至说我刚刚说到的，说那个驱蚊贴或者驱蚊手环啊，因为我其实也买过，
1: 我也是，
0: 它里头是含有一些天然的驱蚊植物精油，它可能会有一些，比如说驱蚊的一些效果，但是你想一下，比如说咱戴着这个手环，它可能覆盖面它不足以说你要全身的去防护啊，甚至说如果你买到了一些驱蚊手环没有3C 认证啊，或者说一些劣质产品的话，它很有可能里头加的咱都不知道加了什么东西，容易对人体的皮肤产生刺激，尤其是婴幼儿，家里有小 baby 的话真的要谨慎使用啊。
1: 哎，是的，而且呢就是要避免那种贴近口鼻处的一些产品。还有呢一些有效的防蚊方法啊，比如说还是清除孽生地，像这个花盆里面呐、阳台呀、或者是您家这个空调前后啊，然后包括说一些死角的部分啊，特别是卫生间这一块啊，卫生处理好，一些该移的都移走，从源头上来进行灭蚊，也是比较好用的啊。实在不行，家里备一个电蚊拍嘛，是不是啊？现在这个市场做的也是不错的。
0: 是，另外呢，蚊子对于温度，它其实自己也是有需求的，在温暖的环境下，蚊子是更活跃，所以呢实在不行咱就打开空调呗。
1: 是是是，我最近也感觉自从空调开了，蚊虫事儿已经少很多了。而且自己还凉快啊，何乐而不为呢？
0: 要么就是费点血，
1: 是呗，
0: 要么就是钱包出点血。
1: 哎呀，我就省了空调的钱了，蚊子也和我沧海桑田了、
0: 哎，是是啊。当然我们也欢迎大家下班路上呢可以找我们来说一说，来聊一聊哈。893音乐广播901左海之声，我们都在这儿等候着各位。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结束一天工作，踏上回家路途，打开收音机，锁定调频
1: FM 八九点三，福州音乐广播，
0: 把快乐开启。生活有万千姿态，你想它是什么样？京城八九三，快乐下班路，生活有花样。
2: 欢迎大家继续回来啊！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3: 生活有花样。
2: 我是陆欣，
3: 我静莲。
2: 哎，各位依旧可以跟我们来聊啊。MC 就说了，他说关于看球这个事儿呢，他没有强制要求另外一半也要看球。那如果他想看球呢，他还会教他一些足球规则。
3: 好男人啊！这点我觉得真的是特别的好。
2: 是
3: 啊，就是一是找到自己的同好，然后第二个呢，即使是彼此的爱好有不同，他也愿意去了解你，愿意去懂你。
2: 哦，
3: 你愿意去包容他，
2: 下次让他教一下怎么辨认口红色号。
3: 相互学习，这是学习小组吧，是不
2: 是
3: 啊？最近这段时间呢，其实除了跟大家分享分享防蚊的知识，
2: 哦，
3: 还来跟大家普及一下户外的知识点。
2: 哎，是因为你看马上就要端午小长假了嘛，
3: 是的，
2: 连休三天咱们不调休，然后呢很多朋友就说了，那我要趁天气稍微好点的时候，我得去户外踏踏青啊，
3: 是呗，
2: 我得去爬个山呐，我得动起来啊，
3: 露个营晒个背啥的啊，就是说到爬山，因为端午有很多朋友啊，就是想趁着天好的话啊去爬爬山。今天呢，我们正好看到一个热搜第一的话题，
2: 哎呦，
3: 发榜了。
2: 说
3: 建议爬山呢，不要买白色的泳衣。
2: 泳衣。原来菜菜爬山有这癖好啊！
3: 雨衣。
2: 下次如果大家登山的时候看到大家穿着冲锋衣，冲锋衣后边忽然跟着一个穿着泳衣的，不要犹豫，一定是小菜菜。那请问菜呀，
3: 泳衣，
2: 你不穿白色的泳衣，你穿啥颜色泳衣呀？
3: 我主要是觉得呀，穿泳衣它凉快。你说好不容易爬个山，我再不穿个泳衣，
2: 你下海多凉快呀，你爬啥山呢？
3: 聪明人就走一个反季节穿搭，上山穿泳衣，下海穿雨衣。
2: 是哈，最近有一个话题叫做建议爬山不要买白色雨衣，冲上了热搜，也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啊。因为有的时候爬山的时候，比如说你要去泰山看日出，
3: 是
2: 大概率你其实要带雨衣的，
3: 没错，
2: 甚至你要带军用的那个大皮袄，
3: 就是山上哪怕不下雨它也是很潮的，
2: 很冷，
3: 是的是的。
2: 但是关于雨衣的颜色大家有关注过吗？其实不少网友就说了，他说这个白色雨衣啊真的不太适合爬山。那你想这样一个画面啊，如果咱们要起来去看日出了，比如说你都是在半夜或者凌晨的时候爬山，凌晨在山里头其实很容易起雾，
3: 没错。
2: 然后如果说起雾再碰上这种烟雨蒙蒙的这种季节，穿白色雨衣啊，那真的是离了大谱了，雾蒙蒙的看不清轮廓。

0: 远处人影飘飘忽忽的，
1: 倩女幽魂。
0: 你主要容易受惊啊，
1: 吓到自己也吓到了别人
0: 啊。
1: 而且还有一点就是说，因为如果说你这个时候穿着白色的泳衣或者是雨衣，白色泳衣容易被人误以为说这个人是不是脑子瓦特了
0: 啊。
1: 那白色的雨衣呢，因为和山上那个云山雾绕的相融在一起，
0: 嗯，
1: 然后别人会看不清你，
0: 是，
1: 哪怕是说在安全的前提下，你可能也容易说在就是人和人相聚的
0: 融为一体
1: 的过程当中融为一体，可能磕到碰到，
0: 哎，对，而且你想一下，一旦说咱们遇到危险，其实你这个白色的雨衣啊，在一些低能见度环境之下，会弱化我们人体的轮廓，
1: 哎，
0: 就是万一你遇到危险了，咱们。哎，我用个无人机飞一下，在航拍镜头当中，你和云层啊，和雪地呀，这个相似度可以高达90%以上，
1: 融为一体了，
0: 就是完美隐身了。
1: 是的。
0: 那在暴雨天气里头呢，白色的雨衣还会产生类似水面反光的镜面效果，这种反光反而会误导搜救人员，咱们耽误黄金救援的时间啊，
1: 这个真的是太受用了
0: 啊！
1: 除了说日常登山的话，我觉得这个攻略呢也适合那些专业的登山爱好者，就是专门去爬一些就是比较小众的人流量没有那么多的山
0: 啊，
1: 其实安全很重要。那大家在选择冲锋衣或者是雨衣的时候，还是要避免白色。那当然了，还有一些需要注意啊，就是有一部分的白色雨衣呢，它材质比较单薄，做工比较简单，它只适合在城里穿，短时避雨比较起作用。但是说你要是徒步，特别是在山里面的话，这个真不算是专业化装备。除此之外呢，有不少喜欢徒步啊、攀岩啊，包括户外运动的网友还给我们提出了一个专业的建议啊。除了白色的雨衣，户外出行呢，迷彩系的衣服也不建议轻易尝试。
0: 听到了吗，菜菜？迷彩的泳衣也不行啊，
1: 迷彩泳衣也不行
0: 啊，
1: 得穿个带色的
0: 啊。
1: 那人家说了，说为什么迷彩的雨衣不合适呢？专业人士特意给我们发了一个图，就是登山人他穿着迷彩的裤子，拍了一张照片，
0: 天哪，
1: 结果拍出了一个悬浮的惊悚效果，他的迷彩完美的和山上的石头融为一体了。就是第一眼呢，你觉得可能是这个励志人士在爬山，第二眼呢可能是人站在石头的后面，第三眼哦，原来他穿着迷彩裤，
0: 天哪。
1: 所以就是在山上看到一些朋友拍照啊或者分享，有的时候会好奇他们怎么穿的五颜六色的，还真不是因为说审美的原因
0: 啊，
1: 为了安全。
0: 那他确实拍照也好看，
1: 穿个泳衣也行吧。
0: 所以你看哈，穿搭美观固然重要，但是你说在户外的话，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
1: 是
0: 咱们着装的首要原则啊。尤其是在面对一些极端天气的时候，合适的衣着更是守护自身安全的关键。
1: 哎，没错。当然了，有人问了，说那到底穿哪种颜色的户外衣服比较好呢？如果说您有想出门的打算，最近这段时间想买冲锋衣啊，选哪些颜色呢？
0: 哪些？
1: 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比如说。想兼顾时尚的，你可以选择荧光橙，
0: 哎，这个好看，
1: 这个是饱和度比较高的，
0: 是，
1: 然后很显年轻的，
0: 很有活力的感觉，
1: 就像把橙子穿在了身上、而且呢，就是涉及到户外救援呢、安全装备啊，包括说在山里面，你可能想看得更清楚，荧光橙都比较好。除此之外呢，还有樱桃红，
0: 樱桃红，
1: 喜欢红色系的朋友们可以买那种樱桃红的冲锋衣。这个就是比较适合说山里雾气比较重，或者光线较暗的环境中，你的衣服颜色会非常醒目。
0: 明白。
1: 那除此之外呢，还有我们说了说黄色也很亮眼呢，电光黄、这个是常见的高警示颜色，然后也是阴雨天它的辨识度会比较高的。
0: 是，大家其实可以想一下一些专业的救援人员，他的马甲上他的很多的配色，
1: 荧光条，
0: 是那个荧光条，还有一个你比如说像消防救援人员，他穿的也是那个叫做荧光橙嘛，
1: 是
0: 就是特别炸眼的这种颜色啊。然后另外呢，在选择雨衣也是要看三处细节，你不能说哎它好看，哎呀它拍照上镜。首先有没有反光条，就是如果说它质量是过关的话，它可能在肩部啊或者后背啊这里有高亮度的反光条，这样的话会进一步提升夜间或者能见度环境比较低的情况下它的

0: 可见性。
1: 哦，
0: 还有分体式，分体式的雨衣呢，就是上一下裤子嘛，就是活动肯定是更灵活了，防风效果也更好。如果您热爱登山徒步的话，是适合分体式的这种雨衣。对。

0: 好可以按照这个攻略来买，可以守护您的健康和安全。
1: 哎，是，另外就是一个小 tips 跟大家来分享哈，就是如果说大家准备这个出行装备的时候，建议各位，手机咱不是可以调那个照片的模式吗？你调成黑白模式，
0: 哎呦，
1: 然后将你的雨衣平铺，然后你去拍张照。
0: 哦哦哦，
1: 如果说拍的照片里头几乎看不见轮廓，就说明你选的这个雨衣呀，你如果穿上之后，很有可能把你变成隐形人。建议大家立刻更换雨衣装备，
0: 这个其实是一个很好的检验你买的衣服实不实用的小妙招。收到货或者在实体店的时候其实可以来试一试啊。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陆欣，
1: 我是爬山爱穿泳衣的静林。
0: 来关注一下啊，就是菜菜呢，爬山应该用不太着，油价的一个变化。
1: 哎呦，要开车。

0: 是是啊，那你
1: 自驾的一些变化，
0: 开车去哪儿？去穿着泳衣爬个山，
1: 去买泳衣啊。
2: 是这样啊，国内成品油价格呢将会在6月18号的24点进行新一轮的油价调整。嗯，那纵观说这轮油价10个工作日的统计周期啊，其实到目前为止已经进行了6个工作日的统计了。
1: 是的，
2: 受到近期国际油价跌多涨少的影响，当前原油的变化率已经超过了-3.7%。
1: 哎，也就是说呢，预计下调油价每吨270元。嗯，按照目前的跌幅呢，汽油、柴油的价格将会继续下降每升2.1元到每升2.4元不等。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说利用接下来的假期要去自驾的需求，也可以看一下油价的变化啊。因为端午的小长假是即将来临了。嗯，那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今年部分节假日安排的通知呢，今年端午节的假期是本周五，就是6月19号到本周日6月21号，连休3天，不调休哦。
2: 是
1: 今天啊，这周是4个工作日，然后大家就可以
2: 上四休三。
1: 哎，上四休三啊，这个梦想不就实现了吗？
2: 哎，要提醒大家哈，端午节假期呢，全国高速公路是不免费的。嗯，所以如果说开油车的朋友，其实可以关注一下油价最新的一个变化情况啊。

0: 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亲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1: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内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2: 北京时间18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七乘八九三，
0: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哎，老婆，等我收拾一下啊，5分钟后出门。
4: OK， 那我把空调关了。
5: 好儿好媳妇真会过。
6: 早啊，严姐，又是骑车来的？
4: 是啊，绿色出行又能减肥，一举两得。
6: 哎，是，明儿个我也不开车了，走路上下班更锻炼。
4: 给你点个赞。哎，杨子，麻烦你，这个文件我需要2份，记得双面打印。
3: 好嘞，姐。
2: 他只是人群中的普通人，生活中他时刻开启的是节能模式。
7: 下一站即将到达。
2: 成为他，成为榜样，节能有我，绿色共享。
0: 结束一天工作，踏上回家路途，打开收音机，锁定调频
8: FM89.3 福州音乐广播，
0: 把快乐开启。生活有万千姿态，你想它是什么样？893快乐下班路，生活有花样。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陆欣，
1: 我静莲。
0: 哎，今天来聊点什么呢？聊一点孩子教育的问题。
1: 哎呀，这今天我俩是真的被震惊到了。
0: 怎么了呢？
1: 每天咣当一下子。每天哎，倒不是上一档哈，每天惊一下，下下不一样。今天呢，我们刚好就是刷到了一个视频，不知道最近大家有没有看到过，就是有一个官方的魔方比赛，叫 CCA 魔方比赛。
0: 嗯，
1: 现在确实有一些家长啊，就是在孩子小时候会给他报那个魔方兴趣爱好班，
0: 是，
1: 就是学怎么样拼魔方还原魔方。
0: 嗯，
1: 而且呢，魔方啊，它还有赛事，甚至说还有国际方面的赛事。
0: 嗯，
1: 最近呢，正好是在 CCA 魔方比赛的现场，现场呢有两个王者选手，
0: 哎呦，
1: 一个小男孩和小女孩。
0: 嗯，
1: 那三阶魔方双人合拧环节就需要这个小男孩和小女孩他们两个一起来还原魔方。
0: 哦，单手合力还原魔方，
1: 而且一人用一只手
0: 啊，
1: 单手，然后一个人出一只手，一起把这个魔方还原了。
0: 哎，这个视频我其实有看过啊。
1: 如
0: 果是我看那个视频的话，那接下来他更厉害的点在于什么？在于那个女孩告诉那个男孩什么什么 X 什么什么什么，就说了一些专业术语。那个男孩非常冷静，说好。
1: 倒计时
0: 开始，刷刷刷刷刷刷，两个人
1: 好厉害！
0: 天哪，怎么能听得懂呢？
1: 就是你就会感觉到这两个小孩年纪不大，但是全程非常稳定，
0: 嗯，
1: 而且思维清晰，表达逻辑清晰，
0: 是。
1: 一个能够讲得清楚，一个能够听得明白话，
0: 那可不，
1: 双手还利索，
0: 嗯，
1: 这技能让我们这个成年人呢
0: 太佩服了。
1: 哎，是呗。哎呀，我们也反思了一下自己，就是当年我们这么大的时候我们都干嘛呢？很厉害啊。但是我觉得现在的小朋友确实很优秀，就是不仅是在魔方方面，
0: 嗯，
1: 还活跃在各大赛场上。
0: 是，
1: 你

0: 都能够看得到小孩的身影，包括说小孩哥、小孩姐玩编程、学 AI，
1: 哎呦，
0: 设计游戏，设计软件，写算法，包括说现在还有小孩哥、小孩姐，哪怕是说玩啊，打游戏，在游戏里面也是驰骋战场的扛把子，
1: 因为你永远不都知道，跟你一起组队玩游戏的这个对方的伙伴
0: 是谁呀？
1: 是多大年龄？
0: 没错，现在的小孩哥、小孩姐不容小觑，所以为什么叫小孩哥、小孩姐呢？就是人小鬼大，而且技能广泛。
1: 是，
0: 今天呢也想和大家来聊一聊，就是关于小朋友的这个事儿哈。首先挺好奇的，因为我们会发现现在的家长非常重视培养孩子的核心技能，从魔方再到编程。
1: 全能，
0: 哎，全能都有。您在培养您家小孩什么特长呢？如果说您有还没有小孩的话，你准备让你的孩子学什么特长呢？包括我们所说了，说现在的小朋友不容小觑。你有没有看到过、听到过，或者是自己经历过的一些小孩子的逆天发言？让你感觉到他们的智商、情商、心智都很厉害。
1: 哇，
0: 可以举例来说一说哦。
1: 天。
0: 分享分享您和您家娃的经典对话，都可以来说一说，聊一聊。
1: 是的，是的啊，我们893音乐广播901左海之声都等着各位，就是大家是怎么培养孩子的？您比较注重孩子哪方面的培养呢？都可以跟我们来聊啊，就是有孩子的、没孩子的，我觉得都可以来说一说。因为如果说没有小朋友的话，那么接下来当初为人父的时候，您希望您家的孩子具备什么样的一些特长和成长表现呢？
0: 畅想畅想。

0: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啊、天哪、啊、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3: 广告在当今社会随处可见，无孔不入。很多人以为广告是现代特有的商业宣传行为，直到工业社会后才出现。实际上，中国古代就已经有广告了，而且也是随处可见。学者杨海军在《中国古代商业广告史》一书中认为，古代广告传播媒介分为六种：声响、幌子、诗歌、楹联、招牌、印刷品，并以此将古代广告划分为六种类型。广告作用在于宣传商品，因此还可以根据传播范围与效果划分为三种类型：门前标志广告、声响推销广告、远程宣传广告。接下来两期节目中，小佳给大家分别介绍一下古人是如何打广告的。首先说一说门前标志广告，是指在店铺门前做相关装饰，一来吸引大家注意力，二来宣传商品服务。宋代酒楼门前会搭建高大的彩楼欢门，远远望去就可以看出这是一家高档酒楼。酒楼一般还会在门口或屋顶插一根杆子，上悬旗帜，称为幌子、酒旗或幌子。旗帜上面会写店名或主打商品名，起到广告的作用。比如在《水浒传》里，快活林酒店门口的幌子上写着“河阳风韵”的酒名，景阳冈酒店门口的幌子上则写着“三碗不过冈”的广告语。门前标识广告还会在门口的牌匾和楹联上做文章，比如店铺牌匾上请名家题写，以提高知名度；宋江题反诗，所在的浔阳楼饭店牌匾上的“浔阳楼”三字就是大文豪苏轼题写的。楹联上也会写有比较诗意的广告语，比如快活林酒店的楹联是“醉里乾坤大，壶中日月长”。浔阳楼写的则是“世间无比酒，天下有名楼”。另外，高档酒楼还会在门口立灯箱广告，称为“质子灯”。灯箱外立面是酒店名称或广告语，灯箱内部可点灯，这样夜晚也能清晰看到。门前标志广告的宣传范围较小，一般只有过往客人和周围住户能看到。为了吸引更多人的注意，古代还有声响推销广告，说白了就是吆喝。不同于现在电子音响录音循环播放，古代的声响推销广告全靠人工。在宋代，不仅有人声吆喝，还有打击乐器，叫做吟唱广告，节奏明快，词语押韵，内容很洗脑，很有说唱音乐的味道，有非常好的广告效果。清代笔记中还记载了一种卖铁蚕豆的吟唱广告内容：铁蚕豆大把抓，娶了媳妇儿不要妈。古代声响推销广告配合的乐器也多种多样，根据《燕氏复范所记》记载，清代算卦广告就配合了三种乐器，有吹横笛子者，有打疙瘩锣者，有打堂鼓者。在古代当小贩，如果不懂点说唱艺术，你都不好意思吆喝。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露心，
1: 我静莲。
0: 哎，就是说到说培养孩子，孩子要学点啥好啊？我刚刚利用广告间隙，我想了一下我家小朋友的成长之路。
1: 你都给他报过？
0: 他们上过幼小衔接，上过拼音，
1: 这个也要单独去报。
0: 上过硬笔。
1: 书法，
0: 对，你要教他拿笔啊，然后写字儿嘛，横平竖直，上过英语，上过数学，上过语文，上过物理，
1: 学术，
0: 上过作文儿，
1: 都是学术方面的，
0: 没有，我也给他报过，就是户外那种徒步嘛，然后出去徒步，单独的那种成长夏令营，还学过什么？还学过编程。就是机器人，
1: 这个也有学过，
0: 对，有学过，学过篮球，学过羽毛球，就是基本上啊，能试的，学过画画、
1: 美术，
0: 哎，都给他试过，后来发现啊，
1: 他在哪一方面比较有天赋呢？
0: 孩子吧，你说这个挺神奇的小家伙，开心快乐就好。哦，还学过什么呢？架子鼓。还学过尤克里里。
1: 哎呦呦呦，
0: 就我家俩小朋友啊，就是学的这些东西，
1: 就两个小孩一块儿学过的，
0: 就艺术咱也接触过
1: 啊，学术
0: 咱也研究过。你别说，就是达到啥程度了，就是当时学的时候呢，我们希望说，哎呀，孩子要有个最初的对于美的那种审美审视，知道美的东西
1: 要培养，
0: 对，你要学点音乐类的，好去学。然后中间漫长的这个过程呢，
1: 你会监督他练琴吗，陆总？
0: 就是这个呀，要单开一期节目，必定就是成长的这个过程，他一定不是一帆风顺的，
1: 也要有一些母不慈子不孝的时候，
0: 要有一些坎坷，甚至说就是大家有的时候看的那些真不是段子，就是孩子在前头哭着在那练
1: 啊，
0: 家长在后头拎着戒尺，那个火突突突的。
1: 你真的有经历过这个时刻？
0: 有
1: 哇，
0: 甚至说孩子当时小嘛，然后在学架子鼓或者学尤克里里的时候，就是孩子有的时候他其实学的快，忘的也快，那老师呢就是说那家长也一起进来跟着学，
1: 哎，
0: 然后我们说，哎呀，这不错呀，一份学费学了两个人，
1: 哦，
0: 后来发现，哦，原来学完之后回家是要辅导的。
1: 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
0: 这是高音刀吗？老师讲的是低音啊，你看古谱啊，
1: 陆总都
0: 学会了，在哪儿呢？
1: 天哪，陆总都学会
0: 了。后来学到的成就是什么呢？就是我大致的当时学架子鼓，我可以学到跟他一起亲子表演。
1: 哇，
0: 就是他在台上是敲一个架子鼓，我在台下敲一个架子鼓，我俩敲同一首歌，那个时候觉得自己太帅了，我为什么要卷孩子，我真不如卷自己。
1: 所以朋友们，这是有效催生手段，你说别的都没用，当你有了一个小孩之后，你会发现你会成为一个德智体美劳
0: 全面发展的好妈妈，
1: 全面发展的好妈妈，
0: 嗯，
1: 就是交上去的那个培训班啊，家长都能给他学会了。
0: 是，就是 对，就是在我辅导功课辅导到心急火燎，甚至说我有点坐不住了，我有可能不是一个温柔的妈妈，开始准备变身的时候，我就在想，我当时送他去学的时候，我的初衷是什么？
1: 让他开心快乐。
0: 对，比如说我送他去学篮球，我真不一定说，哎呀，你以后要走篮球特长生。我当时的初衷可能就是说，你通过篮球来强健自己的体魄，
1: 运动运动。
0: 那接下来他所有的表现，我好像一切我都能接受了。
1: 不忘初心多重要啊！
0: 不，确实我想通了，
1: 在这个过程当中也得到了健康和快乐。
0: 就我不太想为难自己。
1: 哎呦，哎，看来梁小芝真的是从这个体育类的，然后学术类的，音乐类的
0: 啊，
1: 包括美术类的，都有涉猎过，
0: 都有涉及过，
1: 哇啊，甚至是包括编程，
0: 哎，对，哎。

0: 器人这一块、嗯、我们现在的家长是多么重视教育啊也哎，也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类似的共鸣，就是您觉得说孩子小的时候你比较希望他掌握了什么特长或者技能、嗯、有没有送他学个特长班什么的、嗯、然后晚峰有跟我们讲说这个自己家孩子学的有点小众哈，就是曾经有培养过他学围棋。
1: 哎，我身边其实真的有不少孩子是在学围棋、嗯、然后当时我问他们为啥要学围棋，他们的初衷就是说、嗯、孩子坐不住
0: 哦，
1: 然后思考问题没那么全面、哦、希望他可以安静下来
0: 啊，一门思维课相当于，
1: 然后去学围棋，
0: 结果
1: 就是嗯，
0: 学了，
1: 反正叫出来打篮球也是会的。
0: 哎，学围棋我发现就是他在生活当中哈，就是你很难100%找到一个实用性的赛道、嗯、因为很难说有人靠做棋手养家糊口。
1: 嗯，
0: 但是为什么很多家长还比较喜欢让自己的孩子学一门棋类呢？可能就是培养一种、嗯、这种思维模式、
1: 哦、
0: 然后包括说有的孩子可能这个比较急躁啊、嗯、可以磨一磨急性子、嗯、那他跟我们分享说是有一次啊全家聚餐，
1: 嗯，
0: 长辈们闲聊起邻里之间的一些小细节，包括朋友之间的小故事，
1: 嗯，
0: 那大人们呢是在各说各话各说各理，小孩子忽然之间就开始给我们整理每个人的观点和逻辑，包括自己的看法了。
1: 天哪，
0: 他说这是自己第一次直观的认识到现在的小孩子其实还是蛮聪明的。
1: 那他不应该学围棋
0: 对吧，
1: 他应该去学辩论。
0: 应该去学我们这一行、
1: 嗯、
0: 嘴皮子很利索吗？
1: 是。那你说到这个少儿主持啊，真的、嗯、他说有求匿名，他说我让我孩子学的是少儿主持，当时希望说可以在人前大大方方的嘛，锻炼自己的表达能力、嗯、然后有一次说我加班然后带了点情绪回家、
0: 嗯、
1: 然后孩子能够感觉到我情绪的变化，然后给我递水、
0: 哎、
1: 然后就跟我聊天嘛，忽然就觉得说哇，被这个小棉袄暖到了。
0: 哎，我发现少儿主持课其实一定程度上也是情商课、
1: 嗯、
0: 里面会有很多寓言故事。我小的时候特别想去学这个小主持人、
1: 哦、
0: 啊，当时其实我们那边还没有就是多么成型的少儿主持这一块、嗯、这个市场那个时候才刚做起来、
1: 嗯、
0: 但是我是挺向往学这个小主持人这个机会的、
1: 哦、
0: 但是阴差阳错呢，当年我还真的就是没有学这一方面的兴趣班、
1: 嗯嗯、
0: 当时学过什么呢，学过美术，学过长笛、
1: 哦、
0: 曾经还差点学了声乐。
1: 呵，
0: 后来在无数次的眼泪和实践当中明白、
1: 嗯、
0: 这辈子还是得靠嘴皮子吃饭。还是选择了播音主持。
1: 嗯、
0: 哦、那这个但是没有想到的是什么呢，就是当时啊学美术真的就是没学出个什么来，但是多年以后自己反而开窍了。
1: 哎呦，
0: 就是有了美术这一方面的特长。
1: 呵，
0: 但是当时就是才几岁啊，就是太小了。
1: 那我要告诉你、
0: 嗯、
1: 你所有的手工的高峰期、
0: 嗯、
1: 美术的高峰期、
0: 嗯、
1: 绘画的功底、
0: 嗯、
1: 都在于你有了孩子之后，尤其是孩子上小学之后，
0: 他会有各种各样的家长完成的作业，
1: 就是他有一些作业呀有可能真的是需要你去帮忙的、
0: 嗯、
1: 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会一而再再而三的佩服上自己。
0: 天哪，那所以如果把培养小孩的劲头用在自己的学习上，是不是有一次重新上清华北大的机会、啊、
1: 我经常这么开玩笑，我说如果当初我要有着觉悟早点开窍啊，早点这么卷、
0: 哦、是呗，
1: 可能我就是有不一样的人生了呢。
0: 哎呦，生娃还是有好处的。能够锤炼自己啊。
1: 然后求匿名啊，他说我家小朋友特别喜欢就是观察昆虫、
0: 嗯、
1: 我其实没报什么兴趣班啊，就给他准备了观察手册和那个放大镜、
0: 哎、
1: 然后在公园里头前几天呢带他去玩，他看到有人采那个花草，他自己会上前去劝阻别人、
0: 嗯嗯、
1: 然后还会认真的给他的小伙伴讲那个小虫子和植物的作用，条理还是挺清晰的，
0: 嗯，头头是道的。
1: 嗯，
0: 就是我觉得路人如果路过的话可能也会啧啧称赞。
1: 是，
0: 哎，我不知道各位家长朋友们，就是给自己家的小孩报一些兴趣班啊什么的，您自己有没有觉得说是从你的角度来看小朋友掌握哪一门技能比较好，
1: 就希望他收获什么、
0: 就是希望他收获什么，这样考虑起来其实还蛮好的。
1: 是、嗯、
0: 当时我去学长笛的时候啊，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契机。
1: 哦，
0: 当时我们学校做了一件什么事情呢，就是在某一个风和日丽的下午，
1: 嗯，
0: 然后我的教室里面来了几个好看的叔叔阿姨。
1: 哎呦，
0: 这个叔叔阿姨呢，不但长得很好。

0: 好看，衣着光鲜亮丽，
1: 嗯，
0: 打扮的六光水滑的，
1: 嗯，
0: 而且呢一身才艺，
1: 嗯，
0: 能说会道，还会吹笛子。
1: 哇，
0: 那说着说着的时候呢，就现场展示了几曲
1: 啊，展示了一段，
0: 把我们这些小朋友啊迷得五迷三道的。
1: 嗯，
0: 那一瞬间我就忽然间冒出一个念头，我也想学这一门乐器，
1: 我也要当焦点。
0: 哎，对吧，就是我觉得小朋友其实还真的挺容易被这一些东西所迷惑的。
1: 是，
0: 但那个时候其实我忽略了一个硬伤是什么呢，那个时候啊我正好是牙都掉的差不多了，
1: 漏气儿。
0: 人家小朋友后来上课的时候都能很完成的，就是完成曲目嘛，
1: 啊，
0: 都能很完整的完成这个曲目。
1: 你没办法把所有的气儿聚在一起，
0: 就是因为牙
1: 太分散了，
0: 太分散了，吹笛子漏气儿，导致于你没有办法吹完整场曲子
1: 啊。
0: 那所以你看小朋友之间，别的小朋友都这个吹的都不错啊，
1: 嗯，
0: 就是到我这块的时候就显得就是很不好，
1: 多少有些松散，
0: 多少就是有些没面儿。我们东北小孩从小就是好面
1: 啊，
0: 那一瞬间我就觉得我有点破防了。
1: 那你不是应该大大方方的吗？
0: 我大大方方跟我妈说我不想学了。你说当时如果坚持下来，我除了说主持，我是不是还会吹笛子？
1: 哦，
0: 哎呀，没有缘分吧。
1: 忘词儿的时候来吧，来一段。
0: 啊，我还能把这个笛子带到节目里面吹一吹。
1: 哎呀，
0: 嗯，
1: 所以大家也可以来跟我们来聊一聊啊，就是因为我们现在看到说很多孩子真的是，嗯，不管是从情商、智商或者心智方面，我感觉已经远远超过他的实际年龄了。
0: 是的，
1: 咱们一直都在讲未来可期，未来可期哈，所以来聊一聊孩子教育的问题。想问问各位，您给你们家孩子有没有报一些兴趣或者特长班呢？
0: 嗯，
1: 您希望说孩子在成长的过程当中，通过这些特长班啊、兴趣班啊，想要让他收获什么呢？都可以跟我们来说一说，来聊一聊啊。

0: 结束一天工作，踏上回家路途，打开收音机，锁定调频
1: FM89.3 福州音乐广播，
0: 把快乐开启。生活有万千姿态，你想它是什么样？京城八九三，快乐下班路，生活有花样。

0: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啊！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露心，
1: 我静莲。
0: 哎，晴空万里，他又说了，他说我准备让孩子学习击剑
1: 哦，
0: 锻炼他的体态和专注力。
1: 嗯嗯，
0: 哎，你说到这个击剑，我之前有认识的，家长，就是认识的应该是朋友，
1: 嗯，
0: 他的孩子有学击剑。当初我听说学击剑的时候，我的第一个反应就是好酷啊，一个小男孩长得非常帅气，
1: 佐罗，
0: 对，然后学那个击剑，我当时问他为什么要学这个击剑嘛，然后他跟我讲，他说锻炼那个专注力。
1: 哦，专注力，然后包括说对体态呀、啊，都是一个很好的锻炼。因为你会发现，职业的击剑运动员，他们都有一个特别好的体型，然后专注力也是一绝，视力据说应该也不错的。
0: 哇，
1: 哎，我觉得这是一项非常酷的运动。但是，哎，有些运动啊，就是在我们固有的认知里，似乎是比较。就是比较高成本的，就像我们了解到，比如说高尔夫、然后再比如说马术，比如说击剑，但是我发现现在呢，也有越来越多的机构，就是逐渐走向市场化了，就是它会以相对来讲啊，就是比较性价比高的价格，让不同群体都能够享受得到学习它的乐趣。
0: 是，
1: 但是持续学习其实确实是需要一定的投入的。
0: 对，我身边的朋友的孩子有学什么，就是相对小众的哈，你要说什么硬笔啊，这个编程啊，其实
1: 比较广泛了。
0: 对，比较广泛，它的普及率会比较高一些。
1: 嗯，
0: 就像你说的。有学击剑的、有学马术的，
1: 马术，
0: 对，然后甚至说我就看着她从小骑马，一个女孩非常飒，然后穿上那个骑马装，
1: 哇，
0: 然后拍那个跟马的视频，因为她学习马术之后，她其实也要懂得怎么样去照顾马呀，怎么跟马去交流嘛，然后有拍那些视频，然后还有学高尔夫的，还有学什么来着，
1: 都是当时咱们眼里看来的就是那种
0: 非常高端的，
1: 对对对，精英培养，
0: 对对对，后来哎呀，我刚刚还你在想的时候，你在说的时候，我还想起来了，
1: 击剑、马术、高尔夫，
0: 对，击剑、马术、高尔夫、还有一个，还有一个是学什么，
1: 还有一个花样游泳，
0: 哎呀，完全想不起来了，天哪，
1: 花样滑冰，
0: 确实有点年纪大了，干什么都有点心酸呢，
1: 抽冰嘎吹泡泡哎，我超级
0: 想体验，让我想一想
1: 啊！对，我超级想体验马术。这个想法是在什么时候开始落地生根呢？就是疯狂滋长，是在之前啊，我去新疆玩的时候、你知道新疆吧，就是雪山呐、
0: 感觉要驰骋起来的时候、
1: 对吧？然后当地呢还有这个骑马的项目、
0: 嗯，
1: 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就非常羡慕新疆像维吾尔族或者哈萨克族的牧民们
0: 啊，
1: 他们每天可以骑着自己心爱的小马，
0: 飒爽英姿，
1: 对吧？就是走过冰川，踏过雪原和草甸、唱着歌回了自己的家，天哪，向往的生活呀！那一瞬间我就觉得，如果重生之我在某某某地儿学马术，太幸福了，进可培养自己的才艺，塑造体型，退可以后去景区当那个马术教练员，
0: 哇，
1: 多幸福的一件事！
0: 哎，因为我有看到，就是骑马，就是有拍一段视频，当时特别火，就是他骑马的时候，然后胳膊抬起来，然后那个鹰飞到那个胳膊上，那个驯鹰的那个、
1: 好厉害，
0: 哇，我就觉得天哪，什么时候我也可以英姿飒爽一下，我要再不学的话，我可能腰间盘都受不了了。
1: 哎，那个词我觉得特别精准，什么叫英姿飒爽，你得有鹰，
0: 是
1: 没有鹰这不白扯吗，那学完马术之后，我觉得还得学一个技能，叫什么，叫熬鹰
0: 啊，
1: 这个也是需要学习的，
0: 以你熬夜的频率来看你能战胜这个任务，
1: 据说这项技艺是不是这还传男不传女呢、我也可以当男生用，
0: 然后求匿名啊，他说我女儿也在学硬笔书法、我希望培养她的耐心和专注力、就是说到说希望孩子们可以从这些

0: 形形色色的培训班里头，你来收获什么哈？其实我现在我特别希望说孩子能有一个叫做抗挫能力。
1: 抗挫能力，
0: 对，就是对于现在的挫折来讲，很多孩子其实你就感觉说这是事儿吗？但是在孩子面前这就是大事儿了，
1: 是
0: 受挫能力稍微弱了一点点，所以我希望说什么时候能开一门课能锻炼孩子的这种抗挫能力，
1: 包括抗压能力之类的。
0: 对对对，就是现在孩子我觉得你别说心智成不成熟啊，就是面对压力面对挫折的时候，其实人的本能第一时间肯定是会逃避 的，但是我觉得说孩子们完全可以通过某一种方式去锻炼一下。
1: 有的家长啊可能会觉得自己家的小孩子呢就是天生就是看起来会比较弱，然后或者是抗挫折能力抗压能力都没那么强，然后人呢也比较害羞。有一部分家长会让自己家小孩去学什么呢，就是去学一些跆拳道就是散打呀这一类的啊，或者是少儿跆拳道，当然因为有教练的保护嘛，然后所以说就是不用考虑受伤的问题，就主要是练孩子的胆儿这种培养胆儿的。我有的时候还在想呢，就是我觉得像这些跆拳道啊散打一类的课程不仅仅针对小朋友，其实我觉得成人都可以开一个，对吧，就是专门面向成人去提升自己的，这个我觉得不错。有没有一些抗压的兴趣班呢，就是让孩子像扔啤酒瓶啊，可以在这兴趣班里面大哭去减压呀。
0: 压力有这么大吗？
1: 就是培养一下孩子的那个强大的内心嘛。要是小孩也有就好了，
0: 因为我觉得还是要有一个就是孩子能喜欢的这个东西让他去释放压力啊。比如说有的孩子他可能爱运动，
1: 是
0: 那么他可能最近一段时间压力比较大了，哎，你就带着孩子咱们去运动，
1: 打打球跑跑步，
0: 是咱们就是打打球啊去跑跑步啊去释放一下压力。
1: 对，
0: 那有的孩子爱画画，哎，那咱这段时间先不学了，妈妈跟你咱们一起去户外写生。
1: 哇，
0: 就是孩子这个体验感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可能压力也会慢慢的释放掉。
1: 是的，所以不知道您打算带您家的孩子或者您家的小孩目前正在学哪门兴趣和才艺呢，都可以来继续跟我们分享分享。8931音乐广播或者901左海之声随时等待着您。

0: 享生活，向往新主张，解锁柴米油盐之外的不同玩法，生活有花样，每天不重样。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2: 生活有花样。
1: 我是陆欣，
2: 我静林。
1: 哎，你看南风他有说啊，他说我没强迫孩子去学特长，任由他自由阅读积累知识，但是周末的时候我会带他去图书馆，然后看到有小朋友在就是读书的时候不太注意去保护图书，然后我的孩子会上前制止。
2: 哦，我觉得
1: 责任感还是有的。
2: 这个真的是天使宝宝，就是很小就会有规则意识和公民意识了，很有责任感。而且其实我们会发现，就是现在也有一些研学机构啊，哈，带着孩子去参加夏令营，然后包括说带他们去异地旅行，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会着重的去培养孩子的一些社会意识，
1: 是，
2: 这一点还是不错的啊。然后樊晨有跟我们讲说，自己的女儿呢，当时有时学舞蹈啊。最开始目的是塑造一下他的气质和形体，但是没想到呢，就是在这个赛道上一去不返了啊，就一直学舞蹈，女儿也比较热爱。那现在呢，有一些变化，就是通过学舞蹈觉得女儿变得更加坚定了，而且会比同龄的小孩更坚韧不拔，不放弃。这一点真的很好。
1: 是，就是因为现在很多的研学机构哈，他会更加注重孩子性格的多元化。就是我观察过一些市面上的研学机构，有一些研学机构其实我自己还真的蛮感兴趣的。就是比如说他带着孩子，真的是就是打个比方，给孩子30块钱，让孩子规划一顿午餐，买什么是需要他们小组去商量的。比如说，哎，你要买什么青菜，你要买什么，真的是去到菜市场，让他知道说生活真的就是柴米油盐构成的，
2: 让他了解生活的本质，
1: 你不能一直不知道人间的烟火。
2: 是的，
1: 然后孩子们就从进菜市场开始就准备中午的这个食材，然后准备完了之后呢，带回去之后，大家开始分工协作，你要怎么去做这个食材。
2: 哇，
1: 就是这个过程我觉得其实蛮有意思的，对于孩子来讲他的体验感和参与感也很好。
2: 真好。
1: 然后全部都弄好之后呢，然后孩子们就吃完了之后呢，会有一些活动啊，就是孩子们都很开心。然后我们看到就是后程反馈回来的这个照片，其实我觉得我作为家长的话，就是这次的研学的收获，我觉得对于孩子来讲是有意义的。
2: 真好。哎，什么时候可以让这两小只也来我家研学一下呢？给蔡姨买买菜呀，切个菜呀。
1: 那启动资金蔡姨是打算给多少啊？
2: 给个30-50。培养他吃苦耐劳的意志。就是给他30块钱，看看30块钱怎么给他蔡姨我

0: 做一顿丰盛的大餐，
1: 嗯，
0: 发挥一下他们的主观能动性。
1: 哎呀
0: 这个算盘打的呀真的是。
1: 然后求匿名，他说还真的想问一下两位啊，他说我家小朋友呢有点胆小，
0: 嗯，
1: 就人多的时候他不太敢自己有表达，
0: 嗯，
1: 有没有必要去学一些口才朗诵呢？
0: 我觉得有必要。
1: 是这样啊，我的建议是首先要看孩子的年龄，
0: 嗯，
1: 如果孩子年龄偏小的话，他怯场其实是很正常的一种生理或者心理的反馈，
0: 嗯，
1: 就是咱大人在这种公共场合站上舞台的时候，你就扪心自问一下，你不会紧张吗？你其实也会紧张。那孩子从小你希望他得到什么？比如说我希望他可以大大方方的与人交流，
0: 嗯，
1: 那首先在家里头你可以做一个很好的引导者，就比如说你在跟他读绘本的时候，
0: 哎，
1: 小兔子他拔了萝卜，宝贝你来猜一下他拔完萝卜之后会送给谁呢？引导他去说，
0: 开放性提问，
1: 对，然后他开始慢慢去学会表达的时候，可能在你面前他不会表达的开始胆小了
0: 哦，
1: 然后你希望他说，哎，我要站上舞台，我需要他不紧张，
0: 嗯，
1: 那可能会需要一些专业的训练。但是你如果只是希望他大大方方的与人交流，那么在家里，其实我们都可以先去帮他培养这个和人交流的习惯。
0: 哎，我觉得这一点真的特别好，哎，
1: 嗯，
0: 无论说报不报这个课程啊，
1: 嗯，
0: 包括说一些机构，其实呢都会有一些大大小小的赛事和活动，
1: 是
0: 可以带着孩子好好来参加玩一玩。
1: 对，然后另外呢，就是您也中说孩子是胆小的，那有可能是因为，
0: 嗯，
1: 比如说他年龄比较小，
0: 嗯，
1: 他首先和人接触的时间就不多，人家才来这个世界多长时间啊？
0: 新手保护期。
1: 哎，对，再加上什么呢？就是孩子，他的语言比如说词汇量，
0: 嗯，
1: 甚至说他思维框架的搭建，
0: 嗯，
1: 他本身是因为年龄小他还没有搭建起来，他的词汇量就不够，甚至说你去看一些孩子成长的正常的发育的时候，你会发现他到了某个年龄他才会说长句，
0: 嗯
1: 他以前可能都是妈妈水，妈妈吃饭，妈妈饿，这种短语蹦出来的，
0: 哦，
1: 那他既然学会长句了，那跟他的年龄和他的发育是有关系的，所以你要观察一下，
0: 嗯，
1: 在所有正常的范围区间之内，我觉得不需要太多的担心，
0: 要考虑一下他的年龄范围。
1: 对，你从啥时候开始说，
0: 嗯，
1: 哎，孩子，哎，我希望有一门才艺，有大大方方去展示上舞台这种表演的才艺， 我觉得中大班开始，
0: 哦，
1: 再来去介入其实都不晚，
0: 就是你要给他一个成长的空间。
1: 对，
0: 我还真的可以给这位朋友吃一个定心丸，
1: 嗯，
0: 就像静林这样的人啊，都想象不到我小的时候会是那种什么样的小孩，非常高敏感，动不动就哭，一天都说不出几句话，现在我竟然靠说话来成为职业了，
1: 谋生了，
0: 对吧，
1: 嗯，
0: 所以要给他成长的空间，
1: 所以也告诉我们这逼急了，嗯，真的啥事儿都干得出来
0: 你要给他推到那份儿上去，
1: 相信孩子的潜力，
0: 对吧，
1: 嗯，
0: 那万一他上台了一下子就成了脱口秀明星了呢？
1: 对，而且就是也要看一下就是孩子他的接受程度，因为有的小朋友他可能对于规则感秩序感他没有形成，
0: 嗯，
1: 让你让他送到机构里一下去上课，然后坐在那儿可能要45分钟或者90分钟，
0: 嗯，
1: 其实孩子是坐不住的，
0: 他不适应，
1: 对，
0: 而且
1: 他有可能不适应，
0: 很痛苦，
1: 嗯，
0: 可能也会影响别的小朋友学习的进度。
1: 对，所以我才说为什么要从大班，嗯，可能你就开始慢慢去观察一下，因为大班到小学它有个规则意识的形成，因为你到小学就是40分钟一节课嘛，
0: 嗯，
1: 你首先要告诉孩子，包括大班老师其实在下学期的时候也会有意识的训练孩子这样的规则意识，
0: 让他坐住，
1: 让他坐得住，
0: 是
1: 坐得住你就可以有一些比如说，嗯，哎，朗诵口才课程的一些渗透了。
0: 哎，我明白了，
1: 嗯，
0: 我发现其实很多兴趣课啊，就是包括说一些技能上的培养和学习，
1: 嗯，
0: 前提是得需要有耐心和坐得住，美术也好，包括口才也好，
1: 嗯，
0: 书法也好，
1: 嗯，
0: 乃至是说学弹琴，
1: 嗯，
0: 音乐这一系列的，前提是你起码你那40分钟你能坐得住，不能仰脸跑，这事儿太重要了。
1: 是，就是大家都坐椅子上，哦，你已经去桌子底下捉迷藏去了，
0: 送他去学跆拳道。哎，所以朋友们，我们还真发现了不同的小孩，你可以给他找对不同的赛道。
1: 对，
0: 哎，但是专注力和耐力，这确实你无论学什么，你都得先养起来啊。
1: 是，然后另外呢，我觉得可能因为我自己有孩子哈，
0: 嗯，
1: 就是我自己对于孩子成长教育的这个东西，有一些小的感悟，也跟大家来分享，但是只代表我个人的感受哈。
0: 嗯，
1: 就孩子在成长。

0: 养的这条道路上，你可能耳边你会听到无数的人在劝你说，哎，你家孩子要这样，你家孩子要那样，不要焦虑，不要让自己焦虑，也不要把你的焦虑传递给孩子。
1: 是的，
0: 想一想他来到这个世界上，我们的初衷是什么，希望他开心快乐健康成长，随后都真的只是其次。
1: 其实我们还是希望可以多给您家的小朋友一些包容和成长的空间啊，
0: 是，
1: 就是趁着他的世界里面只有我们的时候，好好包容，好好爱他，
0: 静待花开啊。今天节目结束之前呢，还是要提醒大家，因为确实好像外边还在淅淅沥沥下着小雨，所以各位开车要注意安全。今天先陪伴各位聊到这儿了，我是陆欣，
1: 我是静琳，
0: 那咱们约好了明儿见啊，
1: 拜拜。

0: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立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北京时间19点整，
2: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3: 春夏秋冬，子丑寅卯，福州十二时辰，珍藏每一刻，总有新发现。生动敏生活，每天解锁一个生活新技能。这一刻，这一刻，从福州出发。现代敏生活72式，闽江水阔，容岸风清。每逢端午，福州千里水网骤然沸腾，急促的鼓点划破江面，一条条龙舟劈波斩浪，两岸人山人海，欢声如潮。赛龙舟是福州端午最热闹的民俗，是扎根闽粤大地的千年传统，更是福州人团结拼搏、奋勇争先的精神象征。福州龙舟竞渡历史悠久，底蕴绵长，自古闽地水系发达，舟楫遍地，闽粤先民以舟为车，以楫为马，娴熟的水上技艺孕育了最早的龙舟竞渡雏形。历经千年演变，这项活动从最初祈福去灾、祭祀先民的仪式，慢慢融入百姓市井生活，代代相传，成为荣城端午最鲜明的文化符号。端午时节，沿江各村的龙舟队以舟为媒，以赛会友，跨江互访，礼尚往来。激昂的锣鼓是邻里的问候，往来的舟楫是乡土的情谊，让激烈的水上竞技变成了邻里联谊、守望相助的温情盛会。福州龙舟还分文武两类，风姿各异，独具匠心。文龙舟雕刻精美，彩绘华丽，搭配十番古乐、闽剧唱腔，巡游江面，主打祭祀祈福，传承古韵，重在仪式氛围，不刻意竞速。舞龙舟造型简约，船体轻便，队员配合默契，气势昂扬。竞渡之时乘风破浪，全力争先，尽显闽人果敢坚韧的精气神。一文一武，刚柔并济，尽显福州龙舟的独特韵味。在诸多民俗中，长乐三溪夜赛龙舟更是全国罕见的特色盛景，传承已有600年。古人诗云：“自古龙舟日竞渡，独有三溪夜赛行。”旧时村民白日务农，唯有夜晚闲暇竞渡，久而久之形成独特的夜赛习俗。端午夜幕降临，三溪河面灯火点点，挂灯龙舟破浪前行，桨声鼓乐与人声交织，光影摇曳，意境悠远，成为福州端午最别致的风景。闽式生活第67弹，在福州端午也很好玩，岁岁端阳，闽江逐浪，龙舟飞驰的身影等你来捕捉。

0: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3: 中国象棋是起源于中国的一种棋戏，产生年代不详。象棋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在春秋战国时代文化名著《楚辞·招魂》中就有“必象棋，有六博兮”的词句，说明在当时已经有了象棋这个名词。司马迁在《史记》中也提到了六博，那时候的棋大概是一方为六子，叫六博。另据《说院》记载，当时在达官权贵和士大夫中已经很流行下棋了。棋盘里的和界又名楚河汉界，这个名称可能是受到了楚汉相争、韩信做象棋的传说的影响。传说无从考证，多半是后人附加的。南北朝时期，象棋已经在社会各界产生了普遍影响。根据《续藏经》记载，在唐朝之前的象棋没有炮，这恰好和中国古代军事技术发展相吻合，加炮之后的象棋才和现代象棋相近，或者说初步成为现代象棋的雏形。进入明清两代，象棋的发展有了长足的进步，名手辈出，佳作如云，涌现出了一大批周廷梅、王在岳、吴梅胜等出类拔萃的象棋国手大家。棋理棋士的研究也更加深化，促进了象棋文化的发展，是古代象棋史上的黄金时期。传说韩信被吕后陷害囚于牢中，为了传承自己的兵法绝学而发明了象棋。韩信之所以把车读作车，就是要以此来隐喻自己蒙冤受拘禁的事，但这也只是传说，象棋是不是韩信发明的，至少目前没有任何证据。实际上，在古代标准语音字典《运输》中提到，车子本身就有两种发音，而这两种发音也对应着两种稍有不同的含义。其中一个发音，古汉语发音是“掐”，即演变为我们现在“车”的发音；另一个发音，古汉语发音是“孤”，即演变为现在“居”的发音。当车子表示使用车轮靠车马牵引的交通工具时，通常读作车，也就是泛指所有古代带轮子的交通工具。而当车子只表示特定的战车时，则读作车。象棋中的车是用于战斗的，肯定是战车，所以就读作车了。不过事实上现在都无差别，普遍读成车。车只做特定使用，比如说象棋的车，比如古西域的居师国，比如新疆的沙居县，算是还保留着一些古音的痕迹。

0: 开始了一
1: 第四届全国上册生活垃圾分类松动机活动，正得多愈活愈多的进行。本次活动以取证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做了谁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2: 弟弟，你记得耶稣老穿阿弟里裤哦，躲你通通呢。吃玻璃饼有没落去落去呢？
3: 哎呀，你又都没爱那了吧？有办法找去蛮有啦。
2: 一条可回收物品多清空哦，清洁之后再倒货。记得耶稣老穿啊，多晒最穿了啊。玻璃瓶里也落做拿到太个，故而话现在用脑最紧要，就没来回流了哦。
3: 阿伯了哈，当阿伯了。
2: 西南宫五九左乡区三年下贵的小区，原来西烟北八贵哦垃圾分类哦，现在古提新干药老所娃写那座地内分类哦，那个酱烤到过不可以贼之红哦。
4: 哎，一卷啊，老华丽了哇，家弟大奥过屋奶哈，
3: 林姐啊，今晚你在跟我写不呢？这社区工作今晚辛苦。干干都好好写本啊！
4: 社区个人温暖个暖意接替呀，上你地都买辛苦，今日何了你？乱码干蛋蛋，只有我噶，不多搞多咪讲要了。咱个社区垃圾分类中考虑，用你看一九年包你嘞，提高包不嘞我一说呢，你错了呀，是明星好哦。
2: 明年以后，我计划么认真分类，你都好好罗教育伊。
4: 这样嘞也一卷，今日啊你将垃圾莫搬好。太无哈，多撇吧！再呀，多踏紧这哟，再飞也落铁亏了他。我那啊啊，多铁问节爱边边罗，边边光光啊，多打他一个。
3: 哎呦，天哪，实在大爷过了啊！面呐、啊，面难做多找清楚啊！
2: 一个，今南一大爷，今南就找我哦。今南是周末，我你等有女吧？
3: 哎呀，今南马上不上班呐。
2: 西南宫后世垃圾分类也是也对你为生活可量哦，莫来一波嘞，泡沫霜吹远回流到牙的，不过啊也可以再生利用哦，莫来一波嘞可以做成新一波的饼，或者是卷来再捞。现在那阿里再生菌我奉给对您，连塑料来包容膜都可以在地底膜处理记录，连像塑料旧冬霜气枕花轮。
4: 真的真的，垃圾分类。垃圾在你人，你哋何往一路外？比人厝处理可回收，电能管送机半年远就可以换更换所卡车的货。塑料瓶变相三 A 五 A 二再生料，都要找英文讲 A。绿卡的只能五六 A 啊，买点啊，就能垃圾便利哩。
3: 啊，怎么呢？
4: 那个福州也厉害，全车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经提升到100%了。
3: 哦。会我一旦也都找你跟公园啊，生活垃圾回收呢？阿来，忙呢？
2: 一条，你有进步哦。西南宫对了红内，我头跟内也也对你哦。就来所谓塑料来，只要带多多的看买菜。
3: 这样呢，最讲有道理都听你个呢。怎么啊？要个人开始，我只一个人老话啊。垃圾红内资源大爷，全都爱找更加深入，更加到位。
4: 有有，应应红色风，胡椒米色风。那个社区阿龙那话呀，我住在靠风景对面参观。一个啊，那么努力吧。
3: 欢迎俺多看啊，我爱多吹啦，我过来用我

0: 出了问题了，现在中招啊，变黑为宝。
1: 又水抽哥搞水抽风，又垃圾搞军网，胡椒以垃圾空内早已经香味你爽，那我都早已新罗每所行可回收屋都有正义恩眷眷落来得谈米好家伙，那我一滴在啰嗦。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3: 妈妈，我回来了。
4: 哦，呀，今天过得很开心啊。
3: 对呀，今天老师教会了我们如何保护自己。
4: 哦，那妈妈考你几道题好不好呀？
3: 好呀。
4: 一个人的时候不要进入什么
3: 封闭的环境。
4: 嗯，走路要走什么路呢？
3: 大路，还有都有摄像头的路。
4: 背心内裤覆盖的地方
3: 不让人碰。
4: 陌生人给的食物呢？
3: 不能看，不能吃，不能碰。
4: 真棒。那自己和爸爸妈妈的名字呢？
3: 不能告诉别人。
4: 那陌生人说的话呢？
3: 不能信。
4: 如果外出找不到家怎么办呀？
3: 找警察。
4: 那要是找不到警察呢？
3: 找有穿制服的叔叔阿姨，让他们带我去警察局。
4: 嗯，真棒。
5: 增强未成年人安全意识和自我防范意识，为儿童健康成长保驾护航。
6: 因为不同的经历，他们的人生开始了相同的遭遇。
7: 因为不同的认识，他们的道路经历着相同的荆棘。
6: 其实那些源自不了解的无心接触，那些因为不清楚的无意伤害，完全可以远离。
7: 用正确的方式爱护自己，用正确的方式对待他人。

0: 天福州。
1: 福天福地，有福之州，这是我们的故乡。
0: 福州印象，印象福州。
2: 城市记忆，印象福州。欢迎收听本期的印象福州，我是小佳。烟台山上有一处美华书局旧址，筹建于清咸丰九年，于1915年停业。在那个激荡的年代，一方书局记录下了福州半个世纪的风云。位于仓山区天安里14号的美华书局，又名罗扎里奥马卡尔出版公司，是近代福建最早最大的采用新式印刷技术的图书出版机构。据福州梅以每年会时载，先是麦利和先生于1859年建四层之印书局一座，于仓前山上与天安堂对峙，而附设贩卖部于观音井，专售圣经诗歌以及宗教书籍。这里提到的印书局便是美华书局。作为美华书局的创办者，传教士麦利和来到福州后便爱上了说融腔，凭着绝佳的语言天赋，仅仅半年就能用福州话交流。在他的主导下，美华书局出版了历史上第一本福州方言英语词典，按照福州话发音、中文、英文注释的样式编写。当时在福州的外国人几乎人人都靠着这一本词典和福州本地人沟通，如今在省档案馆还保存着这一版福州方言词典，透过古朴的纸页记录着那个特殊时期中西文化交融的魅力。美华书局依烟台山的地势而建，建筑平面方正，有地下一层和地上三层，南北宽8开间，东西5开间，地上一二层为工厂，内设有石板印刷、装订、铅板印刷等工厂，各国色纸、洋布、文具等储存室，还设有专管寄递及收取书报费的办公室。地上三层为总经理和正副编辑办公室，地下一层则是职工家属宿舍。从外立面看，地上一二层立面为炫廊式，但拱券比较扁平，三层立面相对精致，采用了比较正规的古典主义做法，使用平过梁，有比较复杂的线脚，檐下有制作精良的仿希腊式拖延石。在美华书局长达半个世纪的经营期间，出版了许多关于福州烟台山的书籍，不仅记录了当时烟台山的居民生活，也为许多住宅建筑提供了有力建议。另一方面，美华书局的存在也为当时传播人文知识、科学知识以及宣扬维新变法思想发挥了重要作用。1896年，黄乃常创办福报，宣扬思想启蒙和维新变法，报馆便设在美华书局内，这是当时戊戌变法前后国内重要报刊之一。1898年，美华书局协助建起波杰会馆，作为国内外传教士、学者和培训人员来融住宿交流场所，风云变幻50余载。此后，这座大楼一度被作为居民楼使用，内部炫廊被分割为更适合居住的房间，外立面也在岁月流逝中变得沧桑。2018年3月，美华书局旧址修复工程顺利完工，置身其中，仿佛能听到机械的印刷声，裹挟着油墨香，把那段历史一一呈现在我们眼前。城市记忆，印象福州，感谢收听，我是小佳，我们下期再会。

北京时间20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0: 一个小生命诞生，父母内心充盈喜悦，看着他一点点长大，父母眼中写满期待。
1: 慢点儿，别跑，
0: 慢慢成长路，鲜花与风雨，有掌声也有坎坷。
1: 作业做完了吗？怎么考这么差呀？
0: 每个孩子都是一颗花种，只不过花期不同，有的花一开始就灿烂绽放，有的花需要漫长等待。身体健康很重要，但心理平衡更重要。只有尊重孩子，以理服人，才能使孩子形成健康的心理。
2: 比起你能不能超越别人，我更希望你能找到自我的价值，用自己想要的方式去过完这一生。
0: 人生并不是短跑，也不是马拉松比赛，每个人出生时就处在不同的位置，也朝着不同的方向。与其过分苛责孩子，不如肯定他们的成就和努力，尊重他们和别人不同的成长路径，让孩子自己找到生活的价值。

0: 上车喽！上车喽！上车喽！
1: 我是广州的点点，我长大做了爸爸之后，可以给我的孩子一起收听《晚安宝贝》。
2: 我是卢薇薇，来自福州，因为《晚安宝贝》我爱上了神秘的。
3: 我来自杭州市，听《晚安宝贝》3年了。
4: 我是来自内蒙古宝宝，小名叫妞妞，只要她一听见晚安宝贝，马上就把头扭过来。
5: 我是西安周子怡，听晚安宝贝可以帮助我的脑子想问题。
0: 好，都到齐了吗？
6: 到，还有我，还有我，爱晚安宝贝爱说学的手机题。
7: 到到到到到到。
0: 好了好了，到齐了，晚安宝贝大篷车现在出发。和小鱼阿姨一起读史记。公元前2003年，韩信征服了整个齐国，于是写信给汉王刘邦，为防止齐国再叛变，希望让他做临时的齐王治理齐国。此时刘邦已被项羽的军队围在了荥阳，十分危急的情形，接到韩信来信，刘邦大怒骂道：我被困于此，日夜盼你来解围，你却想自己当齐王。一旁的张良、陈平连忙暗踩刘邦的脚，示意他不要再骂，然后凑近刘邦耳边小声说：现在我军处境不利，若不让韩信做齐王，恐怕他会叛变，不如先答应他，稳住了再说。刘邦听了觉得有理，就说：大丈夫有本事平定齐国，就是真正的王，还做什么临时的？于是派张良去册封韩信为齐王，并命令他的部队攻打项羽。韩信破齐时杀了项羽手下的第一猛将龙驹，现在韩信直接来攻，项羽有些害怕，就派伍奢去劝韩信。伍奢对韩信说：刘邦是个贪得无厌的人，不值得信任，当初他几次落入项王手中，项王可怜他没有杀他，但他一再背叛项王，你一厢情愿地认为他对你好，器重你，你拼命为他打天下，但他最后一定会除掉你的。他之所以还没有动手，是因为还没统一天下，项王还是他最大的对手，万一项王被灭，下一个就轮到你了，你为什么不自立为王，与项羽、刘邦三分天下？韩信拒绝道：当初我在项羽手下只是小小的侍从，项羽根本不把我看在眼里，现在我投靠了汉王，汉王拜我为大将军，我才有了今天，我不能做出这种背信弃义的事，你替我多谢项王美意。齐国有个谋士叫蒯通，他看出天下的走势完全取决于韩信，于是也打算劝韩信自立。蒯通扮成看相的相士去见韩信，说韩信从正面看只能是王侯，但从背面看却非同小可。韩信问他何意，蒯通说：现在楚汉相争，一道

最后关头，天下姓刘还是姓项，全看你的。你助汉王，汉王胜；你助项王，项王胜。我倒有一个两全其美的妙计，只怕你听不进去。我劝你以齐国为根据地，与刘项三分天下，这样既不会对项王不利，汉王也不会被消灭。三分天下的形势一旦确立，汉王、项王都不敢轻举妄动。没有了战争，全天下老百姓都会对您感恩戴德，那时您在天下的位置就可想而知了。韩信有些动摇，但又犹豫起来。汉王对我就像亲兄弟，他的马车让我坐，衣服给我穿，食物也分给我，我怎能背叛他？蒯通似乎看透他的心思，您怕天下人指责您忘恩负义吧？想当年，文仲挽救了越国，范蠡帮助越王勾践报仇，消灭了吴国，最后文仲被勾践杀了，范蠡逃跑，就像野兽打光了，猎狗也没用了，只能杀了主肉。况且我听说勇猛和谋略盖过主人的，自身就有危险，功劳比天大的也就没有什么可以奖赏他的了。如今您的威望让汉王震惊，他也不可能将天下让给您，我真为您的前途命运担忧。韩信听到这里心有些乱了，于是对蒯通说，先生不用多说，我心里有数。过了几天，蒯通不见韩信有动静，又来劝他，猛虎犹豫不决，不如风歇的毒针。大功难成而容易失败，好机会难得而容易错过，希望您三思啊。韩信还在犹豫，不忍心背叛刘邦，心想自己战功卓越，刘邦不会为难他的。公元前202年，韩信与刘邦在垓下会师，大败项羽，刘邦称帝，就是汉高帝。消灭了最强大的对手，刘邦突然袭击韩信，罢了他的兵权，然后把他从齐国迁到家乡楚地，封他为楚王。到了楚国，韩信把当年给过他饭吃的亭长大娘和侮辱他的年轻人请来相见，他赏大娘千金，但只赏亭长100文钱。他对亭长说，你是个小人呐，虽然做了好事，但有始无终。然后韩信任命侮辱过他的年轻人为中尉，他对将士们说，这是位壮士，当他侮辱我的时候，难道我杀不死他吗？我觉得杀他没有意义，所以忍了，才有今天的成就。项羽原来的将领钟离莫投靠韩信，有人告诉刘邦韩信要造反，刘邦派兵要攻打韩信，韩信手下建议他杀了钟离莫以示忠诚，钟离莫愤然自杀。韩信提着钟离莫的头去见刘邦，没想到刘邦立即命令把他绑了。韩信懊悔莫及，长叹一声，果然如他们所说，狡兔死，良狗烹，飞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死。现在天下已平定，我确实该被皇上杀了。刘邦找不到韩信造反的证据，就放了他，贬他为淮阴侯。从此韩信深知刘邦视他为背后的芒刺，时刻提防他。于是韩信与陈豨商量，准备造反。公元前197年，陈豨起兵反刘邦，刘邦带兵征讨，韩信假装生病没有跟随。第二年正月，韩信密谋与陈豨里应外合，企图杀入皇宫，生擒吕后和太子。但消息走漏，有人向吕后告密，吕后顿时吓得面如土色，急忙找萧何商量。萧何却镇定自若，派人通知韩信，说刚收到皇上消息，陈豨兵败被杀，现在大臣们都进宫祝贺吕后。韩信不信，继续装病。萧何又说，您虽然病了，也应该振作精神，去向吕后道一声喜吧，不然皇上又要怀疑您了。韩信仔细一想，他和萧何的关系一向很好，当初也是萧何推荐自己当上大将军，他肯定不会骗自己，于是就和萧何一起进宫。他后脚还没迈入后宫，就被士兵们抓了起来。吕后命令
在长乐宫

0: 氏斩杀韩信，死前韩信追悔莫及，我真后悔没有听取蒯通的计谋，结果被你们欺骗杀害，这是天意呀。
1: 你读过很多书吧，有故事，有散文，有诗歌，那你都会写吗？怎么开始写些什么，怎么用词，怎么收尾？晚安宝贝快乐学写作，期待你来哦。
0: 小月阿姨作文屋，今天我们一起来分享的是会飞的铅笔这篇习作，小作者是曾一涵，有请朗读者蔡欣怡。
2: 会飞的铅笔，叮铃铃，上课铃响了，我急忙打开文具盒，突然我的铅笔像小火箭一样咻冲向天空，它在空中画了金色光圈，我的作业本上立刻开满了朵朵小红花，这是魔法铅笔，我的新同桌小米眼睛亮晶晶的，这铅笔可是从魔法挣来的小精灵，铅笔在我们头顶转圈，把王小宁歪歪扭扭的字迹变得工整，帮李小军修改了错题。阳光散落，粉笔挥轻舞，我们追着这支神奇的铅笔在教室里欢快地奔跑着，衣角带着起的风掀开了童话书，小红帽正对我们调皮地眨眼睛呢。午休结束啦，张老师的声音惊醒了我，我魔法铅笔乖乖落到我的手心，只留下作业本上未擦净的彩虹笔记，默默地述说着个奇妙的午后。
0: 好的，以上就是曾一涵同学的作文《会飞的铅笔》，发表在《快乐语文》杂志中。感谢小作者一涵，也感谢朗读者蔡欣怡。接下来有请陈颖平老师点评。
3: 亲爱的同学们，你们好，今天我来点评曾一涵同学的作文《会飞的铅笔》。这是一篇充满想象力的习作，整篇作文紧扣神奇玩具，用鲜活的语言、灵动的想象勾勒出一段温暖有趣的课堂奇遇。文章结构来看，脉络清晰，符合二年级记叙文把事情写完整、按顺序写清楚的要求。小作者以上课铃响开篇，自然引出铅笔飞天的奇妙场景，中间依次描写铅笔的魔法、同桌的惊叹、帮助同学的暖心画面，以及全班追逐铅笔的欢乐瞬间，最后以老师叫醒、梦醒收尾，用彩虹笔记留下梦幻余味，全文起承转合自然流畅，情节完整且节奏轻快，展现出小作者清晰的叙事能力。在语言表达上，作文生动活泼，童趣盎然，小作者善用拟声词、比喻和拟人手法，让文字充满画面感。将铅笔比作小火箭，形象写出铅笔飞起的轻快与神奇，把铅笔比作童话挣来的小精灵，赋予铅笔生命与灵气，写小红帽俏皮地眨着眼睛，粉笔灰轻舞，让整个教室都变成了童话世界。文中眼睛亮晶晶、欢快的奔跑等词语运用，用最纯真的语言勾勒出奇妙场景，读起来朗朗上口，尽显低年级孩子语言表达的天真

鲜活。小作者以日常学习中最熟悉的铅笔为创作对象，跳出写实的框架，赋予铅笔飞天施魔法帮同学的神奇能力，把平凡的学习瞬间

0: 又展现出天马行空的童真想象，完美体现了低年级想象作文源于生活、高于生活的特点。同时，小作者融入温暖的情感，铅笔帮同学改正字迹、修改错题，全班一起追逐欢笑，字里行间满是友爱与快乐，让奇妙的幻想有了温度，做到了想象有趣、情感真挚的亮点。作为二年级学生的习作，文章个别语句稍显零散，但丝毫不影响整体的精彩。这是一篇用童心书写、用创意点亮的优秀小作文。
1: 晚安宝贝收听方式一，901左海之声，周一至周五晚上8点。二，喜马拉雅 FM、 蜻蜓 FM 及宝贝听听、金苗网等网络平台，欢迎加入月牙儿听读群，参与节目，发出宝贝最美好的声音。
2: 晚安宝贝故事花园，
3: 欢迎收听儿童文学陪你长大。
4: 陪你长大一套四本，包括孩子请好好说话，孩子请正视自己，孩子请善待他人，孩子请无惧困难，作者小月，
3: 播讲小月阿姨。
4: 第二集，傻喜宝把爸爸妈妈的好多时间都占去了，吃饭要围着喂，睡觉要抱着哄，故事要重复讲好多遍，玩游戏还要爸爸妈妈陪着玩。如果神话没有搞出些动静，爸妈老长时间也不会来他房间，仿佛完全忘了还有哥哥这个人的存在。所以呀，只要有机会，神话就让爸爸妈妈一起送他上学，左手牵爸爸，右手牵妈妈。神话用力晃动爸妈的手臂，爸妈就会跟着把手臂晃得老高老高，仿佛被风吹动，又好像在荡秋千。这小秋千就是神话。虽然明摆着是和弟弟抢夺爱，但是神话呢，却要说得很好听。我很爱爸爸妈妈陪我上学。听出来了吗？不是要让爸爸妈妈爱自己，而是自己很爱爸爸妈妈。这神话也太会说话了吧。神话，有人叫住了他。神话听出声音啦，是花一朵同学。神话和花一朵是幼儿园同学，上了小学是同班，昨天老师排座位让他们成了同桌，真是无巧不成书，巧上再加巧。在家里啊，神话是个小话痨，想象力超级丰富，思维敏捷，能滔滔不绝地说上半个小时。爸爸妈妈和弟弟经常做他的小观众。可是呢，到了学校，他就变成了另外一个人，性格180度大转弯，不愿意回答老师的问题，不愿意上台表演节目，遇到活动能躲就躲。不然呢，就是混在一大群同学中间，做个没有台词的群众演员。花一朵就不一样啦，人如其名，像花一样闪亮，爱上台表演，唱歌跳舞，讲故事，样样行。他到哪儿，哪儿就会变得热闹起来。神话也很喜欢花一朵，而且老师每次提问，花一朵都会举手，似乎没有问题能够难倒他。神话妈妈常说，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神话看到花一朵举手，就觉得这话可以改成世上无难事，只怕花一朵。单老师是他们班的数学老师，正迎面走来，花一朵马上热情地打招呼，单老师好，声音清脆嘹亮。神话也叫了声单老师好，可音量小得很，就像羞涩的喃喃自语，仿佛是老鼠见了猫，不打招呼显得不恭敬，怕把猫激怒，瑟瑟缩缩地打了招呼吧，心里却老想着万一猫把自己吃了怎么办。神话呀，七上八下

下紧张联想着，眼前的单老师的脸仿佛变成了猫脸，他的嗓子眼儿就好像被什么堵住了。幸好单老师很快和他们擦肩而过，神话随即轻松了起来。花一朵批评神话：你平时跟我说话挺好的，在教室里回答问题也还正常，为什么在教室外见了老师音量就这么小？你能大点声吗？好好说话吗？不能。神话回答花一朵的音量倒正合适，不大不小。花一朵忍不住笑了起来，这句话的音量明明变大了，你还说不能？我看你身上的音量控制器是不是接触不良，你得让爸爸妈妈修理修理。说着，花一朵上上下下打量着神话，好像真的在寻找神话身上的说话开关，还做出了把音量旋转变大的手势。你才要被修理呢！神话生气地大吼一声，皱起了眉头，他重复着，修你自己的去吧。神话吼起来的音量很大很大，把花一朵吓得倒退了两步。神话生气地想，自己明明是好好说话，花一朵为什么认为不是呢？声音可大可中可小，花一朵控制自如，但神话的音量控制器经常失灵，好像变化不在他的掌握之中。这就是好和不好的区别吗？看神话生气了，花一朵皱起了鼻子，轻轻地哼了一声。神话没听到，他就加大了力气，重重地哼了一声。这声音把神话吓得跳了起来，他恼羞成怒地用超大音量哼哼哼哼哼哼哼哼了好几声。花一朵一下子抓住了把柄，吼叫道：你还说你不会？你这声音比狮吼还大，你的声音大小是靠心情决定的，我妈妈说这是情绪化。那又怎么样？你的大小变化靠的是什么？不看情绪，看天气吗？我的音量大小是根据需要的呀，上台演讲唱歌该大声就大声，课堂说悄悄话该小声就小声，平时说话就不知不觉地练习了，我才不会莫名其妙地变成胆小鬼或者是吼叫狂。哼，你就是情绪化的小气包，我不跟你玩了。花一朵甩甩头抛下这句话，就一溜烟儿跑开了。神话奶奶住在乡下，上个月她从路边捡回了一只流浪猫，取名为紫烟。上周六，神话到奶奶家玩，他走到哪儿，紫烟就跟到哪儿，仿佛小影子一般。明明每天都是奶奶给他喂饭，疼他，关心他，可没辙，紫烟就像着了魔一般的爱黏着神话。奶奶拉住神话，从上到下摸了摸神话的前胸后背，还拍拍神话的脸蛋，假装疑惑地说：神话身上没有磁铁，紫烟也不是铁，别老跟着神话，奶奶那么疼你，你都不黏着我，真没良心。可神话一本正经地回答奶奶：奶奶，我身上有隐形磁铁，你是摸不着的。神话坐在沙发上看书，紫烟就钻进神话的怀里，安安静静地趴着，表现出乖乖的样子。神话的心被他搅动了，看不进书，只好抚摸着紫烟跟他玩儿，好像他是来和书争宠的。回城之前，神话的脑瓜里冒出了个想法，把紫烟带回城里。他抱着紫烟晃到爸爸跟前，不过他没有直接提出要带紫烟的事，他想给爸爸挖一个陷阱。他撒娇地问爸：今年我的生日礼物可以自己挑吗？当然可以啊。神话爸爸一向很随和，他很尊重神话的想法。你大了，有主意了，爸爸为你高兴。谢过爸爸之后，神话扭头看着妈妈问：妈，你觉得我能自己挑礼物吗？神话采取的是各个击破的战术。行行行。

0: 你爸说行就行。神话听了眉开眼笑，正打算公开自己的想法，可妈妈补充了一句，当然必须是合情合理的要求。神话皱起了眉头，担心计划落空，他请出了救兵。
1: 奶奶奶奶，你说说我像不讲理的孩子吗？
0: 奶奶把神话搂到身边说，我们神话呀从小就乖，没瞎要过什么礼物。神话用力的点头，
1: 还是奶奶了解我，奶奶是高人高人高寿，见多识广，我不过就是想帮奶奶一个忙。
0: 神话的脑瓜里积攒了很多的成语，平时在电影电视书本或者出去玩时听到看到一些新词或者是新的语言用法，他就会用心重复很多遍，然后就无师自通，运用自如啦。上周妈妈带神话参加外公的寿宴，他呀听到高人高寿这个词，就用妈妈的手机备忘录做了记录，这个词此时主动冒出来了。奶奶一时没明白神话的意思，她纳闷地看着神话，
2: 我们神话真有文化，说的话真好听。不过呀，你过生日自己高兴就行，奶奶身体好着呢，不用你帮什么忙，我忙得过来。
0: 听了奶奶这话，神话急得直冲奶奶挤眼睛，刚才明明跟奶奶说好了要带紫嫣到城里住几天的，奶奶的记性最近越来越糟了。奶奶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没注意到神话的表情，她继续念叨着，
2: 奶奶现在身体很好，你生日时不用请假陪我，你的心意奶奶都明白，神话乖，你安心上学就好。
0: 奶奶要再这么继续说下去，神话带走紫嫣的事情可能就要黄了，怎么办怎么办？神话急得抓耳挠腮，不过他可没有马上缴械投降，他转悠到奶奶身后，一边给奶奶捶背一边想办法。奶奶呢，闭上眼睛享受着孙子的小拳头按摩。好的，这一集我们就讲到这里。那么接下来神话又能够说什么来说服爸爸妈妈和奶奶让他把紫嫣带回城里去呢？如果是你，这个时候会怎么做？其实我知道不少的孩子都向爸爸妈妈要过想养宠物这个礼物，对不对？但是呢，成功的不在多数，当然也不在少数。那么这里面有没有什么诀窍呢？我们下一集再说。也许陪你长大，小鱼阿姨的这本书可以带给你一些小小的启发哦。有些时候呀，想要满足心愿，怎么说话还是挺重要的。我们下一集再会，祝你有个好梦，晚安，宝贝。当然，如果你急着想知道答案，可以先到天猫当当找来这本书读一读。祝你阅读快乐，好梦。

0: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福氏悦动正式邀请您下载体验，在这里你能第一时间掌握福州本地新闻资讯，直击时政现场，看权威热点解读，还能同步收看广电直播，点播精彩节目，更有舆论监督爆料维权通道，帮你解决身边事。现在就发送 APP 到本台官方微信平台，根据图片指示下载，一起解锁看得见的幸福。福氏悦动，陪你一起关注福州，乐享生活。
1: 北京时间21:00，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2: 他是一个天才，生于纷繁复杂之乱世，身负绝学。他敢于改革，敢于创新，不惧风险，不怕威胁，是一个伟大的改革家。他独断专行，待人不善，表里不一，是个道德并不高尚的人。

0: 张居正有着天使与恶魔这两面，他也是一个真正的英雄，是一个孤独的英雄。请听由陈杰播讲的《明朝宰相》。
1: 滔滔黄河流不尽，阅尽千古兴亡。你方唱罢我登场，青山招归鸟，几度送夕阳。国运蹉跎兼重任，拼力改弦更张。不惜身临悬崖上，功败成就事，重有人断肠。听众朋友，从今天开始，我给大家讲一部长篇历史评书《张居正》。张居正是我国最杰出的宰相之一。那么，张居正是在什么年代当的宰相呢？他是万历年间的宰相。要提起万历皇帝，他是隆庆的儿子，那么隆庆皇帝是嘉靖的儿子。咱要是讲张居正这部评书，就得从隆庆年间说起。隆庆这个皇帝，他是明王朝的第13个皇帝。这个皇帝啊，30岁从嘉靖皇爷手里边接过了皇位，当了皇帝之后，他就整天沉迷于酒色之中，国家的事儿啊，他根本不搭理。那个年头可以说是内忧外患。南边有一些倭寇经常的侵犯我国，北边还有鞑子，东边还有女真人，时时刻刻的对大明王朝是虎视眈眈。就在这么一种特殊的情况之下，皇帝不理朝政，这老百姓可遭殃喽。一年一年的赋税徭役再加码，老百姓的死活没人管，这些黎民百姓是苦不堪言，怨声载道。再说这些当官的除了搂就是贪，根本没有去管老百姓死活的，一个个都在打着自己的小算盘。明王朝啊，他不设宰相府，也叫中书省，他怕宰相的权力过大，一旦背叛朝廷怎么办呢？那么宰相就被称为首辅。隆庆皇帝就把管大事的权力交给了他的老师首辅高拱。张居正呢，这个时候啊是副首辅，也就是次辅，副宰相。再说高拱这个人呢，专权霸道，在朝中什么事儿都是大权独揽。张居正事事在高拱面前都得小心翼翼的看着高拱的脸色行事。到了隆庆6年的时候，这个隆庆皇帝就更不理朝政了，一连几个月都不上朝。这官员心里边一个个是人心惶惶，这些官员呐就开始打自己的小算盘，到处就传言呐，哎呦，这皇上不临朝是不是有病了？说什么的都有啊，有的说皇上得了花柳病，还有的说皇上都起不来床了，哎呦，更有人说他吓人，说皇上都要死了。这些谣言呐，是越传越多，越传越离谱。其实就是现在西方的国家领导人有个什么病痛什么的都得保密，就这意思。这皇上不临朝，大伙就议论纷纷，这越议论纷纷，朝廷就越乱。唯有这个张居正，他想的是国家的利益呀。单说这一天，隆庆6年春节一过，

0: 四府张居正在内阁的职房，在考虑着这国家的前途。哎，高拱派人过来了。
1: 四府大人呐，
0: 阁老有请。张居正听到这儿，心里就画了个问号。这位首辅什么事都是自己一个人说了算呢，今儿个怎么想起把我请过去要商量事儿呢？你还真别说，真就让这位次辅张居正给猜着了。今儿个还真就出了点麻烦事儿。因为这一天高拱突然接到一封广西前线传来的800里加急的底报。高拱接过底报一看，啊，当时就毛了。因为在广西那一带啊，出现了匪患，有两名匪首，一个叫黄猛，另一个叫韦银豹。这黄猛韦银豹在广西开始闹事的时候，高拱把他最得意的一个门生叫李岩派到前线做两广总督，领着50000人马在前线剿匪。可是一连剿了3年，这匪不仅没剿净，今天是越闹越凶。现在这韦银豹黄猛已经成了气候了，一连占领了几座城池，把县太爷也杀了，把那县里的房子一把大火都烧着了，可苦了这些黎民百姓了，流离失所，无家可归。这匪患闹到这个程度，高拱的心里边就没底了，所以他派人到张居正的职房把次辅张居正给请过来商量商量，用什么办法能尽快的消灭广西的匪患呢？张居正进来之后给高拱行了礼，高阁老，您有什么吩咐？
2: 叔大呀。
0: 怎么叫叔大呀？那年头那有名的人都有名有姓有字号，张居正姓张名居正，字叔大，号称太岳。高拱跟他同朝为官已经20多年，两个人在国子监共过事，年龄还比他大10几岁，就这么着他就一直称为叔大。你看看这广西前线传来了800里加急的底报，说话之间他就把底报递给了张居正。这次辅张居正接过底报一看，啊，也倒吸了一口冷气。这韦银豹黄猛闹得是越来越凶，李岩在前线剿匪已经3年了，当时派李岩到前线剿匪，次辅就提出了自己的想法，可是高拱没有采纳。今天高拱把我找过来，难道高拱要听听我的意见？他把底报看完了之后还给了高拱。高阁老，广西的匪患看来闹得是越来越凶，对朝廷不利呀。
2: 是啊，叔大呀，你看看这广西的匪患应该怎么办呢？
0: 高阁老，这广西的匪患要想尽快的平定，在下有个想法，
2: 说出来。
0: 朝廷既不要增兵，也不用派将，只要换一个人就行。
2: 换人？你说换谁呀？
0: 把殷正茂派上去，把李岩撤下来。
2: 啊？你看高拱一听说换人，那脸呱嗒一下子就撂下来。
0: 高拱这个人本来长得就黑，有一脸的大胡子，这脸一撂下来显得是非常的难看。 那么高拱为什么不同意殷正茂接任两广总督呢？这里边还得交代一下子。张居正这位刺辅，他分管兵部，但是所有的事儿，在高拱面前，他都是夹着小心。他跟殷正茂有一种特殊的关系，就是殷正茂和张居正都是同年的进士，用现在的词儿说，那叫同窗好友。高拱最不希望的就是这个比他小十多岁的刺辅张居正权力在扩大，一旦殷正茂当上两广总督，他在朝中当刺辅，这就不好控制了。你看他一律常人。殷正茂这个人倒有些本事，不过这个人太霸气，再说他贪鄙成性，用这样的人到前线去，别说皇上，就是百官也通过不了。嘿，高拱这一句话就把刺辅的意见给驳回去了。刺辅张居正心里就合计啊，你把我找过来不就是要听听我的意见吗？可是我说出了自己的主张，你还不同意，这位阁老究竟是要走哪步棋呀？那么阁老您的意思呢？
2: 这个事儿啊，我看还得跟皇上请示请示，得皇上定夺呀。
0: 张居正一想，这不废话吗？隆庆皇帝已经好几个月不上朝了，上哪儿见皇帝啊？再说朝廷现在上上下下人心惶惶，有谁想干正事儿啊？还等皇帝拿主意？那既然阁老说了，就等着吧。是啊，看来就得面见皇帝了。嘿，要说这功夫赶巧了，可以说是无巧不成书。就听外边噔噔噔噔噔噔传来了一阵脚步声，紧接着就看内宫里边一个太监，这个小太监叫张京，他进来了。张京这个太监进来之后是口传圣旨，哎呀，你们二位阁老都在这儿，皇上有旨，明天是2月2，皇上要亲临早朝。张京把这旨意传达完了，两位阁老也听明白了，心里边都挺高兴。好啊，皇上要临朝了，这回有些重大的问题可以跟皇上请示请示，人家毕竟是国家的掌舵的，那叫龙子龙孙呐。张京走了之后，两位阁老正式起草了一部咨文，通知各衙门明天早晨天亮之前到皇极殿的广场等着皇上临朝。要说这一天呢，呵，北京来个倒春寒，那小北方刮的呵特别的硬，但是不管天多冷也得到皇极殿的广场去见皇上啊。你看这些文武百官分文东武西，在皇极殿的广场列好了队，可是等了半天呐，皇上怎么没来呢？哎呦，有些老臣冻得都直打哆嗦。不管你多冷啊，也得等皇上啊。哎呦，再等一会儿啊，有的到岁数那些老臣就得回家打点滴去，不过那年头没这玩意儿，等吧。这高拱是急性子，他在御道的前边跟刺辅张居正在那迎皇上。我说舒大呀，这皇上怎么还不来呀？阁老啊，这皇上什么时候来咱们怎么能知道呢？对呀，高拱一想也是那么个理儿，等着吧。就在这功夫啊，就看御道上边出来几个人，哎，有一个好像是皇上，

在那呜呜喳喳的，东张西望，穿的也不整齐。这功夫天也就亮了。这两位阁老就合计皇上在那干什么呢？再说这些文武百官也愣了。皇上不临朝，在那御道的上边忙活什么呢？这功夫跑进了一个小太监，噔噔噔噔噔噔，就来到了两位阁老的面前。二位阁老啊，皇上让你们二位马上过去。高拱和张居正踏着单尺就来到了皇上的面前。哎呦，这两位大人来到皇上的面前，这些文武百官一个个心里可就毛了。皇上这是什么意思啊？嘿，你就看高拱和张居正来到皇上面前之后，给皇上行了君臣大礼。这功夫再仔细一看，这个隆庆皇帝，两位阁老的心里边啊，当时就凉了半截儿。你看今天皇上的龙袍穿反了，那帽子也戴歪歪了，不过皇上戴的不叫帽子，那叫龙冠。这反穿着龙袍，这龙冠一歪歪啊，这哪儿像个皇上啊，简直就是歇斯底里精神病。再说那年头，皇上要有皇上的威严，坐有坐相，站有站相，走有走相，九五至尊嘛。可是今儿个这个隆庆皇帝可怪了，你看看他坐还坐反相了，倒坐在龙椅之上。高拱上前给皇上行过君臣大礼，臣高拱叩见万岁，臣张居正叩见皇上。这功夫你看那隆庆皇帝才慢慢的转过了身子。可是两位老臣一看，哎呀，皇上今天怪了，两眼发直啊，盯着这两位老臣。这时候你看那皇上啊，从椅子上站起来，一伸手抓住了高拱的袍袖。高拱赶紧就这机会扶住了皇上，因为他毕竟是隆庆皇帝的老师，跟皇上的感情也特别深。高阁老，你跟我去找一个人。哎，万岁呀，找谁？找奴儿花花。张居正一听，这都哪儿的话呀？哪儿来的奴儿花花啊？这皇上今儿个确实是精神失常了。说着话，他拉着高拱就要进乾清宫。高拱心里明白，乾清宫那可不是外臣去的地方，乾清宫那是皇上住的地方。外臣不管你有多大的地位，乾清宫也不准许你踏进一步。外臣一旦踏了乾清宫，那就是死罪一条啊。今儿个皇上要拉着高拱进乾清宫，把高拱可吓坏了。就在高拱犹豫不决的时候，皇上啊一转身就往乾清宫走。高拱是跟着走也不是，不跟着去还不行。要说高拱啊，他反应的也挺快啊，他这个手啊一下子就把张居正的袍袖抓住了。行了，你也陪着我吧，一旦有个三长两短，我也找个垫背的。张居正一想，哎呦，高阁老，你干嘛拉着我呀？但是也没办法，皇上拉着首辅是首辅，拉着次辅就像扯拉拉狗一样，进了乾清宫。两位老臣跟着隆庆皇帝一进乾清宫，底下这些人可毛喽。皇上今天不临朝，把两位老臣拉进乾清宫，这是不是要出大事啊？

0: 就在这些大臣呐、议论纷纷的时候，两位阁老跟着皇上已经进了乾清宫。到了乾清宫里边，这些小太监也跟着忙活。你看看这些小太监一个个忙前忙后，有的呀给皇上倒水，有的给皇上捶背，有的在扶着皇上，好让皇上顺顺当当的躺那块儿。就在隆庆皇帝躺在龙塔之上的时候啊，两位老臣跪在了隆庆皇帝的面前。隆庆皇帝这时候啊，好像比刚才清醒一些了。皇上喝完了水，手也松开了，也稳稳当当的躺那块了。哎呀，你们二位可要知道，真的身体不行了，东宫太小啊。高宏听明白了，皇上这哪是临朝啊，这是要安排后事啊。但是皇上现在最担心的就是自己儿子太小，还不到十岁，他有点放心不下大明的江山呢。万岁呀、您好好的调养自己的身子，您呢可千万不要多想。嗨，我什么都明白呀、朕连个小小的奴儿画画都保护不了，这天下的事儿朕还怎么管呢？皇上说到这儿啊，还流出了眼泪。张居正心里明白啊，这皇上可不能流泪啊，皇上一流泪，老百姓可就要遭罪啊。张居正跪在皇上面前，万岁，您一定要注意您的龙体安康啊，您的身体好了，那是天下百姓的福分呐。张居正说到这儿，隆庆皇帝一起身坐起来了。高拱啊，朕就把所有的事儿交给你先处理吧。说完就见皇上两眼发直，身子往后一挺，栽倒在龙榻之上。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0: 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2: 我不用一次性纸杯，也不用一次性筷子，我从不追求华丽的包装，只看重内在的美。我骑自行车上班，习惯无纸化办公，我拒绝使用塑料袋，用自己的购物袋挺个性的。我从不开着空调睡觉，这样对身体并不好。我喜欢看不插电的音乐会，因为那样听起来更真实。

能不等于抠门，环保不止在嘴上。我是谁？和你一样，就是个普通人。

0: 北京时间22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暑假一到，朋友圈悄悄流行起水下憋气挑战。
2: 我在泳池能憋气45秒，
3: 我更厉害了，我能整整憋1分钟。
1: 小小年纪实力内卷确实厉害，但你知道真正最大胆的是谁吗？是那些觉得自己水性好，敢跑到野外河道水塘里憋气玩水的孩子。泳池比的是谁憋气久，可野河从来不跟你比本事，只跟你比谁先慌张。
4: 救命！
1: 这不是玩笑段子，每年夏季溺水意外都是青少年安全的头号隐患。野外水域暗藏三大致命危险：暗流、水草、水温温差。

0: 同学们，真正的勇敢从不是跑到未知水域逞强冒险，而是懂得敬畏危险，主动对野泳说不。野游一时爽，隐患藏身旁，河沟水库不乱闯，安全时刻记心上，暑假玩水只去正规泳池，
1: 平安回来才是真正的冠军。
0: 对，平安回来才是真正的冠军。
2: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左海乡音。
3: 记事报道家乡新闻，
4: 真实记录福州华电，
3: 经历福州。
5: 海南为福州乡亲，你个你好，我是小丹，欢迎收听《经历福州》。今年《经历福州》的左右两岸第十八届预报会露下面貌，妇女朋友圈高兴又操心过。福建就业户口专利算上，免选三大主题，大卷总分为地铁就业户口特写。福州这新端午轮酒水淹没目的地新生命，接给你抢听顺沙内运。十年啊，你看你呢还是福州女业州搞的十八届端午福州国际女业博览会，多还是国际会展锻炼规模。十四号阿老为基三年级女博会将你露下面貌，取代多项成果。十四号是女博会最好生日，英语连面一度灭在前面万点的夜景，来自湖南区正义农业企业代理了布提金蛙跟高山小黄人女捐冠军免疫评选。企业参展代表王丽娜讲，最细人啊，他来为参加女博会，希望做走职业平台，能更啥福建朋友，令细人啊湖南的地上，福州人民视察夜景，点火引起最恶王，能人啊感到惊恐。俄罗斯国家官的电话队员引起不满，对方对接负责人王丽娜讲，这类货品都来对我官方下早举了的军。上下莫难卡丘沙已经落后福州安凤乡双安等双矿，多女博会上人家古语音了双爱天音等地带兴经销商搭上了冬季下早，以来一种更啥俄罗斯米西输上到对我期望。本届女博会会在秋三内节国家秋五八前夜冬代参展，电会揭幕参展双数量参展产品均类等再创历史新高。本届电会一年是电视女业华电新规参考，感谢链接中九军网清华三修合作，幸运海院女业文化端游平台取代多项成果，扩大福州女业朋友圈，老朋友预约已至，新朋友秀才乱爽，国际电商节目创历届新高，秀才参展的同一期代理了海陆女、金涛雕、红中女等海艺。居然修改虎女海鲜火锅仔，修改福建青年民族烹饪纪念大会等活动，修改免选参展参会英文花黄协助影响虎女楼高专属休闲馆，扩大商业合作朋友圈。女业州跟女博会为民营协作、民间协作以及虎妈东向生活圈福州都市矿圈列提供了端游平台。海南修材大规模组团参展，跟福建搭上导航合作。明代女业云海华电专区为台湾女业企业搭建了电视、交流、下单平台。扩大优质最良品朋友圈。十四号，女博会举行精准产品、精准企业给优秀助理中颁奖仪礼。金融办华十八小时精准企业、三马廿四页精准产品总行，推动最良品品牌建立。郑老伯提醒优质产品的下位领地度。其中福建省双滨生物科技一万公里、福州渔丰食品一万公里、福州北苑海业食品一万公里等首批福州企业希望竞争企业，广澳小海带、双滨冻泡鱼肉、海鲜福州渔丰等首批福州最良品希望竞争产品。女业州跟女博会举办在福州加卡卷列中国海院金牙华电西环区一首页首映，既然有电回送留开。

稿，胡椒软一散啲，连书散嚟而念，位居全国首位。下院西南总地，位居全省首位，全国前列。而要胡椒软王、胡枪花甲、莲藕泡鱼、莲藕海带等十二个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以及农产品地理标志产品。因系对我语文之都、对我海院美食之都等十个国家的语言引而亲啊。十四啊，全省公共就业服务联盟首个专业化 AI 就业服务综合平台，互卷就业互救锻炼双向。市民跟企业可以通过微信小程序、接户哦、销售、互卷就业互救锻炼，一卷体验智能就业服务，覆盖求职应聘、企业招聘、人才输送等全段径。互卷就业互救锻炼由全省营销协同统筹推进，一头应用智能大数据记录更新就业服务模式，推动公共就业服务向智能化、精准化、便捷化升级。这一项目聚焦求职者、运营单位、金融服务三大主体，搭建全方位地铁就业服务体系，增大求职公正，并带打造全省就业服务站，一套 AI 助手效命精准解决各类求职难题，增大企业招聘配备 AI 助手虎哥，有效压缩招聘成本，提升招工效率，面向进入搭建全省智能化就业数据决策端区。实现就业服务全面管控、精准研判。端午假期即将到来，泉州水利将由低温再强变为目的地后生人力。福州并作青考以泉州文化跟创新体验中心，这新协调旅行你看你来端午泉州水淹没目的地新生命。协调数据显示，感受内外全国泉州相关销售量环比增长12.3%，虽然不再是岸边微观的传统画面，是新的为全面迁都参与田径式文化体验。另外，设备学校社交话，你看你来福州国际泉州优强水给“一带一路”青年泉州优强水端午民宿嘉年华，众多破案后福州泉州做了公共举办，多届队伍专在去琵琶长廊、东澳进岛。跟水雷东波乱双的湖水、湖松、湖溪来做了几次装灌水体验，又最面远行到岸边，游客一年可以近距离感受泉州溪体景观区域，故可以漫步几次运送湖松模型企划明确定溪面电影清秋体验暴涨偏乌来性等端午习俗。湖州市文旅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水雷加溪面加旅游的运行模式，通过端景再造跟体验新意，让端通再庆焕发出新的活力。去年福建省工程厅公布2022年福建省工业互联网技术创新重点公关以及商业化项目名单，全省共用14个项目，其中福州4个项目。福州一中二4个项目分别是福建省离县金融科技1万公里基于青岛后市跟基业市高级金融市市差精准检查记录，福建新闻新材料1万公里大型塑化运气塑料化钢材跟地内物理光源记录及商业化，福建湖南光后古王1万公里 AI 互动以光后王起源转流厅扩行检查跟智能预警一体化解决方案，关键电力扩给福建1万公里免选高密度精密网源以 SMT 三两 AI 地内建材协同研发。十四号，福州港澳后方铁路北套梁隧道原定下降到丁凤下降区间贯通，北套梁隧道今天古镇里听陡坡高一米，为福州港澳铁路转向贯通而建加速卷。北套梁隧道转动高一那么几厘米，是淡淡上向沪昂铁路隧道，是福州港澳铁路转向的孔叶岭工程之一。福州港铁公里总运力工兵改流原定下降到丁凤下降区间的贯通，计划改善了岛内通风、排水跟物流调用。项目团队将全力推进丁凤区间到出口区间的古镇工程，预计2022年底实现北套梁隧道贯通。福州港澳铁路是全国首条通过新铁的低温聚卷沪昂铁路项目，
社区。

闽澳安杜偶长，连通宣布铁路跟混合铁路。端午节，我与静安区域虎丘区牛总领长，连通沪阿高铁，宣动脉接于连澳安桃花站，连接混合铁路。途经闽澳安、静安区、连澳安，总长大约7.2公里，设计时速18公里。虎丘港口铁路全线通车后，从吉隆坡沿线虎丘港运力铁路，从罗湾、康孟港接于国家铁路网，打通虎丘县内5、6项海铁连澳二最后10公里。内我是中国第三年全民健康素源行动我，内我是需要说脑一提醒健康素源，促进全民健康为主力。福建省2022年全民健康素源行动我活动启动以来，多福建保研继续广东举行。本次活动由福建省卫健委、福州市卫健委主办。据介绍，行动我期间将围绕心脑血管疾病防治、慢病管理、下利信息、酷奥运动、心理健康、多年慢防控等锻炼两米开店扩破行动。谁需要说脑随着全部走环节启动，行动活动拉开序幕。无赖送声音预告物被动经典午夜节目轮换上演，将运动员声跟文化表演双结合。第二免疫提供黑牙系统检查，加动两筛查等便民服务，同时设置健康闯关游戏、有装地雷问答等环节，让市民多趣味互动端学习健康地雷。福建省卫健委董主席王胡若英端手酒之友，近年来福建必须推进健康地雷普及行动，共振健康意识跟自我管理能力不断增强。2022年全省居民健康素源水平达到35.72%，高超全国平均水平0.02%，实现连续15年稳步提升。记者陈武娃了解到，天津大学湖州国际联合学院博物专业今日晚做免选生理的生词，消除招生九零人，极端多呼卷招生30人。本次招生仪是天津大学跟英国利物浦大学合作举办的低能医药工程专业。天津大学低能医药工程专业是对我修改低能混元的医工交叉博物专业。天大低能医药工程湖州一头天津大学低能医药工程专业的顶尖实力，跟英国利物浦大学生物医药两米的称号之巅，着力培养依赖医工交叉两米的呼哈性两工人才。该专业录取以后，生将专项多湖州完成培养，由业内两岗列举名国家级人才，跟英国利物浦大学以六数据联合授课之乐。高屋实行 A 加 O 多律节，国家级人才加行业两工人才，学生毕业后可以期待天津大学跟英国利物浦大学学位。根据培养方案，成绩合格者可以先后到天津大学或者利物浦大学以及其他世界名校共同是保学位。初夏好风生轩，连澳静恩云想，当前以大令一河澳西运木青红为作类，湖州市大令公园的年内改好花店将来多回忆开店端，满换新黄的好花搭配进口的连接作类景观，将连接高级跟连接用业运意经典，相为运心水链连接公园提升结合的生动时间，让市民多上好游玩端感受青红景气。本届好花店提出到前额以河南乌烟平原米河龙为作点区，玻璃三大跌好景点跟三处公仔好花作类小品，汇集接近南马爷好花品种，内把我来归往精品好花，品味丰厚，经典别地。古往求作好花，草与内亦不念一品格，能连接元素，贯穿高级点区，能清好风高，向为连接精神的生动写照。大令古往古大道青浩儿运动心好花扩破区，免选请修炼快点剧院扩破跟连接铁梦去 A 点兵给嘟嘟欢欢楼互动重地卡通连接体系背定很内幸运，并且世眼所告让两个人可能多幽暗探索端令谁好花行愿清奖拼价，推动连接理念遵守杂工。

0: 材几位干位双关负责应表示，阿拉沃将纪律推进，运行水链连接公网提升结合，将连接网速运以更多上车公网干公干空安。南清明多休汉端，主任干少清空降旗。海南为湖州乡亲，一算就来济南的今日湖州，感谢你个两个收听。福建省新闻到来委员会举报电话是宽五高二八七二七五三二七。
1: 左海之乡提醒你，左海乡音纪律真天尊。
2: 做那是要一个友，女不要客气嘛。
3: 雾美的叫马香，女不要客气嘛。多把马奥布面往塞女居，女乖给你吗？

0: 胡椒味怨你，胡椒味眼奶，胡椒味乡音，胡椒味点点滴滴，那啊都爱给你。
1: 应酬胡椒。
2: 想采集的应酬胡椒，点内后欢迎收听本期应酬胡椒，我是小丹。南翁澳口里秀外街区古青澳澳，在明清时期以琉球为主的三个七节国家共随来往的左右交流断数，在福州里秀外面向给国际对牛租相不昂。今日小丹就带大家见到南翁澳口街区探险福州美貌观察的故旅。是胡椒的母亲鹅，金鹅在世闽南的节流，以最重要的鹅蛋是县里位于大根区国货楼王秀月居下的新根鹅蛋，故称鹅鳌。乍多北宋王耀年间，鹅鳌就在胡椒对外交通的重要港口。宋代多鹅鳌米在盐湖港就有官宦造送的记录，这也造龙村左右介绍采风送和其他贸易送节，现在的造送记录也推动了欧澳地区海运贸易的欢迎。十三世纪福州闽南澳到琉球已经形成稳定洪亮，中流建立中方关系之后，出现了这样的中流丢狗贸易。闽洪武年五年，也就来以三高那年，丢定随琉球民营三个内省县草酒家令往来丢共，其中以三个内省民营带到了是欧澳附近的居民。
3: 古月闽都风流千古，这是我的荣城，
4: 崛起发展和美幸福，这是我的福州，
5: 福天福地有福之中，这是我们的故乡，
4: 福州印象，印象福州。
2: 明兴华三年，也就是一四七四年，宋代写多钻究以古卷七宝西也得胡椒，胡卷七宝湖的太阳后也居居李卷早胡卷七宝湖官宦进贡村，进贡村街末西风黑位，左右就来居用琉球贡品。为了便利琉球国际徐家同女孙应孙旺以居来感生活，多进贡村之南地写有文艺。明兴华北面，也就来一四七内年书卷孤清怀文艺，因为早已带到了是琉球国印书清琉球官，位于胡椒市大根区广澳的免疫号。姚文义是属于七宝市排草机构，尊称是进贡村姚文义，地接户宅以贡送品以经年种下聚拢加根的牛，以一年均六九书节跟孙应居住，故总管带落以贡品送品，温书面积是现有面积的四倍以上。

从一往一个卷向暖奥奥向为孤流酒来坏锁眼店，以及转手对流丢个贸易的口岸，通过流酒的短短走岸，对我跟东北亚东南亚诸国的贸易往来继续扩大。奥奥地区向为海船西丢之路上对流的贸易集散地，由明初到清末的五百几年间，每逢风豪时势，恭送连路以来，由王爷一代官宦宋古红旗，欢迎运行居云相之秀。清国内五年，也就是179年，日本明帝12年，日本协琉球藩得春信间，琉球间对我的官宦关系均处间断，但是对琉英明友好往来的亲密情谊，却揭露以经营活动为左右媒介的闽安行李大搞华店。琉球关军区向为湖州跟琉球闽安贸易通商往来的据点，不免远塞恩了几里年。天里位于大根广澳的廿一号的游王椅，是清同治11年，也就是171年修建，依照高内年吞新我毛修复，是湖州对外友好关系树博物馆。想采集的应从湖州。本期节目内容就为你介绍到这呢，感谢你收听，我是小丹，那我阿拉基再会。

0: 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你听过荣成的声音吗？是老福州世代相传的乡音，是寿山石被匠心唤醒的清音，是软木画与毫厘勾勒的雅韵，是茶亭石帆融成流淌的交响，是端午龙舟激荡闽江的豪情。这些千年融成声韵正在慢慢变少。
2: 守护这些飞鱼回响，不必人人都做匠人，你只需路过之时多驻足凝望，耳闻之时不匆匆转场，闲暇在家多问询过往。
1: 你留心便传承，福州飞鱼，共聆听，共守护，共相传。别让这些跨越千年的声音消失在时光里。
3: 左海之声提醒你，左海之音给你真开心。
4: 云水千年落，美丽万里香。
5: 在路路声音中，感受亲切。
4: 福州电台左海之声，
5: 请你收听左海声音。
6: 福州我这里听，

0: 听美乐园的本土艺术，感受美乐园的声音魅力，早海声音，声音迅速，人却变化切乱，西方音乐，音乐怎样？听众朋友，你讲得好，多谢时间的你，请点了迅速变化，海水当烟松第四部，又动作五波功。
1: 小老爷，国民党没改革，覆盖的蛮排骨中啊！哈，我东六几片存在呢。嗯，小我带领啊，跟带着一锅肉，你给他排骨中。过去多年没得感动些哇，还有今天喊的安安兴，又来个好队。对，过年爱陪着老家老爷爷的表现啊嘞。嗯，终于落下了，路子没，俺这都不敢吃到八点，我这跑住都，听到咖啡搞到，哎呀，好。你能做大的那普通法的咯，俺俺普通爱个很爱爱个干到一些啊，就是靠个不，还有家了我干冰糖了哇，哈哈，今天你还有大英雄，佩服佩服，佩服佩服，佩服佩服，哎呀呀，哎呀哎呀，哎呀呀大个，可能爱快乐了，现在大了，大肥兵配开你在前海里呢，退怕报告，还得冰个铁轮个工人，阿明英雄。皇冠在，阿明英雄，皇冠有，阿明英雄，皇冠到，三点三到，你搞回多名就再来过龙对面，来特龙，你能做哪来搞你们后下落来的，所以我们落来的再不问个不，你那怕是被刘伯王给落到你听了，哎呀，看来我个，早些等过来公家话你不听了。哎呀，哎呀，你连爹都要搞你那口了，我把你给吼着。你那么干，俺们看不到衣服，把他抛给我来呀，搞弄我来呀，哎呀，搞弄我来呀。你那么我来，带我出去做小武大人啊？哪里要命的都给没什么行动啊？有红啦，就我行动。嗯，孔明做皇帝好混啊，只管搞些，明天没得行动，一乐下子。做事务大人有事务大人，老爷爷你按公务你按大爷子两大爷两忙啊，好事务大人工业处理行动了，会毛的弄啊，单位那工具都器官搞非常非常，一般我弄我来两回啊，我来个活哪一步，给你那家伙的创啊，我摸痛啊，活哪一日可以给你，老我来这老早跟我来出来了，跟你可能判案了。啊，大伯我大爷呢？他怕的紧紧的，给我拿给你，回报说大爷，我拿过来个再多，你要等下呢，怎么拿个老百姓用？给侬给没？嗯，会给工农搞过来，落给我来的，给你表，我不要，就是我给我表。哎，我拿看了，你弄几万两不要？听我这两不干啊？表，老身用这一件我拿来做人家，我过了那边。说白了，快湖南里做了最大事的这边，我给不要做做给我。湖南做了的呢？湖南也没有。满地我几下了湖南就给我呢。他到九月时我来拨一万呢，还你后面给你啊？他那一半我不忘给全给呢，差不多是忘归十八人，到你公里后呢，来拨的十八百人八路人再给我呢，归你里面给湖南里做的呢。不要我男的说就害着了，谁买家害着我？我男的那就害着我，那就做饭啊。但做我男的帮助你们吃呗，没为难啊。可就做饭干脆应该这样嘛。那你不还有眼泪包个呢？家里突然打给侬工钱啊，工钱工那就大哥应该没做完了，总要的眼泪包。嗯，给人你结婚谈俺们过了，答应我接待你啊。不要，老人搞。一早今天出去见老兵，老兵用枪一看，你眼神瞪得面。老兵对我笑嘞，一共数一雄落来，你再不问可不？你拿住他给我你把我给过分的动顶上边，枪落来你爹耍得开，就坐三米多。老兵，从你那要进一开的老兵，就了高工人给老兵扫，老兵就满脑袋个阿扫，全家不扫呀。一爹个朋友给老兵就坐三米呀。哎，昨天亲家派发的早晚五十，可我上工没点，一早都没变了。我老兵打架干，

呢个孔雀之翼古龙地咧系点啊？咪变啦，呀呀皮。其实孔雀之翼古龙地咧，咪系鸡下之桥，鸡下之恶温就左个款子契，温咧其实拉一拉下打，点啊拍飞俾个表，我打得起底条子人，只眼镜咩眼到要，使用你鸡扒鸡扒鸡鸡扒，嗯，那阿做阿恁老贵两样，做阿恁白花棍恁，那我做阿恁白花棍恁扒扒到个奶黄。哎呀，原来我跟他在丢了飞，俺们做呢，就放在台台湾拍呢。那会有视频，俺就专家拍几片大片，就到了中国红花个拍，欧文龙，把欧文龙跟，嗯，你我那就这样打你了。你俺么哩么哩，哎呀，不要说老心，胖阿叔这里，千万不要痛啊。满地无水不离拉高不水多心水比亚通安心也在古堂硬看真明的看红梅都话我妹妹得到被老人给红着这些就红了你应该我都我都应该说你爱对都看来冰霜比亚通爱红了应该都拉比亚一代的面具留在老人不该写过呢掉台落飞，我坐公道地最大势的对面，最细写悭细悭系落飞，也还多。把落飞点俾我家咧，你收落飞三千多本，唔系啊系咩？我拿住我咪到你啊，写悭命掉台咧，我就嚟困下飞掉台你判咧，唔抵判。贪污犯人，他要就能年纪回本，系咪一赖嘛？有。别还有个部分开用，还有青梅师傅一在外边别还另没有光，光头子也师傅都能用。我那只有看那是当地用，看将来还有青梅人，是该死。哎，你不开穷光的话，贪污也跑得过去。我那都怪来个，你管弄多贪污啊？没人爱管也没人理，亏了没开了没个，光做生意就行啊。我过来，家里人等是很难的了。小县啊，进来东门，又做生意做的呢，二百用，关诺就安静我们，练财的，关爷呢啊，我白爷老山东的都五十道，做关爷都好没半年，你贪污不开怕死我，没怕死我关爷没眼你，怕死我打我了，国家头脑你来我就讲这，装海的崩后晒高涨，这一说那定位的嘛都红你啊，定位的呢？听你的话就哼你的话就爱你的草原那里搞飞搞我都安心被我干的话都是要和尚不然被我害住都太大给人们家里都害心的都中国都太大我就我来不好哦害住干不然给人们家里都害住好我都要害人家害人家怕你中国要买谁的被人家他搞不然害人家害人我来不然给这样老是这样的怎么讲的靠眼睛听，才是有鬼呀！怕公鬼聪明气，他把人吐气，他靠把人搞下地，佢嘅短信最只下叫做乜件事？才是有鬼，把人眼感动，闹啊！隔日眼圈看见我，都咪别啲阿仔们，佢来听人哋帮你红毛老公咪做，叫见老公，听人冇敢怠慢眼间嚟帮你红毛红毛从家冇免费嘅，出嚟。安安心恭敬我心，摩天轮加龙，让我中王身高活动的呀，大家给抱的动太远了。大王安安心靠我家，我干铁还蛮干了动，才抱的太远不动。太远天的话龙，干铁以前那也蛮好，回想不过一些生态池里面更好会干什么，铁怪蛮干的个活动，那抱的动太远加多，哎。干娘王你的王又干娘来干老道了哦一路为他不准干的。可以多变这个他一年春末就会做的搞的化妆间跑个还得会包不拿给不能被个过来没有么靠干娘来给干娘王刷一种工作也到的可以还得会刷还得包他刷工作也没家跌落翁光。翁光基本上爱哭不去哦给翁光成名。两种是用五爪阿伦巴套了给海都听我拿成五爪阿伦巴命令他又成用五爪阿伦巴阿伦我他那给海都听他又给他那挂海都打过其他人呢

0: 个海瑞分呀，海瑞怎么样？他不用你引你有保险不？
1: 搞来我大里面经验，我家就不好。所以讲他翁光来介绍人，大姑爹跟前妻翁漂光，这大里面经验会不好，客观哪干的？身体上，节目好像来找你麻不多，何况我听到我龙龙那样人来讲，这做的教育翁救活那翁漂海瑞，活那里没人爱的海瑞。

0: 太皇屋里莫来，我的莫非敢发就来。三个三个的话多，话多来，我非敢我地方来。我老去一样可以了嘛？干，怎么？可以你我命里和哪地嘛？欢迎来军啊！那搞危险有关系有关啊？太热闹也没安排的，还得我以为，还是到太热闹的救命啊！我们今天礼拜在，太热闹了，可以。
1: 放熬，他遇到，做没？不一家给你还得面包了，你就买一家给你红包的，你跟你可别个，没进来来我，嗯，就不要拖了，回湖南家里来，快了嘛？俺工人回都不拿，菜还是免费给给，没听到，好在你说，后来湖南我也得下过，反正国家他都不得下过，俺们几个，反正下里面是给些没听到。
0: 女贪污犯人乱就给，要给话就给了给个，哎，湖南人真看你搞的了，没有讲我的啊，谁说那你跟你还得搞经营了的，可给了俺们了，给我们谁来一块钱了的，导演给俺两个总那样对，没提起，我们就人从寂寞我靠，反正我们那当兵啊，不便对面了，还有一把老遇到我到反正我那等见了。
1: 一八大大起码，会中那个对，可以给他给八的为名，可以出发回家，反正多可以老，熬过一天那个那早，可以湖南走的起来，干哪样咯？搞这水还是免费给给什么天哪？咋还你咯？但他一碰那几杆干的搞活动，啥还多？还是下两，他一搞干的往这，还是少你搞什么？从弄的几下什么呢？接了几。
0: 对人面没那种装，还得修改。他有的工就是，你们往下叫了几班的回来，装搞出来才一点，跟你讲了不？还得挨到就挨到，挨到你，应该放啥子不说，啥人没去得到？我跟你讲，你雇员天没好啊，一还得他不人家个啊？哎呀，可以一路他不人家个，尽管你往他有机会了。
1: 最近我是一个那，哎呀，你弄给到么大呀？嗯，一路那没事，我怎么大呀？看我最近没那么搞的，我弄的电话的，电话是一门人，看你搞干干的，还来拜见我家怎么？嗯，我没有好弄，兄弟，知不知嘛？还有一个我一听我也那有那两个白头，今天叫过你干活，我老要你出门话给找到了，我答应我回家。
0: 电话没完成，你那搞哪样的两个找到了？找到我一哪里要一哪一看，他一个人弄啊，我哪里可能发现人弄，给人家干的还有呀？东还有那时间了呢，应该给个找的呀。其他的那帮子也这样，叫他他一个找钱，他你在弄眼里呀？我不要我们那的哪能啊？都是看哪话？那个找到，还是要你那我们那红姐。
1: 你弄那么要中意我呀，不得不。关键在那一看多少钱，看你会弄。我说，因为太远了，回来吃这个他也讲阿妈钱买多少，我给东西还是拿中意的啊嘛，讲阿妈钱子，但你在你眼里几多不变啊？后分吹水没变啊，对公鸡我起码态度也有不变，哎。
0: 你弄天的话，阿白女，他就你讲的，他就好吧，好讲啊。我那跟你说，那就好。你干啥？我俺不能话去了，做个小路，我还怕你赔吧，不光考虑听到某某人讲，你总怕买也少听那么高，慢慢可能那某某讲，哎，可能不管么的样。你做个小路，那我怎么能来请你包东西？现在你来后面面的怕他报告，把海瑞报白为等。
1: 正在睡觉，都挨门怕他不拉不搞，还得报白银分个，报就报花给报，都用他什么礼拜，我报白，我报白银分个，我二零一零没做到啊，就跟你忙我了，但是电话看了，你都没有那别的来忙，懂，啊，好像就没，真就没，电话中啊，你他妈的干啥呢？你不怕不？我真的没忙，你就怕买也算的没忙，没忙，不要，哎，我来管么的样？
0: 还有没听你们的了？还有二品嘛？你做，那不做没？刚刚。

被断供啊，老爷给个摩天罗岗去讲应广播，得干脆了。这搞什么开车？我去摩天罗门口，哎呀，啊，这花型银链啥的门口弄我，嗯，银链啥的门口，啊，家里的啥的门口给俺点个的，嗯嗯，你不用管那些红娘，我多钱人，我费用俺搞的比你多些，能有多些别，还有很娘别。在你横江上，我们来摸弄，我们爱的光明，啊，给点俺拨弄个来拨弄都费，很讨厌，欠我的，俺俺这个进我就搞我，你呢？你呢？给他新农村的干的怎么搞弄啊？你呢？呸！俺都叫干，听到你呸！你到底鬼鬼祟祟冒气，总理不得来啊？俺俺外来的，还俺外来的，俺这弄两口不得比，羡慕啊，都是也来的年龄的人。因为俺是年户啊，你搞你也不得搞不来啊，比了。可这个你没得没得找得了，这个那个那啊，东莞啊，没样啊，没得那个了。姑爷呢，东莞六岁。

海内外福州乡亲，一算就来福州人民广播电台左海之声，介绍伊左海乡音节目，我是小丹，感谢你个能收听，阿拉基再会。

0: 音金根。
1: 北京时间23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北京时间24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北京时间一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0: 北京时间2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暑假一到，朋友圈悄悄流行起水下憋气挑战。
2: 我在泳池能憋气45秒，
3: 我更厉害了，我能整整憋1分钟。
1: 小小年纪实力内卷确实厉害，但你知道真正最大胆的是谁吗？是那些觉得自己水性好，敢跑到野外河道水塘里憋气玩水的孩子。泳池比的是谁憋气久，可野河从来不跟你比本事，只跟你比谁先慌张。
4: 救命！
1: 这不是玩笑段子，每年夏季溺水意外都是青少年安全的头号隐患。野外水域暗藏三大致命危险：暗流、水草、水温温差。同学们，真正的勇敢从不是跑到未知水域逞强冒险，而是懂得敬畏危险，主动对野泳说不。野游一时爽，隐患藏身旁，河沟水库不乱闯，安全时刻记心上，暑假玩水只去正规泳池，
3: 平安回来才是真正的冠军。
1: 对，平安回来才是真正的冠军。

0: 金色麦田泛起浪花，怦然心动的一笑啊。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

0: 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你听过蓉城的声音吗？是老福州世代相传的乡音，是寿山石被匠心唤醒的清音，是软木画与毫厘勾勒的雅韵，是茶亭十番蓉城流淌的交响，是端午龙舟激荡闽江的豪景。这些千年蓉城声韵正在慢慢变少。
2: 守护这些非遗回响，不必人人都做匠人，你只需路过之时多驻足凝望，耳闻之时不匆匆转场，闲暇在家多问询过往。
1: 你留心便传承福州非遗，共聆听，共守护，共相传，别让这些跨越千年的声音消失在时光里。

京时间5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0: 本草世间情景，
1: 十八名曲带戏，经典李黄风采。
0: 左海曲演，名曲云送。
2: 听众朋友，你个人好，欢迎收听左海曲演，多谢时间。

病房，不堪一目。

0: 罪荒原主义呀、
1: 啊！哎，气死人！那乌龟如明天话，就看现在是风水迷信，总共没一家信我。
0: 你有灰心吗？哎，麻辣鬼好，
1: 看你那样黑傻，没那样牙酒，啥你这麻烦哦？
0: 我错了，
1: 你救我丢弃，
0: 亏毛了！我就感到阻力很大，说到我都麻没错。为马所通，就是心累呀。今日马老三好，乖，很安静了。
1: 叶先生会大夫人也看我话边了。
0: 哦，怎么？
1: 大夫人大英听话也很反感，不过大吉看我嘛，姑妈成了意见。哦，一共只有好彩没有啦，肯定因我所难化。
0: 难化。

0: Merci.
1: 就连因为半夜之上的话，就

0: 罪不黑，恩驾去享也。
1: 太迷了，爱我爱愁各嫁给你们。
2: 为你是妈咪。
1: 少娃。
2: 妈妈。
1: 少娃。
2: 妈
1: 妈。我娃。
2: 妈妈，就你妈妈。快买猪头啊！
1: 叶辉，你家命主都赢了。
2: 快点啊！
1: 好，我再有变化，你保重。

0: 前的女人娘在甘肃干新疆干陆老先生，你看旅游啊，
1: 就远就远难带陆老先生改嫁过你不生意还与地方
0: 陆老，你越看过你就拼了，前提你包括一点你来去看一下
2: 为成全包公表死尊严，要从中央的高职令，你慢慢啊。

0: 手就同我对比刚出处画面中表现的比较对我对手顺其风道不少快那座鲜花鲜错的比数对我内好存望的英雄气概对我精英气魄外场流气刚到老号路
1: 驾驶错后啊
0: 我为谁走下新运动时间共共作的定线内面后我送心脏交通火
2: 手欠多啊
1: 母老女

姑咯，欲知谁个地地道道的潇州家？啊！哈哈哈哈哈！何诺，给谁姑咯？

0: 去找贾华就落去一把。
1: 想罗先生的姑娘，
0: 姑娘招谁变才，招谁都娶噶。
1: 招谁应用？在我店介绍后，我就我啊三当你夫孙，好吗？
2: 好，欢谢两位了。
3: 好，李神。
0: 好多，吉亚先生托女麻烦你了，我跟侬商量啊，五六千。
4: 先生，我第一个女画家，开个一画店，你有没有想到你第一敢说呢？
2: 好了，女士，你是一个姐姐，便宜大学生，开什么大规模的画店，就用什么拉开就用，你得用一下我成功。
1: 哎，好了，请了，请了，请了，各位先生，各位女士。你个人读过书，我将军学我那三年，应该没考没上公司，大学毕业，是希望毕业，我今晚拿我点头，就有思考老李母贫困教导。
5: 好老李神，佮贵下所谓，可有地位的应付解了，女娃几乎处于左高流之上，所以你问我上台前，你敢肯来？
6: 好老李神，古明电话换谁几台？现在你老牛我也啦，对不起咯，我只来女婿端个，我为南宫女婿红内为依赖来，
5: 我南宫女婿高盖花名，
6: 我南宫女婿米中一皇啊，
5: 新女命得见，应来娃得见，到处女早好该来抢回答，
4: 就是把阴山供给五天，
6: 就是你吧，
1: 这不贵，点来都不要重你，我呀落地一来，你个人体结心唔得。修订偏海，外尊者一一回答。你个人看，
7: 这位，这位，
1: 这位就是我好马队。我请头一座的见证人，容易找我的目的地，熟悉的人，你个人看，注意。
7: 我真清楚。
4: 好，你说你第一把吧。
1: 谁好处莫敢报，啥好处莫唔得。啊，马嘴，看来你的一变化，只有做女性错，你不老做有点靠傲的嘴脸。
7: 哎呀，
1: 你
7: 没有为
2: 啥？我做作用啊！
4: 几多话上开话，你能跟到面水杯，一起送吧，送个永远破烂。
2: 真意就是真，假意就是假，动作对。
1: 这，我。

0: 买拢个因台阶梯呢。
1: 倒去，我老母家你爹母下座，再见。
0: 再见。
2: 阿母，快到你的母体，里面个很是太监了。
3: 话够吗？
2: 好，说出来怕你见血不弃呀、啊。
3: 多仇不过。
2: 你算出国姓赵？靠公爷跟太爷靠过了。
3: 大爷。
2: 可惜，两意外，望你的好。
3: 注意，是别人决定。
2: 注意是我个人决定，刚刚收到。就算老好人出名，也是貌红病寒。不过嘛，一个给我老爱听到下下，也许还有收入的余地啦。就
3: 一句早道歉，快告明你状，我做明你状大，我不给明你见面。
2: 好，三宝我爱。

终极老龙虎，开光！

0: 流亡破命，又一重，功业不重，你不可以拒绝吗？哦，县娘家拿了我爱最早的拒绝的哦，最是最早人家啦，只有本姐好好哄机会客你。安排的水洞特别好生者呀，再过三个月，你可好好了几顿？草烧草，文章可以甲世界念大说，为祖国争口气，做让你老女真大希望啊！
1: 后生举报不好，老身顶
0: 头，顶头，顶头。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听众朋友，广告以后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早海曲艺》，是要请继续欣赏闽曲，就最欢迎，往后就请闽曲一团演播。

0: 你自身漂泊海外，为众生咩欢笑？
1: 当侍女中到烈火，便为鬼神。
0: 为非一处，为是一人依靠，就咩多恨你啊？
1: 为一定一度。
0: 什么事？
1: 祖母祖万岁！为静静练气，万病万祸。你哥祖母的金星恶煞，到时候我就一定会躲你。
0: 到到，这这有得到。为了自己刚进所的满嘴，拖了女后头，会是罪过。罪。你既然猜猜雷声。太过我遇过俊豪阔阔人女女女女就脱了一个
1: 将心带尽力，再来抢到龙。

听众朋友，今晚听到的分享的是明确手嘴呼应，需要强给你分享平话，西龙亚话，由高区群业乱东宾馆员工。

是落魄比我啊四个福州的温州来人女啊，三里山路面在好了汉松，可以说我十年我出世的情感没恋爱呀，归叫老汉松，不领多行一年的最牛，东川面行带姑姑了，到末咋是人啊，原来也军人样的三里山林好了所以给他们来社会呀，在毛看花。知道我现在现代的可怜亲话大友生三更就这教以后给同你啦给我慢些我令姑娘多几下就难了推出时间没见我一教舍一定能见我皮果人点我被压各段休你到啊到一晚天也老休啊清楚我能见到我的生意尴尬奇怪看长辈要套住的我了有你的我管多余发现老内不安世顺从下鬼鬼祟祟啊现在也难啊说看就白谁老内顶套出你是你俩的作为三三见面的北霸举公错的见一下你的偶谁作为顺手到天南谁批评车中头发的洋洋光不能过去拉尿了我有你看着我就如看着的轻轻爬上啊可能一定不有好解套一样啊龙说太龙呢不安定问过我梦回寒黑做人看着有没有老爹不安那些蹦蹦的没有着的没有告诉我请老娘天马转转千用导演西红端产是他也做一个我啊要尊养你的哥哩老汉松安安心其他家大爷天地地地女地我地怎么为了你那么人被多最难不包给啊好的天气没了够啊尊养人天体亏呀，心安的紧，还要老。

人物流氓。哎，找阿家大爷，做人家两个人物流氓啊，错了呀，我们欧江啊，那我阿大爷咋子，怎么讲，被人看见嘛？就那欧大爷呀，要到里头里呀，马摸不那蛇蛇来，但呢，过头啊，不硬软硬，地打开笼呢，被多。太的呀，不安可见傲人啊！好在王女的啊，小王，哎呀，单尊哦哇！湘江海，临水岸，落海皇宫，定定书地位，可叹一点。咱令我去世啊，乱情冤我，断代心恩爱，令情送予，看恩主母啊，前无孤单，独笑空半哀，无不采乱情，傲媚爱，半夜三更，讨回真恩爱。大绿断肠，作物取水，乱情平台，歌唱又乱爱，看来几段，多有王道啊！

冷水搓老远，都要弄那不安门回呀、啊。看见嘴啊，得有你啦，嘴里安被头啊啦，弄那不安顶稳固过那门关啊啦。这里啊实在没安的，你越开嘴不少的搞弄那不门口，没就用门口那做你呀。坏人弄那啥也没用的，是爱情那个永远的爱。说不要闹对子，起码对归我啊，就那样看样啊，先其他老娘们来断了你呀，我就来举手盘么？妈，开门啊！是话伊老娘命的么？在七星度里去，结果听那哦，就那样想的，担心家的啊，咋见着的我，谁错啊？冷过的眼泪望回呀，冷所应他的你啦，也敢单错谎一样妈，现在打断了你，做人不忙养家，那错的做的命啊，命老娘的养，老娘的养啊，你妈在那也在要红头，一些都在谈鬼间做错啊，你来多谢大恩，时间的呀啦，这样的感谢你，这样的感谢你，不行。寂寞家大也莫讲清楚，女人靠咩都话，算一点杂事。马女没安都落女人啊，家没安都落女因妈的呀。下贱之大讲咪清楚，女人偷我哩走走闹，连开机都冇哩女呀。妈，天台大爷，女他因妈空荡有车，如果啊。咩算成女人应傲之我啊？咩个话女人代妈不在，我的可顾眼，我的保安。陆汉松之女嘅情形就安定，那点保安啊出睇不见多啊？咩啊？你随你哋，保安诶只鸭呀？妈，我女人多高啊？咩啊？一定保姆啊？但你妈个女孩。建筑为新车位，你按贷款车吧我啊，举工作孤摇些波啊，贷款机构还没建立，一间厝嘅今日好大影响一监督，孤等姨妈从咯，要叫姨妈帮佢漫天过海啊，更加多目，你按再大白我啊。潮里都有温土哇，换一身健康啊，半句水，用好做起血啊，神我。

叫佢姨妈做回客。睇啦，姨妈冇答应啊，自己我做起啊，独立呀。再下姨妈，我让外间监督看到警务案件了，姨妈阿姨噶答应啊。见难啲当多钱嘅你啊，清水敬摆唔出水，做起仔我欢喜。你当多啲人咪换别啊，佢帮忙人警务案件搞烂啊错啦。咩啊？你让阿爸依家啦，哇！不修比美家，就能让他拿哦。因来男女关系，我来经验的妈，聪明的人咋糊涂一大呀？你正佢做喺左半道，命要拖落注意你过来一买。哎，汤好做喺应该正确，晒你好纪律方法来。床盖多木，欺骗错你，做家人就得换左一白马干妈。哎呀哎呀哎呀，你咋就这样起狗背天啊？小爹大嫂，跟你喊啊，传传话，密码是需要啊，说个都来也不闹一顿啊，这股大人查都没问啊，老个一查醉了哇，醉小妹妹。活到民国啊，关在些大难里，姨妈求你做一把难，哎，可能砍得重的，像阿飞解解契合，单台些事呀，单笑我事呀，做过你师傅就山顶系头，做到头大普照对笑阿妈，姨妈，就算你家回头最长些咩啊？老公啊，这样啊。考大对你哇，过也关口，过马就来呀，那一来过几等于走起呀，讲。陆汉松扛扛一脑，井井有序，来担子呀，应声得好。就那样猛天猛将啊，马力超力哇，公主阿姨在去之又大，西在不去走古双月。让阿错了，不应来摸剑杀，今晚见让阿一你，免得欢乐多的麻花。你喊从家我听见，讲什么阿弟啊？我晚见一你，哎呀，你这人天怕军头套了哇！时间到了，见天开饭，你个姨妈讲的，让阿错了，莫来有你老，谁个弄的？就是因为让阿摸剑了哇，再讲。这啊，钱我哋嘅钱可晒，起来论咗啦呀，来每件你知唔情嘅呀？我依家就会靠你嘅钱我大有，姨妈仔我欢喜呀，听够最起啊，大有多晒代归我啊，知道好见断了你呀，我依家就未安产样哦。天雷有美招，掉落去这做兴奇亏哦。所难啊的魔，使我我还求姨妈，我叫安心退住，真心的门出乱哦。姨妈小你叫威气的痛苦，也你心肝爱我，令所以美债跑了个妈，你真系暗恋所结果哇！说头多那白见见见见，怎么说假见谁写了一啊？你一生笑笑讲女人有个，你生为是老娘，我为是老妈，孤苦伶仃，撞下叫哪能一命之误？用你旧台背你推住暗背你巨咬，莫叫哪能一命之误？就莫叫哪里，让俺何里之故啊，妈！便你讲，你教导女人，可可推珠，后世女控，尊心尊义，我以命护好，几大女人，身上会正卡十八罗，妈教打，考打双叫后下，大打表哟，果然加一道权钱团珠耶，妈，你睇嚟欧翠共俾你，莫翠共之呀。你代俾你慢呢做嘢，代之啊主要做嘢。你睇嚟然后先恐慌性乱少清空，为国错路，而假是胆与体

引诱千古，你看的恶恶被警察后追乱，我们不信的啊！贪污之位，我下回要给庄家安保最大心恶嘛！庄爱达，将军莫好给下毒，有双硬不敌，对气既无畏，一旦东窗水滑，安静败露，见状狂。

见了监督，古太见了该要干嘛？老李呀，口讲春风，话声正头，路行上头来冷静错唔错错？靠大猪你呀，手工你我啊都莫打，可惜啲人老李关事嘴噶，命住莫跌落，拎个所以。外孙女老呢呀，一来女猪女娘啊，可那一天啊，父母亲我姨妈收在一起，都来我为女走上，直到爹女二百马。妈，关心女人，所应亲弟，可是姨妈收在一大爷，先好谁下滑的，先好谁放滑的，直到爹都红气又哇。假妻君胆断腰矮，笑菊花梦里乌金。妈，你难道忘记了当年一爹谁做样事？你朝着苏大梅花朝标，要谁断了你呀？哎呀，你含愁拉开的梅花朝标，是俺个真错所有，不给我求我拉你呀？换言之啊，就来苏大，知道吧？梅花朝标，咪叫俺惊暗事嘛？取剑圣旨，谈破两旗哈天。

船东里强加干扰，幸运的临水的临天航海在东道下虽然一在呀探头阴森孤拿监督爱去年上我谁白家立即外当天下换了句爱爱换好护车东爱爱女出现民望家爹爱水地天空蓝军爱我当时呼号孤家美丽爱给带哪里顿秋家在幸运的地方冷天寒爱一般感情排毒走暗爱目过穿见云傲爱天寒温地少战斗一波波度提刀少战天怒爱偏袒林霜不好过头啊天寒酸道迎来昏迷哎上岸胜利一言冲击哇月见门再多半不爱两大小段轰轰威扬亲爱被尿温暖温寒爱在端端来城花在共振啊西红金用冷天寒爱在朵朵青花晒你夜气温在你心态红温爱感动寒松老寒安慰顿心感谢啊东高爱灭爱去到波天下双线年代领军之后王宇千元爱那个汉松一来得口三十难爱终身无双爱外事之下女多不等高于爱女

是刚见我爱世送恋爱梅花俏标大我俏床看穿天下谁爱先到爱千万你相应讲外面你更用欢乐高雅观音爱无尽对世正好对比呀如寒松愧待聆听行爱只为爱女偷住银河一世错创还在兴会爱你爱上高主爱之没在前有恨啊道不理爱令谁看在原来估计我家的我啊大动龙来的心看见了我进去听一怕铁妈我乱亲想啊你妈你公司的做到高头回头都安居吧当然一妈阴天困待你一世君亲团团我见着我的爱汤好亲印我家我贴财同你当去观算大妖向有关伯母给我居吧所以讲一妈大不在东大不在一命大不在你老马在天之命外面难嫁我都安居吧令所应要欢迎把嘴露呢诺最差死女弟好妈妈整个死双爱公公陆行上居部啊你安心者啊山间翁弟射双爷我啊就去接受

0: 亲啊呀，前亲啊！
1: 北京时间6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2: 昨夜落寞，昨夜天，大错欢心，我爱共安。
3: 一奶花龙，一奶破脑，昨夜吹公正天下水。
2: 精彩别无，就多左海之声。
4: 听众朋友，你个人好，欢迎收听早海居乐。多谢时间的你为大人播上的是病娃林松金，周家五楼天，又群夜乱定金木报告。

各位听众，纪录片《红腮红宝贝》我啊，是歌手作曲姚小军啊，我啊改名烈士林双金，林双金同志，1890年出生，因为出了军，十三岁离开双眼家乡，就去满会做龙王，当国王了。十八岁经我亲眼朋友介绍，经行铁锅。武王公安机车车辆受了运动轻恩，那老林双金应聘武王断将身体结实，身家何尚托你也行。取车定决定，但你呢？一路马哥一点不离武王公安做根主厨的规矩。林双金走进了公安。做工那个年是满清河南路了，不用公话通地，但我总是写的倡议对我高声公话假句一方，那个胡志华啊告诉我吧，第二件大部队公那么大都可惜，也比如讲，多东西都把后院胡志华志华立后的半句湖南湖北志华我背后。清爽暖和爽约奶的姐姐一个左住左口才能冰爽暖和爽约奶的波着都很往黑暗的下位那居弄龙也没带到计划的能够能之间端于通常于小于通下样做更左办事故来什么吧谁没有宁送见动在心爽我都胡椒做个逆字没好过，李乌安做个左眼红血字蛮困难，最多的谁先落血道？

一桌浪熊更硬黑那松动啊顿把马里也装也精力黄心带呀团结起来呀更硬欧老家更爱

莫怒，是你金行铁路工人奉为，是你奉为一个妇女王位，就来宁松敬使用红地令真雨落五百令，由宁松敬同在光兴中将的智库队伍人的革命宣言，有称号的干政，以到历来年下令，就解了对我困难了。东西由佢上诉，京杭铁路工人奉为更为委员了。谢元旦的更为怀路故哦，正若我本领，也盼上更为干了。我来基定红地令谁能啊，第二人派来指导更有。因为能安动，给我半年的条尾，就决定一个历三年龄为何？多担忧破路线我，是你惊寒铁道作为我。各位听众，除了撇个恩师红白变化焦点，就多是你惊寒铁道作为我。因为公话咩拢个，那是你作为我，那个巨矮矮眼不是你作为我。东西我背后，俺要征兵中后帝国，也开我谁无力通来过乐园，想应面买过我，都需要铁道红女会几多量？那可能心里总爱会回过来去，去看我背后门前没有了，怕电话去铁道过路。

丢给他，几位出开尴尬担忧阻止，跟你心里在对位，会丢给他出台大警卫去了，我会号称一个恭敬担当尴尬担忧，点了有多激烈的事啊！难啊，几位你也偏偏成为叛徒，乱心无啊！就能够累我所有精华，一切出马泄露口令。刘家兄，我已号称一个恭敬殿堂，你我以后只要刚刚担忧中破了邪我团团包围，追邪不动，散播所攻，无波所杀。东山伯铁西王，再有百几万哟，决定顺动计划。看你要对我多点来亏，一个人受麦家那个更爱的队伍啊，是难够他。命地三以后偏穷互伤害，会明白定而共来红色，因为过来安稳性机会不能好好动到，选多破漏学问，只要多了力。

南江海，江根溃川，八十一名女家户宅，您双剑挺身一朝贼昂，为何情公啊，女谁给我来去了，八十一名九百的户宅，回到了这国华再多跌落地哇哈，家里熬公债熬熬要啊，家里我个人是你总爱会晒你主子，你到底谁什么官长啊哈？这女人就亏了，跟一下你，不管谁是了官多，总爱会已经骗了准备去啊！爹呢？家里我来谁铁多过人，丢街巷谁会阿兵棍？看金环买对他。阿明也多出来红袍，通多出来，有恭敬很烈之中带出来。下年末，莫给，怎么给？心里就爱我，我爱铁多拿谁熬撇哟？可是我带出的命令，不用再担忧自己会回。最叫我爱，哦，写了兵话噶哈。家里熬零双剑就猛攻丢了，革命心里总爱为温庄谁下滑，给用已经总爱为骗用了，看你什么错的总回落，跟故人红手，回女最多的谁信了你？家阿面鬼无用可打，呵呵，信了你。我带财命人就来了，家里熬希望这个选择，枪红丢了。如果个我带财命人就来了，家里又痛难过啊！哈，谢里郎，你那个人何必操练蛮患着的呢？家里熬林松剑就接我，谢林南省外跟会环路过外跟你跟你委托代表跟我转一秒你啊哈，希望秘密带去丢了，哎这跟你心里转为我温庄谁下滑，你这吾带财命通电不好落跟三职，已经跟你代表转播多大，你都用不准会害，如果那总王吾带财的命令丢过了的票，待遇何待，正好给你胡说八

有道吗？家里阿丢吉兴阿兵卫乌云卡车，落花洒眼呐！哈，谢林郎，我中王阿才吗？我带帅米来不中再单有几个开会吃的会议战的，关于高杰代表谢，我就因为落掉双武带帅是被年两届女看员的，你呢？公的千龙大爷，那个呀，我大才有功劳，就千里跟为为我努力当松水虎王，为我心为内把谁？一边松水个跟为之间的火焰，你呢？哈哈，你一路的，林松剑哈哈冷笑，哈哈哈哈哈，我爱独爱露出那位努力万般的。先拿松树护岸做做官之难人，我马就要回来。千里以来替先来左右，目的是开会。林松建坚定立论，斩钉大铁提走伊。高家人啊，阿比为调集些乌云扩大，数次舞台正在讲过。建议派你后来下过来，飞。高女子落去丢面。马氏也丢，公鸡么？找好准备。爹娘，敢吵架吼闹啊！哈！林双剑摆住你个臭啦！伊那边，我乃是当地单有剑侠哥哥咯。我登神出门，只用剑攻击，出开攻了系统，不用快用剑，我用火源就丢哪这边火源来哩。看见原来车开不开窗的，会林松建在窗笑，车开跳出来，哈说过狗力，这狗力。

我恭敬天高点了来兵兵啊，二位兵哥老朝给俺来求蹲

0: 会谢人让几个凭雷先生说话。赛公公亲亲感到那个一位对我好带领动静。看家给我再出来见起了一个兵哥给完全碰出来攻击我下呢。那阿杜来吃阿女女阿给完全生动的赛出来能力够带女阿赛马公办做卡跑更好呢。丢中这的公话走狗看出。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2: 少爷罗摩少爷天大厨黄心诺爱共爱
3: 一奶花龙一奶破脑少爷吹公正天啊水
2: 精彩比摩就多左海居落
4: 听众朋友广告一号请给你收听比摩林松间走家五楼天又群约乱定金木报告
5: 大压力

我恭敬天高点了来兵兵啊，二位兵哥老朝给俺来求登。

和谢仁让几个凭鲁先生说话，赛公公亲亲感到那个一位对我好带领动静，看家给我摘出的剑，黑了一个兵哥，给完全碰出来搞不进我下呢。那阿杜来家那女啊，给完全生动的赛出来，两里古带女啊，什么公办坐卡跑，该好嘞。刀中这个公花走狗看穿，是外子老撇个压力哇。我担心一个丢给县委后勤，听罢听免，这个老头也不要口不里面招都没好啊。当起来明松监督的高举恩给春别破路后，起来你的公正相应给弄进来，红灯令出开跟林松间跳松起来，松柏金寒铁多就为我松家庭里，我身高来几了片压力稳定性，丢给县委后勤周东高金牙锅给白姑娘几了两，丢给县出开怕电话怕的龙虎松又来本宫案目，我前面用背景我接电话干办些多，取开了命令，李贼，中午就不来一个万灵从菜园取开动的，端坐工人顶起走女的，派工代表李贼离开丹药不答应我，既然丢给县路弄安不听了的，谁必贼中耳。会去开马双行道，但那阿七兵更带着必配离开丹药，林松间使用空顶了，或者准备打火药机会多的火药也好药来炒两个里的亏水避免回应，空顶人提超规定，或者做个做金行铁多就为我为关口啊，共难红卫兵工。但你的可就个对你看你三年你我是啊就个人经常贴多中向中都被对八个大三点雄武背后共斗用肯安共肯安主义买接受斗用跟个人准备八更多的都八更时间都停兵阻碍我的命令跟代表一来通过会几所想中山八根，我不会借你脸上，借搞各个的恶女，经过沟通谈话，干败也多。说后面，去开门前面弄大飞机，搞万花筒。人说后面，我不会亲身爬点嘛去湖北省，杜公小有难，小有难去开门，吓咬其他个路，东后生干渴，公安提过来。或者高矮就是太多护工啊！林松英使用红地令被蹲加进货，去带来出街教你那里看过的。或者高矮准王下、啊，是准王下，轻红湖北省道公修出人情，红龙虎所乃五代帅进来，俺家经常铁路工艺木华艺，干干破坏交通。谁去做名给黑我色狼恩恩本大帅姑娘女为无敌不由意我才能在你后面飘在极杀无楼看好今天哥哥了敦厚生两文了家人啊看各位能欣赏回宁松间就忙过来跟你下你二哥你个人不好干准备通通的准备呀、啊，女工人，哎呀嘛，起码拿着一口铜枪，枪，枪口边里，跟着，就像谁的娘，一下说拢回答，见我很有理由，带来回端中的我，会先用笔尖横剑切开，你说拢的回答都。

0: 公话，迄个庄下，公话背身起业，等于逼迫加八个观众的爱。我要张英官、张主要各有妥协之道。当我预报接受观众的爱，记得有，更希望各保护紧，今行铁道众的爱念我哩。会中王也里有多林松间的嘛林水火老人太多虎根啊就用王还路买北顿中王的大爷会你我西洋我雷河三里八个家里熬公话就够北顿家大爷出开个英密都用你两女王顶出来准备多杀个人公人那阿姐呢？红地能大双的寂寞就托冷双剑盼我啊！双剑动静，是来双的来了之时，会估计攻花而动武啊！双的叫人阿来准备提高警惕，冷双剑天朝老好，敢给明江神的老海噶哈？双剑动静。提高警惕，也主要做好那个当地商业的人。外孙准备靠行动，并用两手片武器哩，女卡哩。好，老好，但公话讲哩，也需要超短短枪才能够够用的。去你望见啦，公公肯定离开家的你靠行动，并用两武器。你这边家去你爷老爷屋内那个双剑哥，双剑哥多出来嘛？你才点呢？我爱龙心屋啊，我爱龙心屋啊，家人已经卡打的你了。啊，龙心啊，最近这个呢，全屋都没看见你，你可怜了呀，双剑哥，我也来爱多家大爷，你也搬着。外孙龙宝给我捐了捐款，这只能包三千的，你收起你姐姐啊，贡献你。龙兄啊，我还代表京汉铁路作为我孙女弟媳啊。双剑哥，南阿都来家来，何必谢啊天哪的？双剑哥，现在官宽多罪女啊。你多色你呀，只要随八公，一定多八公多的。哎，孙建哥，谢林娘，佮红地女，只那年可怜了庄公，莫看你，会令孙建心狠的啊，乱心呐，以那年出口大爷，你多来蒙你做点哪个哈，知道？家龙心屋啊，但你梦是老远的。孙建哥，红地人只也是第二龙派的，是对我老龙做下主意哦。一切困难咯，那阿龙多保护伊安全啊，孙建哥。林孙建那天这个月啊，是个亮亮亮，回龙心屋。你准备红地两世纪难了。再说，家人何故你莫看一头眉？再记取电脑里记录片的将来，只要端一个情况，会弄醒我家人地带怀疑。马来家人刀口顶出马动作也爱可的，外多追家人乱行啊！龙宝盖我。岂不是很紧吗？电脑里要几万拿去？龙兄啊，再讲了，红地女谁敢拿弄？文中胡说八道，我林松建都没白，共你这龙心武总共二百家大爷啊！只给我猛搞宽度龙心武阿 Q 运用新疆弹子，下令下，宽度心来说，能看见虎就能带露出林双剑，
1: 好厉害呀！

双肩一望大姐一

人家欢度春末，生到我顶家的裂开春联。

假判都论修康谢王天人啊，下大命蒙谢那个的孙建国，壮你熬死那金火吗？哈哈，受咩个？外巨矮矮对我草料判都，孙建国判都，爹能做判都，哼哼，就来你论心我。孙建国对人我会，孙建国你对人我会，这潘都催人文公又求土台多愁陪着，不大大多清净一花家的熬真一乱又一老的尴尬的广地了，公满座卡听潘都论修难逃鸡鸣没哎还都套有心在打到卡路片啪啪这女人开到潘都得了难从家里要领送给一搞潘都面前今晚给论修硬上到的了这女人却用等难从独立海的音乐关起起了也起了也了还得替人摸着潘都去摸搞到弄哎呀

受那个罪恶乱动者，一无动了烂出流海过道，开出新案，壮烈牺牲。林双剑，太宽度心态没在太多争论，事态迅速，正义呐、啊！你时代何苦？你时代何苦啊？将要断你还外故我的乡里，你老脸我本领做得哩，孙健，孙健，康熙的林孙健准进宫过了，正论不含忠烈牺牲，论心无谁判断，我本领憨皮带路。双击，公花酒窖已经宫内开了，我想把摆成何桩事打？林松剑天骄啊！我听啊，洛红已经供过了，定亚曼动物接西表，人家准备出去出居一公里，只凭林松剑儿子丢在居里，下面我本领空堆。铁路听到啊，家里熬公花许边的力，熬上把百姓的东头来谁？九月去路为后勤，铁路过乱丢街去，汉熬今夜过过乱东头城，为后勤替补给穿，车子们那个人，对，你知道他的丢命。是咋的耽误够大？我带出的命令，消毒工的过去，骨干惶恐啊！罗氏过头呢？二仔将八军威少拎双剑使用，好地乱交出你。哦，你个人要话咩啊？真惶恐拖的，通通将你自己丢命，俺几万元花的啊！南关兵带路啦开行，杀鸡同啊乌口王会，谢元东台木卷啦冲会，红地暖来乌台梅多里啊，顶面盘爷，我恩婆爷，我孙健行会啊陈根英，我招来林孙健。要抓枪兵，挺身而出，只压不命。刘海胡将的军营何去？谁敢同我会乱？杀狗的何能？我被你对叛国会后清朝用，叛了爱丁，断后令下令攻坚行动。霎时间，春天对红天念，公花官僚也龙庆高兴，几万元花粮我都超巨应，我号称断烂叫崩毁胡疆啊，下雨灰烟啊稀定，天暗黄红，四环遍地脱落对面回流量，比我巨应齐不齐齐。是双公仔三排呀、啊林双剑的海波海呀一样起来硬给你们下令要断后生他高到哈哈林双剑你谁谁跟应熬谢老伯呢老师告诉你，不送话梅啊，全马上答应胡根。哦，你的姓名古爱好啊，哼哼，飘在惶恐多的，我出海，要你多下一碗酒，乌头之鬼。

样，俺切起断那卷度，待好公堂对我祝贺。

要加呀，千千万万跟您共振，也乃你公怀呀，虚云奴才，心里中爱为万众好。

我女家太抱扎令啊，跟你拉力老陈黑杠，跟你的公话扯话红印，我背后抱着空上总统，红的高烟，我下也落命，高铁因你带我用铁，不听卖过生态做过，比排八根跟你工人是为真英光。在那追俺，俺当生活好好的淡黄，下进下力解决唔得。共产党西岸野蛮的潮流，开窗刷墙，都潮来更硬啊！崩溃烧出龙心神情，战后冤家点会流泪，伤心变故。生于卷土何云行，天下话不安。今天听奶奶做爱我，明天好干去开酒家，卷土的威胁气力旺用，三我林双剑那所阿论，今寒天多跟您三万回，祝你爱乐跟世界，卷土。写出安可的朝堂，我献为好句做保啊，可礼。林双剑，你真的不怕死？林双剑来朝，哈哈，卷道，我为张英官占据，为更英利害，是六魂百姓。愿到女为训，出马对我，帮我斩杀须弥朝万里，断后生罗小神楼，吹怒怒为豪情，跑身看林双剑所得。林双剑，双根啊，宝双根，不错，再看所得，跑。林双剑咬牙硬喝，马卷道：“双根要听总会命令，既然计世总话为林双剑偷可断海可了，根宝可说，当天要看第三路时候，林双已经能控海战遍地，定交一千两过来断马卷道。”可你一个好好的我断生财，你可能乌龟王兵郎公花走狗潮流。

0: 北京时间7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妈妈，我回来了。
2: 哦，呀，今天过得很开心啊。
1: 对呀，今天老师教会了我们如何保护自己。
2: 哦，那妈妈考你几道题好不好呀？
1: 好呀。
2: 一个人的时候不要进入什么？
1: 封闭的环境。
2: 嗯，走路要走什么路呢？
1: 大路，还要都有摄像头的路。
2: 背心内裤覆盖的地方
1: 不让人碰。
2: 陌生人给的食物呢？
1: 不能看，不能吃，不能碰。
2: 真棒。那自己和爸爸妈妈的名字呢？
1: 不能告诉别人。
2: 那陌生人说的话呢？
1: 不能信。
2: 如果外出找不到家怎么办呀？
1: 找警察。
2: 那要是找不到警察呢？
1: 找有穿制服的叔叔阿姨，让他们带我去警察局。
2: 嗯，真棒。
3: 增强未成年人安全意识和自我防范意识，为儿童健康成长保驾护航。
4: 他是一个天才，生于纷繁复杂之乱世，身负绝学。他敢于改革，敢于创新，不惧风险，不怕威胁，是一个伟大的改革家。他独断专行，待人不善，表里不一，是个道德并不高尚的人。张居正有着天使与恶魔这两面，他也是一个真正的英雄，是一个孤独的英雄。

0: 请听由陈杰播讲的《明朝宰相》。
1: 隆庆皇帝拉着两位老臣进了乾清宫，一句话还没说完，扑通一下子躺那儿不省人事了。高拱和张居正在朝廷待了这么多年呐，从来没遇到这种情况啊！别等了，赶快打110啊！那年头没有皇宫大内有御医，赶快让小太监去找御医给皇上看病啊！不大功夫，御医就来了。御医赶快给皇上把脉诊治，抢救皇上的生命啊！时间不大，大内的司礼监掌印的太监孟冲也过来了。孟冲好像知道皇上有病了，他根本就没着急，一看御医呀，正在给皇上针治。他来到两位阁老的身边，一看皇上还有口气儿，在那呼的呼的，他跟两位阁老就做了一番交代和安排。
2: 两位阁老啊，皇上现在病得不轻，你们二位就不能离开皇上身边了。万一皇上要是有个三长两短，这天下的事儿还得继续办呢。你们呐，就在东暖阁边上有个临时的职房，请二位阁老先在那临时的职房啊休息休息，我这边赶快去跟太后娘娘还有贵妃娘娘汇报汇报皇上的病情啊。说完之后，孟冲就走了。孟冲走了，来了一位小太监，就把高拱和张居正领到了这个临时的职房。高拱这时候就合计，皇上一直要找努尔哈赤，可是努尔哈赤究竟是个什么人物呢？这里边还得交代几句。皇上说的那努尔哈赤，那是一个波斯美女，混血种，蒙古顺义王，每年到过年的时候都得给大明王朝，那叫天朝，送贺礼，就是贵重的礼品。今年呢，这蒙古顺义王就考虑到，我喜欢美女，这隆庆皇帝不也喜欢美女吗？他就特意培养了这么一个波斯美女。哎呦，这小女人长得可漂亮极了，凝脂般的皮肤，毛嘟嘟的眼睛，你看那弯弯的两道眉就像月牙似的，那脸蛋啊一说一笑露出俩酒窝，简直太迷人了。要说皇宫里那些美女，隆庆皇帝见得多了，可是蒙古顺义王给他送来这波斯美女啊，隆庆皇帝还真就没见过。自打隆庆皇帝得到这个波斯美女之后，呵，简直就离不开了。你看，他放在嘴里怕化了，放在手上啊怕被风给吹跑了，和这位波斯美女整天厮守在一起，可以说是如胶似漆，俩人就离不开了。皇上就更不理朝政了。但是这个波斯美女一打进到宫里边，就引起了两个人的记恨，一个就是陈皇后，皇帝的大老婆，正宗的皇娘娘，另一个就是皇上儿子的生母李贵妃。这两个女人呐，一看这个波斯美女把皇上迷的是神魂颠倒不管事儿，心里啊就开始恨这个波斯美女。没想到这一天波斯美女在皇宫里边失踪了，这还了得，这隆庆皇帝受不了了，就发了一道旨，挖地三尺也得把努尔哈赤给找出来。隆庆皇帝心里明白，这内有锦衣卫，外有御林军，他就是插翅也飞不出。

0: 出去。可忙坏了宫内的这些小太监，
1: 哎呦，
0: 犄甲旮旯都翻了一遍，就是耗子窟窿都抠一抠。其实那里边能藏人吗？但是那也得找啊。最后在一口枯井里边发现了努尔哗哗的死尸。当隆庆皇帝听说自己心爱的美女努尔哗哗死了，抱着努尔哗哗的尸体是大哭一场啊。都说自古君王无爱情，我看这话也不全对。你看人家隆庆皇帝就很懂得男女之间的感情。自打努尔哗哗死了之后，隆庆皇帝这精神就失常了，有的时候说话是颠三倒四。这些事儿孟冲看的是一清二楚，但是这里边实情这位高拱和张居正他们两个不知道啊。高拱就想起皇上突然间病得这么重，这今后天下的事得怎么办呢？但是转过来一想，皇上今年36岁，太子爷才9岁，后宫这两个女人，一个就是陈皇后，另外一个就是太子爷的生母李贵妃，这两个女人从来不参政，这一点高拱心里是非常坦然。朝廷的大权现在还在我的手里，哼，我好比一座泰山呢，在大明王朝，我的根基谁也动不了。高拱刚想到这儿，那个老御医给皇上斟完了脉就过来了。皇上的病怎么样？两位阁老，卑职刚才给皇上把完了脉，我这一把脉，在下就觉得皇上是寸脉急促，关脉悬浮，而尺脉犹疑不定。这个症状好像是中焦阻塞、内火攻心的现象。这病重丙，按五行来讲，丙为火，正月为寅，木助火发，皇上内火出表为疮，可见火毒之重。到了现在呀，正是2月，邪火更旺，出表未畅，攻心未毒，皇上的火毒已由表及里，由皮入心，在表者猖毒猖獗，入心者火燎灵犀。所以卑职敢断言，皇上今天的病实乃中风的现象。提起这位老御医，已经70多岁了，在太医院已经待了40多年了，要是用现在的方法评定职称，应该是国家最高的医学博士，那看病的水平得说相当厉害。他根据中医理论详细的把皇帝的病情跟两位阁老汇报了一遍。他汇报完之后，高拱唰的一下是一缕长髯把那大胡子捋过来了。那你说皇上的病是重还是不重啊？听高阁老这一问，老太医可犯难了，因为根据他把脉的经验，皇上的病细视之日也就是100日之内离死不远了。可是我要如实禀报，这位阁老的脾气我知道，在他手下一旦犯点错，杀个人就像踩个蚂蚁似的，一高兴被把我斩了，弄个我妖言惑众。但是转过来一想，我要是不说实情也不行啊，一旦给我扣个帽子说我贻误病情，我这罪名也不小。要不怎么说人老奸马老滑，兔子老了鹰难拿。这个老御医低头一琢磨，好了，我这么说，两位大人，要说皇上的病确实不轻，不过要是静心调养调养，再用一些太医院开的活血化瘀的药啊，这病就能好转。但是要想让皇上的病

尽快的好。皇上首先得做到。他吓话不敢说了，但说无妨，有什么你就说什么。皇上应该做到清心寡欲啊。清心寡欲这几个字说起来很容易，但是对隆庆皇帝来讲做起来可太难了。要说高拱这位首辅，什么事他都敢替皇上当家，可是就这件事儿，他可做不了主。别说他，再比他厉害也不敢干预皇上的私生活。哎呀，皇上要清心寡欲，他自然自语的说了一句，好了，我听明白了。然后他一摆手，把老太医打发走了。首辅高拱看着老太医的背影，心里就琢磨开喽。一旦皇上要是归西，这大内大外这些人我能不能压得住脚？高拱他想的是不无道理，因为他身边这位张居正论才学论水平都不在他高拱之下。但是他再有本事，现在我是首辅他是次辅，他也不敢起刺儿。可是大内司礼监有个冯宝，他不直接归内阁管呢。那孟冲没说的，见了高拱低三下四。可是这个冯宝可不简单，这个冯宝别看他不是司礼监掌印的太监，只是秉笔太监，但是这个人脑袋里可净花花道，尤其是手里边握着东厂的大权。孟冲别说一个，就是八个捆在一块儿，也没有这个冯宝有馊主意。这个冯宝在高拱的眼里一直是个眼中钉肉中刺啊。皇上一旦归西，这个冯宝能不能在后边消消停停的待着，这可就是个问号了。高拱正想到这儿，从打外边大大咧咧晃晃悠悠的就进来这么一个主。进来这位你看那年龄也就五十来岁，中等的个儿，身材呀、胖乎乎的，穿一件小蟒朝天的元青色素丝衬衫，内套着豆青色羊绒袄，头戴一顶丝足坐摊青罗面子的钢叉帽，这一走步身子骨还晃几下子，透着一股富贵之气。要问这位是谁呀、啊？他就是大内的司礼监秉笔太监冯宝。冯宝这个太监是河北清河县人，12岁那年就晋升了。晋升之后就进了紫禁城，在紫禁城里边待了40个年头了。冯宝他小时候天资聪明，进宫之后专门学习了琴棋书画。他最拿手的有两样绝活，一个是琴艺，另一个就是书法。就这么一个多才多艺的老太监，在大内待了40来年，伺候过两朝皇上，可是就没挠上大内的掌印太监。这里边主要的原因就是高拱憋得劲儿。嘉靖皇上死了之后，隆庆皇帝就登基了，紧接着高拱就升任为首辅，他就给皇上推荐了陈洪。这个陈洪是干什么的？提起来您都乐，是给皇上管家具的，呆头呆脑傻乎乎的。皇上用了几天一看这人什么也不懂啊，撵走了。高拱又给皇上推荐了孟冲。孟冲是干什么的？提起来更可笑，

0: 是个厨子，专门给皇上做饭的，一个管家具的，一个做饭的厨子，给皇上来管理大内，这不扯淡吗？可是首辅高拱，他有他的想法，他给皇上举荐大内的一把手，他可不能用过金的，一旦用了过金的，他不好调理，所以高拱是偏偏举荐了这么二位，愣把冯宝给挤一边去了。这冯宝从此之后跟高拱是做了仇喽。哼，你个高胡子，早晚有一天我要报这仇。你别看他这么想，他可不敢这么做，因为冯宝他在朝中没有人呢，就是朝廷的内阁当中他没有四梁八柱，在大内行，他天天陪着太子爷也能接触到皇上，再说陈皇后李贵妃对他也不错，朝中无人，就一直没有机会下这个手。可是今天他突然大大咧咧的进来了，稳稳当当的坐那儿了。要是平时别说你冯宝，就是孟冲见了高拱也得点头哈腰，客客气气的，可是今儿个冯宝这神色有点反常，高拱心里边就纳个闷儿。两位阁老啊，接旨。
1: 哎呦，高拱一听传旨来了，扑通一下子
0: 就给冯宝跪下了。其实接圣旨那是等于给皇上下跪，但是冯宝心里这个乐呀，高拱高拱你也有今天，冯宝是口传圣旨。高拱，朕让你和张居正欲做后事安排，妾望尔等借字阴见祭题手文，尽快拿出章程写本来奏。
2: 臣遵旨。
0: 高拱是憋着气说出一句话。冯宝一看高拱60多岁的人从地上爬起来，心里边哪个痛快呀。然后他把脸一变，内阁就你们两位大佬，有些事情啊商量起来很方便，皇上交代的后事还望你们想得周全一点。自打冯宝进来，高拱心里就憋一口气，他就想刺激一下冯宝，一直没抓住机会。
2: 冯公公，这也是皇上的旨意吗？
0: 不不不不，高阁老啊，这是鄙人的一点建议。
2: 哼，冯公公，你是不是手伸得太长了？这内阁的事还用得着你当家吗？再说按照大明的律例，这干政之嫌你担当得起吗？
0: 要说高拱真不愧为首辅，一句话他就抓住了要害。因为明朝年间内宫不管你权力多大不准许干政，历史上就有大内的总管干政的例子，最严重的极刑就是朱元璋皇上下令把这个太监的皮给扒了，然后用这皮呀做个大鼓挂在皇极门的广场上，那就警示后人不准任何一个太监干预朝政。高拱的这句话把冯宝当时就给噎回去了，但是冯宝的嘴儿也不是白给的。高阁老啊，你这一天到晚哪来那么大的火气呀？你在内阁是给皇上办事儿，我们在大内也是给皇上当差，咱们俩不就是分工不同吗？替皇上想着点事儿，这怎么能跟干政扯到一起呢？冯宝就这么不软不硬的一句话把高拱又给噎回去了。他俩在这斗口，赐福张居正这功夫

0: 刻看出门道来了。
1: 冯公公，皇上身体不好，我们高阁老心情也不好，说话的口气硬一点，希望您担待担待。张居正这是给高拱找台阶，在这个节骨眼上，你再看冯宝和张居正两个人的眼光碰到了一起，就那么对应了一下，哎呦，那可真是心有灵犀呀！冯宝这脑袋可不简单呐，他就看出来了。
0: 看出什么了？
1: 他看出两位阁老不像人们传说的那样说两个人非常的密切，今天两个人已经有了微妙的裂痕，那我冯宝何不抓住这个机会，我来个让他窝里斗。要说冯宝在内宫待了40多年没白待，好事没学多少，挑拨离间的本事他可没少学。
0: 是啊，高阁老，咱们都是皇上的老臣，何必整天你瞪着我，我瞪着你呢？
1: 你呀，消消气儿，替皇上啊多想点事儿。冯宝这个人可有心计，他这么几句话不是在压气儿，而是在勾火。张居正早就了解冯宝，知道冯宝不是什么正经货，他不得不防。可是他又不能得罪冯宝，他知道现在的太子爷朱翊钧是他陪着长大的，在内宫都称冯宝为大伴儿。再说他天天围着李贵妃前前后后的转悠，李贵妃是非常赏识这个冯宝，万一皇上要是一蹬腿儿，这太子爷就得登基，太子爷登了基之后，那么李贵妃是他的生母，这种特殊的血缘关系是谁也代替不了，冯宝的翅膀就得硬起来，我得罪不起。可是朝中这位一品的大员，当今的首辅，我也得罪不起呀。今儿个这两位顶起牛来，非得让赐福张居正表个态。你看这功夫，赐福张居正眼珠子滴溜溜一转，这个事儿啊，我只好这么办。
2: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0: 姨，您这花开得真漂亮，就是摆人行道中间，行人都得绕着走，不太方便。我帮您挪到规范点去，不耽误做生意，路也通畅，您看行不？
1: 挪走？那客人还能看见我的花吗？
0: 放心，我给您摆得更显眼，浅粉桔梗放外头，橙玫瑰码高一点，老远就看着亮堂。
1: 哎，你这个摆法好像还真好看。

0: 我学会了，学会了，聚拢着放，还分层次，又省地方又好拿。哎呦，真不错哈、
1: 不占道，街面干净，客人也愿意多停会儿。您忙，我往前转转。师傅，麻烦把车停到停车筐里哈，停人行道上，行人不好走，也容易被刮到。
2: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着急办事没注意，我这就挪开。
1: 没事没事，规范挺好，大家都方便。大姐，在电线杆上拉绳晒衣服，既不好看，绳子还容易绊倒人。您收回去阳台晒，安全又美观。
0: 哎，我就图外头太阳好。行，我这就收，以后不这么挂了。
1: 理解理解，咱们一起把街巷收拾干净，住着也舒心。
3: 黑国，过来歇会儿歇会儿，天天巡逻这么辛苦，来来来来来，我请你吃碗捞话。
1: 阿强哥，心意我领了，饭可真不能吃。哎，你最近垃圾分类做得不错啊，不过你门口这两部电动车都压盲道上了。
3: 哎呀，不好意思，客人放这里的，马上挪啊，马上挪。
1: 我也来帮忙，盲道是给残障朋友走的，占了他们不方便，还容易出事儿。你平时也多帮着提醒下。
3: 明白明白，我以后会多盯着点，垃圾分类我也会坚持做好的，你放心。
1: 多谢多谢啊。
3: 都是应该的嘛，昨天接小孩，我老婆还看见你们在学校门口护学，她回来说你们现在管理的很精细，学校周边车辆停放都很整齐，人行道上也没有占道经营，现在孩子们从下车到进校园只用一两分钟，非常顺啊，给你们点赞。
1: 我们城市管理者本来就是为了老百姓服务的，孩子安全家长才放心。你忙你忙。
3: 哎，以前总觉得城管是来管我们的，现在才懂啊，他们其实是帮助我们维持秩序，守护家园的。
4: 那一抹城管栏穿梭在街巷之间，不仅是岗位上默默无闻的坚守，更是百姓身边温暖可靠的守护。福州市城管委向每一位文明福州人致敬。
5: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6: 你听过蓉城的声音吗？是老福州世代相传的乡音，是寿山石被匠心唤醒的清音，是软木画与毫厘勾勒的雅韵，是茶亭石帆蓉城流淌的交响，是端午龙舟激荡闽江的豪情。这些千年蓉城声韵正在慢慢变少。
7: 守护这些非遗回响，不必人人都做匠人，你只需路过之时多驻足凝望，耳闻之时不匆匆转场，闲暇在家多问询过往。
6: 你留心便传承，福州非遗，共聆听，共守护，共相传。别让这些跨越千年的声音消失在时光里。
8: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9: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8: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9: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5: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10: 之前我们的节目中说到过，古人日常说话也讲白话文。会有朋友问，假如我们穿越回古代，能不能和古人无障碍交流呢？答案是不能，因为古人即使讲白话文，其白话文的发音

0: 也是古汉语发音，和我们现代汉语发音大不相同。根据古汉语学者研究，历史上古代汉语的发音大致经过三个时期的变化，分别是上古音、中古音和近古音。上古音指从西周到汉朝的汉语发音，中古音指从南北朝到唐朝的汉语发音，而近古音指从宋朝到清朝的汉语发音。这三种发音之间的差距非常大，和现代汉语的发音更是天壤之别，甚至听起来会有点像外语。为什么古汉语的发音会有这么大的变化呢？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历史上北方游牧民族不断南迁，他们讲的胡语与中原汉语融合，导致了汉语发音发生了重大变化。有的语言学家认为，今天的闽南语、粤语、广东客家话和江浙吴语保留了一些古汉语的发音，原因就是最初的汉语使用者在胡人入主中原的时候不断地向南迁，衣冠南渡，把最初的古汉语的发音带到了南方。经过千百年的世事沧桑，至今还残存着一些。小佳觉得，南方人如果去学习古汉语，说不定比北方人更容易些哦。有的人会疑惑了，古代又没有录音机，你是怎么知道古汉语发音的呢？其实啊，用不着录音机，用拼音的方式就可以拼出古汉语的发音。古代没有今天的汉语拼音，却有一套类似于拼音的文字注音体系，叫反切法。简单的说，就是用两个字为一个字注音，一般都会选择两个常用字来反切，前面的字取其声母，后面的字呢取其韵母和声调。比如山峰的峰，反切法注音为房，声切取房字的声母，佛取声字的韵母和声调一声，反切出来就是峰了。中国人早在2000年就使用反切法了。今天学者通过隋朝的切韵等韵书可以复推出中古音系，但上古音的复推比较麻烦，还要借助亲属语言，比如藏语的发音规律，但这一些都是复推，不可能和古人完全一致。有的朋友还会有这样的疑惑，今天用普通话读唐诗还是很押韵，怎么能说中古音和今天的普通话发音不一样呢？这是因为中古音的韵母和今天的韵母变化没有太大，特别是平声韵的唐诗，今天读起来依然押韵，但你若读上古音时代的《诗经》，就会发现并不那么押韵了。
1: It's time to wake up.
2: Wake up music， 让耳朵和心一起醒来吧。
3: 小姐，请问一下有没有卖半岛铁盒？
4: 有啊，你从前面右转的第二排架子上就有了。
3: 哦，好，谢谢。
4: 不会。

0: 上就有了。
1: 哦，好，谢谢。
0: 不会。
2: 活力是什么？
3: 活力是一种气质，
2: 活力是一种能量，活力是一种生活态度。
3: 活力就要听活力早班车，
2: 新鲜资讯，即时路况，热门话题。当风趣的80后遇到热情的90后，给你元气满满的活力清晨。
3: 还等什么？赶紧上车！

0: 好嘞，北京时间的7:41，欢迎各位锁定 FM901左海之声，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1: 活力早班车。
0: 各位早上好，我是詹小莹。
1: 各位早上好，我是小瑞。
0: 我终于发现了，发现了蹊跷。
1: 什么蹊跷？
0: 我终于知道为什么每次我好像早上就一定会鼻塞。哎，有鼻炎的朋友们，大家有这样的感受吗？哎，真的是因为我觉得可能真的是因为空调。哎，
1: 太冷了。我跟你讲，我们俩现在这个形象啊，如果现在拍下来一张照片会非常的好笑，两个人都披个棉被在直播。
0: 也没有说棉被那么夸张，
1: 棉毯，
0: 拿了个毯子盖了一下。
1: 嗯，
0: 因为我们每天早上，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点要上直播嘛，
1: 嗯，
0: 然后这一段时间因为前一段时间又突然降温，可能是再加上我可能抵抗力没那么好，
1: 嗯，
0: 然后就开始鼻炎犯了，而且是应该是持续了可能有个把月，
1: 嗯，
0: 每天早上就这个点啊，一定是，你看我现在此时此刻马上再过一会儿鼻子可能又要堵了，我就在观察到底为什么，好像在家里醒来的时候。

0: 时候都觉得自己状态特别好，
1: 一到这里就开始鼻炎了。
0: 我感觉可能真的是因为太冷了。
1: 对，因为我们的直播间温度那个空调的温度是开的非常低的，因为要保证这个机器的运转嘛，所以就是我们两个就像在冰窖里面在直播，所以有鼻炎的朋友可能就是天气一凉啊，很冷的情况下鼻炎就特别容易被勾起来。
0: 对，就是有变天的情况哈。
1: 嗯，
0: 我不知道收音机前有没有朋友们有这个鼻炎困扰的。或许这也是一个看上去没什么用的规律吧。因为大家也都知道。
1: 嗯，但是鼻炎就是很多朋友在冬天容易犯啊，就是因为太就是那个冷空气一刺激鼻腔。不过就是有朋友说是用那个洗鼻器去洗一洗会不会好一些？
0: 会，但是洗鼻器的话，我因为这段时间我也在洗嘛，发现其实里头还是有一些讲究的，就是他们都说电动的洗鼻器比较好用，就是它的那个脉冲会比较稳定一点，就水流比较稳定。然后因为我现在用的是那个手握的那种塑料瓶，也是专门冲鼻子的那种，但是那个好像效果就没有特别好，因为不像大家说的哇什么冲着特别干净，我没有感觉。
1: 确实，就是鼻炎，大家还是要保护好自己的鼻子啊。这个鼻炎是很难根治的，
0: 就是有这种慢性病啊，是真的太难受了。
1: 是，
0: 所以也在这儿的话呢，提醒大家，最近这一段时间哈，就温度上上下下的，大家还是要保重好自己的身体啊。
1: 嗯，
0: 我就发现真的，以前可能二十几岁的时候，没有什么感觉，现在真的时常在提醒我，我的身体时常在提醒我，
1: 你知道吗？
0: 你得注意了。
1: 有一句话叫人到中年干什么都略显心酸，就这种感觉。
0: 是吗？可是我感觉你们好像都还好啊，为什么怎么提前开始那个心酸了？
1: 我是有点咽炎了，就是我就是会一直就是嗓子经常不舒服，以前我很少这样子，所以我现在也觉得略显心酸。然后最近天气情况啊，也是一直有降水的，很多朋友都说这个雨到底下到什么时候停啊，包括我自己也是发出这种灵魂的拷问啊。但是我们这个到端午的时候，这个雨水啊都不会停歇下来的，大家做好心理准备啊。而且呢，我们最近呢普遍降水，还伴有雷电的活动啊，而且有的时候下的这个雨还很大，像昨天下午突然那个倾盆大雨啊，有点吓人啊。我们的气温也会随着下雨呢有所回落，我们市区的最高气温会维持在27度左右，而最低气温呢会降到23度。虽然少了夏天的闷热，但是呢连绵的阴雨和高达90%以上的空气湿度也会让我们的体感觉有一点的湿冷啊。最近大家如果家里有抽湿机的话可以开起来，昨天我朋友还问我有没有推荐抽湿器，他想买一个，实在是湿度太高了家里面。而且呢未来几天我们仍处于龙舟水的集中影响期，部分地区会有暴雨，家里面呢大家需要密切关注这段时间的短时降水，可能会引发的次生灾害哈。那到17号起，降水就会逐渐的减弱一些，转为小雨或午后的雷阵雨，气温呢也会开始明显回升，最高气温会达到31度上下哈。天气将会从凉雨天切换为典型的阴雨闷热模式。
0: 哎呀，我的妈呀，这真不是一个好消息啊！
1: 对，这体感更不舒服了。
0: 就凉雨天，我们还会觉得哎呦降温了，挺开心的。阴雨天的话，阴雨闷热的模式就会觉得这雨下的简直了。
1: 黏糊糊的，
0: 但是怎么说呢，这可能也是6月份常态了。
1: 对，
0: 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就刚刚那个小瑞说的，就是短时的强降雨会有引发相关的这个次生灾害，尤其是喜欢户外活动的朋友们可能要多多注意一下了哈。那这两天的天气的话呢，今天是中雨转小雨，就下雨，最高温度28度，最低温度24度，明天是小雨转多云，最高温度31度，最低温度25度。那天气就是这样了。
1: 是，
0: 各位还可以继续来留言打卡，说说我们今天的话题。那在聊话题之前呢，咱们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好物了啊。
1: 哎，我们618也有好物要跟大家分享啊。给大家这些爱护肤啊、爱养生啊、爱囤货的朋友们，准备好了我们的618囤货啊。端午走亲访友送礼也可以，就是看一看，因为呢这个端午假期马上到了，很多朋友要就是走亲访友啊，或者去看长辈啊，有一些东西呢我们还是要买一买的。我们今天呢给大家推荐的这个福利呢是两个 板块叠加哈，有买赠福利，还有一个全场满额赠礼，这个是双重叠加，一单可以享受多重的优惠。嗯，所以大家如果心动的话，就可以打开我们啊901左海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2026，点击链接就可以了。另外呢，我们还支持大家自由的去凑单，比如说满168哈，直接。

0: 免费送海蓝之谜防晒霜两支，满1288是免费领取赫莲娜黑绷带小样四支，满1688更是直接送兰蔻小白管防晒正装一支，满2188是雅诗兰黛的小棕瓶正装直接带走啊，全部都是大牌正装正品的小样，所以含金量还是非常足的。
1: 是的，那各位呢，还是来发送618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就可以看到我们的回弹链接了啊，发送618。我们来看到微信平台上，首先看到馋嘴猴，早上好呀。
0: 哎，他说终于盼到你俩在一起了，是很想我俩是吧？哎，我俩好像很久没有一起直播了，是不是？
1: 因为对，因为班儿可能就没有那么多排，就没有排那么多了。我们再来看一下，还有呢，这个阿健早上好，说今天的温度好凉爽呀。
0: 是，
1: 确实是凉快，但是好好珍惜吧，马上就要变得就是又热又湿了啊。
0: 无所谓，
1: 还有无所谓。早上好，Vella 早说还有三天就放假了。哟，这一周真的有这样子的，因为刚好是端午节嘛。
0: 对，
1: 这样一数的话，就觉得
0: 而且这次放假不调休，我觉得这个是
1: 太好了，
0: 太好了。
1: 就周五、周六、周天
0: 三天，以后都我觉得都这样啊，都不用调休，多好。
1: 我们再来看一下RJ52今天早上吃什么呢？荠菜、鸡蛋、小笼包，
0: 还有扁肉。
1: 哎呦，这个扁肉应该是自己
0: 鸡汤扁肉的样子，
1: 对，应该是，哎，是不是那个那个纯百味他们的那种扁肉？
0: 很像哈，我很爱吃纯百味那个鸡汤扁肉。
1: 哎，不过你那个小笼包看着好健康，好低脂啊。
0: 应该是那种粗粮的皮儿，
1: 有点像粗粮的皮儿，
0: 哎呀，不要馋我了，我真的今天早上起很早，5点多就起来了，然后到现在肚子就咕噜咕噜咕噜了，已经开始，
1: 太不容易了，还有凯琳妈妈，早上好，
0: 早上好，
1: 好吧，各位还可以继续来留言打卡，我们来说说今天的话题吧。
2: 我聆听，所以我存在；
3: 我思考，所以我精彩；
2: 我讲述，所以我愉快。
3: 我的观点就是这么不可替代。
2: 今日 Topic Show， 我们需要的就是不同凡响的你。
1: 好啊，来到我们的话题时间，咱们今天来问问大伙儿哈，因为马上感觉好像离暑假就不远了。
0: 是的，
1: 好多的这个孩子们啊，在暑假的时候会去夏令营。各种各样的夏令营也非常的多啊。我们今天来问问大伙儿，就是你们能够接受孩子几岁开始离开家啊，独自出去远行，或者是
0: 参加这个夏令营？
1: 对，不仅我觉得可能不一定是夏令营，也有可能是一些其他的活动。就是反正你能够接受孩子几岁离开你自己独自活动呢，也可以来说一下哈。
0: 哎，其实说实话，我身边有朋友报这种暑假寒假的夏令营啊，让孩子们跟着老师出去锻炼。然后现在很多那个博物馆游嘛，然后就是孩子们可以去学习一下这些知识，也挺好的。但是其实如果太小，确实会有点不放心。我之前看到那个有一年不是很火，刷新平台的那个就是南方小土豆嘛，就是小小土豆，就是那种非常小的，大概就是才幼儿园的小朋友们，然后去那个东北，然后去体验那个雪乡，然后当时是就是南方的这种小土豆们，然后南方的小孩子，然后去到当时好像是广西还是广州的一个夏令营，然后去到的是东北，然后去玩雪，然后当时那些孩子们特别小，穿着那个衣服啊，非常 Q， 非常可爱，才幼儿园哎，然后就独自去了。我当时想说，哇，真的好厉害，这些孩子们那么小就可以离开家长自己去。
1: 哎，但是你不觉得我觉得有的时候更多时候是家长放不开哎，
0: 就是
1: 你说好厉害小朋友，但我想说可能家长他更厉害，就是他能放得开。
0: 对，
1: 就是我因为我这两天刚好在刷在看嘛，我发现天哪，有一些这种夏令营啊，他是5、6岁就可以参加了，就
0: 是
1: 基本上就是幼儿园的那个阶段。
0: 因为现在很多就是我之前就看到，我想说哎，幼儿园就可以独自出来跟着老师出去玩了啊。然后我当时想说这些家长们真的挺厉害的，因为换我的话一个首先是从南方啊去到那么冷的北方，肯定会担心孩子不适应啊或者生病啊，就有很多的担心和顾虑。有的时候就像你说的，其实是我们家长放不开。所以今天也问问大家，你能接受孩子几岁哈离开你，比如说参加这种远行的这种行程？
1: 对，或

0: 说其实怎么讲呢，我觉得好像今天的父母，因为也能理解哈，就是独生子女嘛，
1: 嗯嗯
0: 嗯，孩子可能会看得会更重一些，就像我的侄女儿，她今年。

0: 这样的语气。但是我家里的那个姐姐们就跟我说四年级已经算是很早了。
1: 对，
0: 很多的小朋友可能是到了初中，父母才放手让他可以去独自的出门儿。
1: 是的，
0: 还不是出远门儿。独自出门的意思是他可能可以跟朋友约周末，我们俩自己去外头买东西，或者我们俩自己去外头逛街。你想我们以前小的时候经常会有那种什么所谓的姐妹淘啊，我们去什么学生街逛一逛啊，吃一吃啊。
1: 是的，
0: 但是现在的孩子竟然是初中才能有这样子的这个。
1: 哎，但我好像想有印象当中也是初中才就是有自由支配自己的这种时间啊，能出去的这种权利。
0: 真的吗？
1: 对，我以前放学如果比如说从学校到家是40分钟，我如果超过40分钟还没到家，我妈就已经开始着急了。就是比如说小学5、6年级的时候，他就开始到处已经要出去找了。
0: 哦，
1: 就是属于这种。
0: 这但是你那个时候是自己独立上下学的，对不对？
1: 对，小学我们那会儿已经自己上下学了，而且我们那个时候很多时候都是就是学校排个队嘛，自己就回去了。从小学开始一二年级不就自己排个长队就回去了。
0: 哎，也不知道这是好事还是坏事，就是怎么说呢，就大家确实我也能理解，因为也跟很多的这个妈妈们聊过哈，就是主要是担心安全问题。
1: 对，因为现在这个环境没有像我们小时候那么的安全，所以就是大家会，你像现在路上的车也多，然后电动车也多，所以有的时候很怕孩子有那个安全的问题。
0: 但你知道吗，就是我观察我侄女儿，她自己一个人就是独自乘坐地铁回家或者去上课，哇，你知道她是非常开心的。
1: 是的，
0: 甚至就是我，因为我有空嘛，我就说你不要一个人了，你看我也放不开。
1: 对
0: 啊，我说你不要一个人了，我送你吧，我接你或者我送你。你知道她的第一个反应是不要。
1: 对，
0: 就是他就想一个人，然后他就很开心，我就看到他就是非常开心，一蹦一跳的就自己一个人出那个离开家了。
1: 就是他能自己支配自己的这种，能掌握自己的生活的这种感觉，会让他觉得非常的自由。
0: 对，我觉得应该是就是那种感觉，就他们可能这一辈，怎么说呢，应该是看管的还是各方面还是都是比较严的哈。
1: 是，
0: 我们来问问大伙儿哈，就是大家可以来说一说，你可以接受你的孩子几岁离开你自己独自行动或者说出远门，然后你小的时候大概又是几岁可以开始自己就是出远门啊，或者说是，但我觉得我们小时候出门根本就不存在问题。
1: 是
0: 吧？
1: 对，
0: 我也有没有朋友就比如80后90后小时候出门是比如说一定会有什么爷爷奶奶爸爸妈妈，可能应该没有吧。我感觉好像我小的时候我身边的那些玩伴，我很小就在外面
1: 自己到处跑了。
0: 对，幼儿园就都开始自己在外头。
1: 妈，那这么厉害吗？
0: 真的。
1: 那你们还，我当时好像是从小学一年级开始。
0: 可能我们那个时候比较野吧，然后父母也比较忙，根本没有无暇顾及我们。
1: 那个年代其实大家都是这样，父母要忙着上班嘛，不可能像现在这样子，就是专门家里得有两个老人在看着。
0: 对，好吧，那各位还可以继续来说说我们今天话题，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

0: 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1: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福视悦动正式邀请您下载体验，在这里你能第一时间掌握福州本地新闻资讯，直击时政现场，看权威热点解读，还能同步收看广电直播，点播精彩节目，更有舆论监督、爆料维权通道，帮你解决身边事。现在就发送 APP 到本台官方微信平台，根据图片指示下载，一起解锁看得见的幸福。福视悦动，陪你一起关注福州，乐享生活。
2: 北京时间8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3: 当一个小生命诞生，父母内心充盈喜悦，看着他一点点长大，父母眼中写满期待。
4: 慢点儿，别跑，
3: 漫漫成长路，鲜花与风雨，有掌声，也有坎坷。
5: 作业做完了吗？
6: 怎么考这么差呀？
3: 每个孩子都是一颗花种，只不过花期不同。有的花一开始就灿烂绽放，有的花需要漫长等待。
5: 我不想写作业了。
3: 身体健康很重要，但心理平衡更重要。只有尊重孩子，以理服人，才能使孩子形成健康的心理。
7: 比起你能不能超越别人，我更希望你能找到自我的价值，用自己想要的方式去过完这一生。
3: 人生并不是短跑，也不是马拉松比赛，每个人出生时就处在不同的位置，也朝着不同的方向。与其过分苛责孩子，不如肯定他们的成就和努力，尊重他们和别人不同的成长路径，让孩子自己找到生活的价值。
8: 活力早班车就要让你听活力广。

0: 好嘞，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各位好，我是詹小莹。
1: 各位好，我是小瑞。
0: 来，我们说到今天的话题，我们今天来跟大家聊的是关于这个夏令营啊。
1: 是的啊，就是看看大家能不能放手啊，让孩子去参加这个夏令营，就是家长不跟着的那种啊，就老师带队的。你大概就觉得孩子几年级你会比较放心呢？像薇拉就说，我觉得有人看管的夏令营吧，一年级可以。哎，其实我也觉得上小学，因为他们说上了小学就是那种狗都嫌的年纪啊，就恨不得。
0: 哎，但是我觉得参加夏令营也有一个问题哈，你知道，当然现在可能条件好了，什么有一次性内。